0: 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尤其是昨天啊，我们节目结束还没有把这个电话接进来的朋友，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优先来接听昨天呢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那么需要记录一下相关的信息，您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是遇到占线，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有请今天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楚，一泽楚。
0: 啊，你好，楚女士啊，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是在4月30号，在枣庄市薛城区新城盛浩篷车店买了一辆盛浩乔治 Plus 四轮三座的电动车。对对，
0: 嗯。
2: 然后呢，是我的朋友也是邻居，他在4月初买的，
0: 嗯，
2: 就是开的各项功能都非常
0: 好，都挺好的。嗯、
2: 对，然后呢，他推荐我去，直接就上那个店就去买了，
0: 嗯。
2: 买了以后呢，就我发现，因为买完以后有几天家里有老人住院，
0: 嗯、
2: 我没有，因为不会开嘛，
0: 嗯、
2: 然后就当时还没有开、
0: 嗯，
2: 然后到10来号的时候，我就在开始就是练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不光只有加电的声音，在加电的过程中还有别的声音，就是有别的声响，我把这个车的录音也发给经销商了。
0: 哦。就是这个这个四轮电动车在行驶过程当中有其他的声响，
2: 对对对，有其他的声响。
0: 嗯，
2: 然后呢，我去门店找经销商，
0: 嗯，
2: 他呢认为这种声音是正常的，他说都有，然后我提醒了他店里的几辆车，有的有，有的没有，并且我的这个朋友买的没有异响，我都有录音
0: 啊，没有，
2: 然后我就给他。对别的我都有录音，这个车的声音都有录音。
0: 嗯嗯，
2: 就别人的车，就是没有，但是他店里的车有的有，有的没有。嗯，他们店里有的有，那我不能过问，因为那不是我的车。他我只是试一下，我感觉一下。他说这个声音正常。
0: 嗯，
2: 他说都有，但是我骑行试验的过程中，有的有，有的没有，并且我的这个朋友邻居买的这个车，他没有这个异常的声音。然后我就给经销商沟通，我说要的退货，要的换货，
0: 嗯，
2: 对吧？我是新买的电动车，你这个有异常的声音，我不能接受，对不对啊？不是骑了一年两年了，
0: 嗯，
2: 我这是新车，你有这个声音，然后我就在一个盛浩是全国的哈，
0: 嗯，
2: 盛浩就是那个
0: 盛浩乔治
2: 一个群里，
0: 嗯、啊，
2: 对，我就在一个盛浩的，嗯，对，
0: 嗯。
2: 我在一个盛浩的交流群，这个交流群呢是全国各地的都有。
0: 嗯，
2: 我把这个车的声音骑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异常的声音发到群里，群里有的是车主，
0: 嗯，
2: 大部分都是车主买过盛浩车的，他说你这个车的声音呢，
0: 嗯、
2: 有可能是，就是这个差速包的问题，或者是后桥总成的问题。
0: 嗯，
2: 他说你给经销商老板说一下，是不是这两个问题？然后我去了经销商那里去了。
0: 嗯。
2: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说这个车有异常，他就说，你再骑骑看，你再骑骑看，反正这个车呢有一年的质保期电机，除非是有那个大很大的那个咔啦咔啦的声音，
0: 嗯，
2: 那个话就直接给你换。现在呢，你再骑骑看有没有这声音？我骑了还是有这个声音，骑了还是有这个声音。
0: 您这个车是什么声音呢？
2: 就是除了加电的声音以后，他就 揉揉揉揉揉，
0: 明白明白，
2: 它有这个声音，
0: 就跟拉不动啊，或者带不动那种感觉一样，是吧？
2: 我不是，是感觉有一种感觉是唱的声音
0: 啊，唱的声音。
2: 对对，就是那个蹭的土话，就是蹭在的地方了
0: 啊，蹭着哪儿了是吧？
2: 对对，就是感觉是那样的声音，因为我不懂车，我不知道是哪里响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响的，我就问他，他就说这种声音是正常的。
0: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说呢，我说我在圣号交流群呢，有这个客户呢给我建议，是不是后桥总成或是拆售包的问题？
0: 嗯。
2: 他说不是，他明确说不是。
0: 嗯。
2: 他明确说不是，我说你再给总的那个经销商沟通一下，看看用他们就是造车的人，他们更有经验，遇到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对不对？
0: 嗯、
2: 你既然你在他们那里进的车，你得给他总部沟通一下。
0: 对，
2: 他说给总部沟通完了，这个车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声音。我说既然有这样的声音，那为什么别人的车没有，我这辆车有，对不对啊、
0: 嗯？
2: 那是什么原因？你这个既然是你这个车出现问题了，你不给我解决？我新买的车，对吧？我心里一定不舒服呀。
0: 是，这样，楚女士，你有没有跟总部直接联系啊？
2: 我跟总部联系了。
0: 嗯，总部
2: 联系了以后呢，一开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你给经销商沟通。我说我们已经沟通完了、
0: 嗯，
2: 沟通无果。
0: 嗯，
2: 我说的这两种情况，经销商说不是这个原因。
0: 嗯，
2: 就让我再骑骑看，再骑骑看，直到把它骑烂，那人厂家就直接给换了。那骑不烂，那就说这种是正常的声音，他认为是正常的，但我认为不正常，我认为不舒服、
0: 嗯嗯、
2: 因为我的邻居朋友买的一点声音没有，只有家电的声音、
0: 嗯、
2: 没有这个异常的声音。
0: 是，按理说一个电动四轮车没有其他的声音，应该就是只有那什么电交流声啊，或者那种啊、那种应该不会有像你说的日那种声音什么东西摩擦那种声音。
2: 对，他认为是正常，但我不认为，因为我也试行了、
0: 啊、
2: 有的没有这个声音。
0: 您这样啊，楚女士，这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把那个有你拍个视频或者录个音行吗？到时候
2: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我也有录音，我有很多录音，每次一期我都有录音、
0: 嗯、
2: 并且我也有给经销商的录音，还有我给客服的录音
0: 啊，
2: 都有。我给客服不止，就是那个总部客服不止沟通一次了。
0: 哦，沟通很多次、
2: 啊、对，沟通很多次。一开始呢，他让我给经销商沟通，沟通无果，我昨天又给经销商打电话，又给总部客服打、
0: 嗯、
2: 你知道总部客服怎么给我回复的吗？
0: 怎么回复的？
2: 他说的，你既然觉得车有问题，那你自己去找鉴定机构，自己去找鉴定机构、
0: 啊、
2: 证明这个车有问题，
0: 啊、
2: 那就我们就再说。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上哪里去找这个鉴定机构？
0: 嗯，他那个
2: 总部，你是卖车的，你更有经验，对不对？你找一个鉴定机构证明你的车没问题，那我就心服口服了，对不对？
0: 他这个总部是在哪里啊？
2: 他是什么济宁金乡什么吧，就是圣号棚车，你一搜就能搜到。
0: 他的总部在哪？
2: 我是打的400的那个客服电话。
0: 啊，行，这样您先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些证据，这样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我们再帮您联系一下，
2: 嗯、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楚女士啊，好嘞，好，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从这个语言当中啊，也能听出来，楚女士是非常的激动啊。换谁能不激动呢？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辆崭新的四轮电动车，邻居家也买了，觉得挺好用啊，推荐给了楚女士，楚女士才去买的。买了之后呢，发现邻居家的那个车呢，开起来之后相对来说比较安静，没有什么其他杂音，而她买的这个同一个品牌的这个电动车呢，就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就是什么东西好像就是摩擦着那种声音啊，究竟是有没有问题？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跟楚女士再取了联系，看一看视频呢、啊，看看听相关的录音啊，因为这个对这个噪音的区别，可能每个人呢会有不同的理解啊，有的可能是，认为他这个声音不大啊，无所谓，不影响；有的可能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啊，它会有一个声响，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标准制定的单位一定会有这个噪音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属于正常；超出这个范围呢，那肯定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到底楚女士买的这个四轮电动车，它的这个异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呢，还是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个范围？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先核实相关的情况。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别客气啊，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怎么办啊？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等个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在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雷哥想去英国旅游，听你们节目到底是去英国呀，还是欧洲的四国呀？这是两条旅游线路啊，我们是两个团。两个团呢都分属不同的主持人带队啊，有杨洋带团呢是去英国，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旅游节目部的主持人呢带团是去欧洲四国啊，是不是同一个团啊？大家可能听节目给听混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就千万别客气，马上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络有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拍了短视频发布到了交广帮忙这个账号上啊，大家呢想看一看，看看别人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来解决的，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在抖音当中啊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是一个蓝V认证的账号啊，发布了很多的大家打来电话反映问题的一些视频啊，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抖音当中搜索一下交广帮忙蓝V认证。打电话呢是最简单最直接啊最方便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咱们的交流呢也会更加的顺畅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恼，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千万别客气，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洁面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啊？如果是没用过，可能也听说过啊。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您可以来用一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到底好不好用？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有一个捡漏的机会，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啊，我们广播特惠价是399，重点是什么呢？是加量不加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官网买一支就得小500了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咱们折算下来呢，一支不到200，真的是很香。399是买一支再送一支，到手整整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尤其是什么呢？就到了夏天啊，脸上出油的啊，黑头比较多的朋友，您闭眼入就行了啊，您不用担心毛孔里边的脏东西，用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都能给您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洗完之后呢，皮肤不紧绷啊，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价格这么给力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货源呢是从海外的专柜批量采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才能压得这么低啊。今天下单的朋友，明天我们就能发货了。收到货之后呢，您对这个产品的质地啊、气味啊不满意，或者出现了破损啊、过敏啊，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运费我们来承担，您放心买、放心拍就行了啊。您可以用普通的洁面奶的这个钱来试用一下这个大牌美妆的这种它的魅力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咱们今天发阿拉伯数字5，直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买一送一，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呢，包装上都有溯源码，你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扫一扫，什么时候过的海关，哪条跨境的物流送来的，全都是有据可查，保证是正品，价一赔三啊！399带走两支香奈儿洁面，怎么用都划算哈、啊！最后的几十组618结束之后呢，这个就应该是恢复原价了。现在还是618的活动啊，那么再过两天这个活动期限结束以后呢，就恢复原价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咱们先到先得，备货不多啊，大家抓紧时间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呢、啊，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啊！如果是大家呢想买点好海参，也看了很多的一些厂家，或者是从网上也看了很多，没有找到合适的，你就在我们这儿买就行了。无需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即食，而且是来自大连长海县，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一款深海刺身，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体质偏弱的朋友，都能放心长期吃啊！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海参，长期食用，补充优质营养。不单单可以自己吃啊，拿来送朋友送亲戚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这款海参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个头呢也都很大啊，肉质呢非常的厚实，口感呢是那种 Q 弹筋道的，不软烂啊。如果是您想买点好海参的，得抓紧时间，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有买有送啊，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咱们是299一斤，1495到手6斤，买五送一啊，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只需要2380块钱，非常的划算。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能下单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再次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陈先生，你好。
15: 你好，我想，我买了一个这个三轮车。
5: 啊。
15: 这个三轮车吧，那个三轮车买的时候就可能就不让上，就不能上牌那个车。
5: 啊，您是买的三轮电动车？
15: 对，
5: 嗯，
15: 这个现在不是查的很紧吗？
5: 是的，嗯，
15: 查的很紧，咱就想上牌吧，
5: 也上不了，
15: 也上不了，
5: 嗯，
15: 哎， 这玩意儿单想骑也有本儿，现在就查得很紧，你要骑三轮车必须有本儿。
5: 嗯，
15: 我也有本儿，但是这个车上不上牌儿。
5: 嗯，
15: 你把一定买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怎么给处理一下？
5: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三轮车就是咱们没在那个工信部的这个白名单上，就是它是上不了牌的，现在是。
15: 哦，
5: 嗯，确实没办法，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应该就等过渡吧，就等着这个，在买车的时候买这个白名单上的就能上牌的那种。现在没办法，
15: 再等我这车就在家里追着。
5: 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就交警部门就是这么一个制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啊。
15: 你这么规矩，你问题你别卖啊，问题现在还卖这种车
5: 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掰扯清楚啊，他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车呢是不允许在咱们大马路上开的，明白吗？就是不能在主干道上来行驶，但是呢这种车是允许在厂矿之内的，可以挂厂矿内部的这种绿色的牌子是可以的。他卖呢是不能，按理说呢是不能卖给咱们居民来作为通勤来使用的，但是上一些厂矿、学校、一些景区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他卖本身没有问题。
15: 卖没问题，你买了以后你可在自己家的院子转着玩去
5: 啊。你就是你在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是没有问题的，景区里边有很多电动车啊。好吗？哎，这位朋友就这样啊。哎，好嘞，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之前呢，就是很多朋友买了电动车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上牌的问题，因为前几年的时候也没有要求大家必须上牌啊。这几年呢，慢慢的开始严格起来啊，管理起来，就是必须要上牌。但是有些车呢，它没法上牌，怎么办？没有办法，现在啊，就是请这些朋友特别注意啊，没买的你一定要看看这个相关的白名单，能上牌的你买啊，买了的现在确实也没法上路哈。就是这么规定的。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接一段简短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记录相关的信息，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大家有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啊，大家可以马上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孔先生，你好。
13: 你好，王雷老师。
12: 嗯，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3: 那个，我是咱们老听众了。
12: 嗯，
13: 之前给咱们打过2回电话，反映过烟台那个网约车不合规证的事儿。
12: 嗯，
13: 再跟你打过两次电话。我今天反映一下那个什么，我自己这个跑这个网约车吧。
12: 嗯，
13: 平台这个扣分，我觉得都不合理。然后呢，我在这个平台申诉了2次都没通过。我就跟咱们这个那个听媒体说，那个反映
12: 扣分不合理。
13: 对，
12: 啊，
13: 是这么情况，一共有2笔啊。第一笔呢，就是在晚上7点7-8点钟的时候，因为前2天过节嘛，烟台特别忙，
12: 嗯，
13: 在这个幸福夜市幸福路和幸福中路这个路上给我派了一单，是直行单，但是我当时呢站在主导弯道上，我站在主导弯道上，他这个车也很堵，就是正常左转，左转之后往前走了200多米，有一个信和路，让我右转去接，结果这个道呢两侧饭店很多，停的车都停满了，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然后呢这条道堵的就动弹不了了，前面车就掉头往回走，我就跟他往回走，又往前走了300多米，右转去按导航去接人。
12: 怕你绕行了是吧？
13: 不是不让你绕行了。
12: 他怕你什么？
13: 中间还给我提示一次，你是否能及时接驾？
12: 啊，能，是否能及时接驾啊？
13: 对，我说我完了，我点的能及时。
12: 嗯。
13: 等我转过去之后，乘客取消了，他可能看我这段路有点远。但这个东西我虽然没有那个，到现在也没让他的经验，然后怕我不去接乘客。
12: 明白啊。
13: 扣了我6分，扣了400块钱。
12: 乘客取消了，
13: 对，然后系统怕我不去接乘客，啊，
12: 哎呦，他这个后续您申诉这个也申诉不成功吗？
13: 申诉了2次。
12: 他不是后台都有那个什么吗？对，后台都能看到数据吗？
13: 对，说的不就是吗？申诉了2次，正常申诉了2次，又在骑行街车的小程序里申诉了1次，都不合格，都不行。哎，我昨天打电话，我也写那些啥的。完了还有一次呢，这个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算啊，反正我就认我自己倒霉吧。
12: 嗯，
13: 就是我接了一个乘客呢到烟台理工学院附近，结果这乘客把车都订错位了，订到一理工学院里去了，往里走他也没发现，进去之后他说，哎师傅，我这地方不对啊，我说你那在哪儿啊，他说你看就在，他找了找，他说在对面了，就隔一墙之隔，我说没有门啊，他没有门。
12: 啊，明白明白。哎呀，这个看起来挺近，一墙之隔，但是你这个车它飞不过去啊。
13: 对呀、
12: 啊。
13: 然后这个班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理工学院的学生呢打了一个车，我提前接单了。
12: 嗯。
13: 我说，哎呀，他说师傅，你这样，你给我带出门口就行，然后我下车自己走。哎，我说行啊，我说走，你走挺老远。接这个学生呢就70米，把这个学生接上来之后呢，完了学生，哎呀，怎么有人？哎，我说你快点上来吃小碗，那当时人挺多。我说他订错位了，我给他带到门口，他就下。走到门口一看，这个学生的位置呢，跟他去那个地方顺路，我就给带到了下一个红绿灯。
12: 嗯、
13: 我还说，我说你看人家这亏了你顺路，我说不顺路你还得多走这么一会儿。
12: 嗯、
13: 说哎呀，谢谢师傅。这个学生回头给我投诉了，说我私自行车，系统就受理了，2次也不合格。我说我一个6块钱的单，扣了我6块钱，又罚了我300块钱。
12: 这个平台的规矩特别多啊，
13: 对，
12: 嗯，
13: 所以说我就跟咱媒体反映反映，他说要能帮忙就帮忙，帮忙也拉倒，我们的跑远车吧，受这个气受多了。
12: 明白明白。
13: 就是昨天我跟那个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投诉问题呢投给他的那个就像入驻商户的这平台，
12: 嗯，
13: 这个平台如果反映到高德不给他那个处理的话，就拉倒了。我们想找高德客服也说不上话，所以说现在说我们成背锅的了，我完了我们司机就成受气的了。
12: 您这样，孔先生，刚才我没听明白，就咱们跟这个高德平台怎么就对不上话呢？就他的这个客服是没法打通吗？还
13: 是
12: 怎么？
13: 不是打不通，就是高德是一个平台，就像淘宝似的。有很多商家。一个大平台里面就是很多很多小
12: 啊，明白
13: 吗？我这个
12: 它是一个聚合平台，它聚合了很多的
13: 聚合平台，对，所以我们只能跟它各个小平台对话，自己找人高德客服呢，找人也不搭理他也说不上话
12: 啊，明白明白，
13: 所以说我们那个小平台有的时候它不像了我们，跟高德那边他们，咱们怎么事儿，有些话我们也没法不知道，就是这么个情况。
12: 行，那这样，孔先生，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好吧？就是您的电，我刚才记录了一下啊，您那个第一个呢，我觉得挺什么，挺冤枉的这个事儿，就我感觉哈，就是
13: 对第二个我也认了，就是
12: 我第二个
13: 我
12: 觉得，第二个我觉得很难说明白，是
13: 对，因为很难说，因为第一我觉得我没收钱，第二我说我碰到这么一个。没有包容的这么一个大学生，
12: 对，第二个很难说，是吧？这个
13: 对，就自认倒霉呗，那你还怎么整？
12: 对，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帮您问问，好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进展哈。
13: 行，哎，谢谢，
12: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孔先生啊，就这样啊，好，再见，嗯。好，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啊，接到了很多的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的电话啊，跟这个平台啊，我们也是打过无数次这个交道了，各大平台啊，什么滴滴啊，什么高德，我们经常会打交道，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呼吁啊，就是咱们很多平台，它其实对乘客服务上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个乘客啊，有时候不想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去的这个地方停车不好停啊，一般也会打个车省事儿啊。我也是个乘客，确实呢，这个平台对乘客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它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建议和保护措施。啊，对你的一些什么隐私啊、安全啊等等进行保护啊，但是呢，我觉得通过我们很多司机朋友打来电话反映，平台对一些这个网约车司机的处罚来看的话呢，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啊，因为有的这个平台呢是通过这个电脑啊 AI 啊用这样的一种高科技的方式来判责。但是呢，现在有一些这个 AI 呢，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呢，它还不是那么的完善，有的时候呢它没有人工判断的那么的精准，它有的时候呢是只按照你没有按照我给你指定的这个线路，那就是不行的。那其实实际上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像刚才这个司机师傅说的，前面堵得死死的，根本就动不了，那我只能换条路走，换条路对不起，你没有按照我 AI 给你指定的道路，那你就是没按规定去接乘客啊，那就给你判罚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一方面保护好乘客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是也畅通一下咱们司机的反映问题的这个平台和这个诉求的这个一个途径啊，让这个人工的审核更加的严格一些。你可以让这个司机把他的这个疑问说出来之后，咱们通过人工审核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违规。当然了，违规了你该怎么处罚。这个我们也作为媒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像一些被冤枉的，他没有违规，但是被系统他判罚违规了，这种情况你得给人家一个这个申诉的机会啊，有一个说话的机会。现在是关键是你有时候你客服你找都找不着，对话都对话不上，那你说让这个司机师傅多憋屈啊。好，下了节目之后帮孔师傅来问问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他挽回这扣的6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稍微等待1到2分钟啊。我们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节目距离结束呢，大概还有10分钟啊，大家还有时间来拨打电话。

0: 好，再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商城的这个海参啊，大家还没买的抓紧时间了，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啊，复购率高达 80% 以上的，而且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的海参啊，配料表非常干净，非常纯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家、小朋友还有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并且能够长期吃啊。这款海参呢，个头非常大，这个身肉呢非常的厚实，口感呢 Q 弹筋道啊，不软烂，全家老少都能这个养护身体啊。咱们原价呢是499一斤的深海刺身，咱们的交通广播的听友是299一斤啊，1495是买五送一，到手六斤。2380块钱是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而且现在还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家里边海参快吃完的，想再储备一点的啊，咱们都是可以来买的啊，全家老少都能来养护身体。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发送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啊。现在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划算，买五送一，买八送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一键下单。
1: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
11: 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还有8分钟，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信息当中，等个1到2分钟就能打通了。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推荐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今天是买一送一，大家如果是还没抢着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备货不多啊，本来呢就只有几十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一瓶，大家如果是之前呢你从专柜买过的话，一支大概是小500哈，两支的话就得10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交通广播的特惠，只需要399，而且呢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啊，不用花1000块钱，你花399就可以到手两支，合着一支不到200块啊，尤其是夏天出油的这个黑头比较多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闭眼入，用它洗脸的话呢，这个毛孔当中的脏东西啊，很容易被洗干净，而且呢，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不紧绷啊，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价格这么给力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直接从海外的专柜批量采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如果是您收到货之后啊，觉得什么质地啊、气味啊不满意，或者是出现了破损呐、过敏呐、您都可以抓紧时间退啊。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我们来承担。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因为本来只有最后的几十组啊，因为这价格太优惠了，而且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之后，已经下单的朋友都已经买了，都已经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用上了啊。如果是你也想买的话，咱们今天想体验一下大牌美妆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朋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啊。收到货之后您看一下这包装上都有溯源码，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扫一扫，什么时候过的海关，哪条跨境物流送来的，全都是有据可查，保证正品，假一赔三，您放心买就行了啊。399两支香奈儿洁面啊，最后的几十组了，再过段时间呢就恢复原价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最近呢，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要注意了，我们最近这个旅游线路特别多啊，以至于有些朋友都已经搞懵了。刚才说，哎，不是说去英国吗？怎么又是欧洲四国了？它是两个不同的团，有一个团呢是去英国啊，有一个团呢是去欧洲四国，它是两个不同的团。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求，看你想去哪儿，抓紧时间报名啊！不管是哪个团，都挺火爆的，现在名额都不多了啊。尤其是欧洲四国非常受欢迎，很多朋友呢已经盼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交通广播呢一直打。大家在说你们什么时候组织欧洲游啊？我们现在呢有两个团，一个呢是8月12号，另外一个是8月8号。12号那个团呢已经爆满了，现在呢只剩下8月8号的那个团，现在还剩下少量的名额，应该也就剩下1-2组家庭的名额了啊。咱们是从北京直飞，国航往返，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每个团呢就20个朋友啊，20席，而且呢我们是主持人加资深领队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体验不留任何遗憾啊！咱们行程安排呢也是非常好的，打卡的地方都给大家安排了啊，新天鹅堡啊，这个许愿池啊， 还有这个塞纳河呀等等等等啊，威尼斯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每位价格呢是26,999。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四国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了解详细的行程。咱们还有一条旅游线路呢，是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能够看到珠穆朗玛峰。这个地方呢，它的这种震撼呢，是用语言还有照片都无法形容啊，都给不了你，只能是你到现场自己去体会。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咱们去尼泊尔。咱们两个团，一个是7月28号，另外一个是8月6号，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更加舒心。尼泊尔全程呢入住的都是五星级，福利价格不到6000，每个人呢是5999。

住的都给大家安排上，还有红酒晚宴啊。另外呢，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带着老人家呀、啊、一块儿去安徽和江西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有一个高铁团啊，是咱们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火车票，也不用折腾转车，济南直发，一站式服务，全程零购物啊，绝对不给您添堵。这次呢，咱们是从济南的高铁站一直到黄山北站。啊，下了车之后呢，就大巴接着您一块儿去齐云山了。齐云山的夜景您一定要看看啊，比白天还好看啊。啊，一共是四条旅游线路：欧洲四国、尼泊尔、北疆三湖、江西、安徽啊。这一共是四条旅游线路，大家如果是想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都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了之后呢，您发两个字旅游，就会出来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每一条旅游线路的具体的行程。第一天我们去哪儿啊，住在哪儿，第二天我们上哪去玩，住在哪儿，都一目了然。您先了解一下，如果觉得哎呀很满意就想报名，那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抓紧时间拨打啊，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大家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九点钟啊，七点到九点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七点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早上好，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9点到10点钟， 我将会跟大家一路相伴。 我们经常说啊，这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陪伴啊。 今天呢是6月的25号， 而且呢已经来到了周四，有没有感觉这周过得特别快，就是唰的一下已经到周四了，这要感谢端午的3天假期和马上要来的2天假。或许呢看别人放假呢自己也跟着开心，比如孩子一放假就可以跟着孩子啊，然后再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块出去玩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畅游天下的方言大挑战题目呢就是孩子一放假就跟畅游天下出去耍。那出去玩耍呢还真的是要跟着我们啊，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主持人带队的，让您充分的放心。现在主持人英荣正在新疆带队，今天我们主持人Alice呢也是中午就会去安徽了。我呢是在电波当中守护大家，还有没找着组织的小伙伴吗？ 如果没有，找找组织哈，我们节目的全新微信号 SDTV 1011。 想加我们非常简单哈，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点开三个小点点，然后呢有一个添加好友，你就输这4个字母和4个数字 SDTV 1011。 添加之后呢我们的小管家通过就会把你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 就是鲁A济南的，鲁B青岛的，鲁C淄博的。
1: 进群之后呢有什么想玩的我们都会拿着全资源跟当地的一些部门去砍砍价哈，欢迎大家的加入。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2: 别看我出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抱住车走着啊，
5: 东硬东硬东硬东硬，
6: 眼馋眼馋，
7: 魏房魏房，
8: 山东银鹰，
9: 山东菜篮，
10: 这个震动的外头花，
11: 一道一道。
0: 六成六成，拉到边角，喝贼！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哎，那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来自鲁G大家庭声音代言人韩蔚老师他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家乡话哈。
12: 孩子一放假就跟畅游天下出去耍。
0: 出去耍，再来听听我们的老听友了哈。这位老听友昨天跟我们说，说我们爱丽丝 去澳大利亚的时候还给他带巧克力了，那是他中奖中的。孩子一放假就该畅游天下出去耍。哎，这个海蛎子味还是很浓的是吧，孩子一放假就去海边了。你如果想参与的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加这个微信哈， SDTV 1011，SDTV 1011。当然节目过程当中啊也随时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呢来找到我们，不只是有微信这一种方式哈，还可以找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呢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为大家安排的一些行程。南山老农刚刚就发来了旅游，哎我怎么觉得这还有点像绕口令了。我们最近的行程安排呢可以去欧洲， 可以去尼泊尔，这是出国游。那假期呢最好的地方去到新疆也有好多好多个行程，同时呢还有江西以及安徽的亲子双高游，也就是不坐飞机了哈，坐动车去。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行程尤其稍微远一点的飞到什么云南啊贵州啊飞到新疆啊，那都是坐飞机的哈，比较少有这种动车的行程。想要了解的话你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号发送留两个字了解一下。如果让我在节目里特别去推荐这个剩下想要去的地儿，那就是8月8号、8月12号的2期黄金团期的我们的欧洲游了，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专属定制的深度旅行。哎，这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呀？ 其实只要预算足的话哈，这还真的是一个选择。其实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哈，你比如说你已经觉得疫情的这段时间啊好久好久都没有出过国了哈， 那就可以考虑给自己来一个出国之旅。很多的老听友也知道哈，我们在19年的时候啊，就我带队走了这条线路哈，四国的线路。 整体的氛围感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蛮舒畅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送过来。

8号 我们欧洲的一团呢已经满了， 12号2团呢 还有少量的名额。 我们呢新增了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哎，现在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跟我们去尼泊尔看一看。尼泊尔呢我们也是已经走过了哈，我们的主持人英荣带队去到那个地方，给我们的感受呢是真的是有一个佛国的那种神秘感哈。有人说，哎，说尼泊尔呢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珠峰大本营啊，就是会很高啊，有高反啊，其实不是的哈。 其实就是飞到尼泊尔的这个加德满都，它呢反而就是在这个珠峰环抱之下哈，纬度还有就是这个高度呢都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它的天气呢特别的好，你往北一看， 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儿呢。 这绝对是有一种世界最高天际线的那种震撼，你去到那儿哈，看到的这个雪山，看到的珠穆朗玛峰，和你听到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吃住哈都是比较高标准的，在尼泊尔呢就是全程5星级的酒店，而且呢我们这次的这个福利价格啊只需要5999元。 可能在没有听说这个地方之前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蛮陌生的地方啊，但它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在比较深入的又比较安静的地方，有一点佛韵，有一点秘境的感觉，还有野性又有治愈的调性哈。 有没有感觉哈，就是尼泊尔跟那种梵音纯音乐还有那种音乐空灵治愈禅意，哎，是非常搭配的。我们去欧洲呢是一份浪漫，如果去到新疆的北疆呢是一份壮阔，如果去到安徽啊或者是我们的江西山水之旅呢是咱们中国的那种诗意的水墨画，那尼泊尔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非常纯净的底色的一幅画卷。大家都知道尼泊尔呢是释迦牟尼佛祖诞生的地方，所以呢也是全世界唯一信仰为底色的一个净土，一半呢是千年的佛韵，一半呢就是原始的那种野性，还有雪山的环绕，烟火的纯粹。 这次呢我们带大家去到尼泊尔会有那种原始森林骑大象，还有拉普蒂河的秘境探幽，还有尼泊尔珍宝博物馆，以及千年的波达哈大佛塔，神圣的猴庙，还有帕斯帕提纳神庙，巴德港艺术广场，还有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红酒晚宴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7: 宝贝去旅行，这也是我们在暑期特别给孩子们安排的行程哈。就是你如果想要带着孩子一块去也可以，把孩子单独交给我们也是可以的。昨天就看到中考刚刚结束的朋友的孩子，他说第一次和同学单飞，结果呢一路走一路扔，水杯丢了，雨伞丢了，数据线都丢了，好了，都扔光了，就可以放心的回家了。这还真有可能是孩子出门的一个常态哈，第一次那就是大概16岁哈，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一路走一路扔还是挺好玩的。跟着我们去呢，我们最近给大家定制的这个亲子游呢是皖赣山水双高6日游，7月28号、8月4号两期连发，是会沉浸式的玩齐云山、望仙谷、景德镇婺源和灵山。那这个行程当中呢就覆盖了像竹筏呀、打铁花呀、亲自去制作陶瓷啊，还有特色的美食，可以算是一个很治愈也很舒服又不是特别快的一个适合全家的出行线路了。并且呢我们是双高，也就是两次的行程呢都是乘高铁的哈。 一次出行跨着两个省，所以呢就把两个省的王牌核心的景点全都给包含在内了。你就像千年非遗打铁花的烟花秀，还有呢就是体验横江的竹筏漂流，到景德镇去亲自制制陶瓷，你看像那个山水啊、古村啊，还有仙侠的秘境、千年的瓷韵、非遗的一份烟火、亲子的互动，全部都包揽了哈。听一听就觉得既接地气又有画面感，还很有温度，而且呢还是性价比的一个天花板吧，就是大家并不是特别往这边走，所以呢价格是很合适的，4000多块钱哈，孩子还能便宜个500块。一山一景，一镇一味，随地呢都有那种仙气飘飘、仙侠的那种感觉，还有千年古镇的烟火气，那份温柔，还有一份就是匠心了。大家都知道啊，去到这个齐云山是中国的四大道教名山，比黄山清幽，又比九华山有仙气哈。整个的齐云山啊是绿意满山，森林覆盖率超高，所以呢在夏天也是一个避暑的仙境，温度呢是凉爽适宜。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皖南山水，就是那种白墙黛瓦，那种徽派建筑，就是让你忍不住想到什么吴冠中的话呀，咱们的大山水大写意呀。那我们特别安排的这个横江竹筏漂流，你坐上之后顺着这个水流缓缓而行，两岸青山对峙，然后绿树垂荫，江水呢又是清澈见底，微风拂面，山水悠悠，真的就是古人笔下的人形画中周游川上的那种水墨的意境哈，清凉又治愈，也是告别夏日的闷热。其实我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是非常期待这个景德镇的，世界级的瓷都，整个我们 China 哈就有这个瓷都景德镇的这么一个谐音梗来的，所以整条线路非常适合亲子，又非常有仪式感哈。我们去到这个古镇，不但呢是让大家看到这个瓷器是怎么诞生的，它会有一个互动，你亲手去搓泥呀、拉胚、彩绘、制瓷，一团普通的陶土在自己的手中变成独一无二的瓷器，大人孩子都能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瓷文化的魅力。你做好的这个纪念品啊，还是可以给你带回去的哈。漫步整个景德镇的老街，青石板路、瓷瓦墙面、古风的店铺，随处一拍，哎，都是大片儿，特别适合带着孩子，然后呢，还是有点那种古风的穿搭。婺源不用说了吧，最美乡村婺源江湾，很多人只知道春天的婺源哈、油菜花，却不知道盛夏的婺源也是清幽静谧、人间烟火的秘境。江湾呢是婺源最核心、最原汁原味的千年古村落，青砖黛瓦、马头高墙、古县幽深，还有溪流绕村。剩下的婺源呢也是绿树成荫，它有那种古树，就是那种参天大树，还有那种百年的老宅子哈，它就静静地矗立在那个地方，小桥流水，民风也很淳朴，没有那种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哈，但是呢却保留了一份江南古村的温柔和安逸。你还是可以去听一听溪水潺潺，看一看炊烟袅袅，沉浸式的感受徽州千年人文的底蕴，也是启迪身心又安静治愈的。江西有一个灵山，灵山呢是以它的奇石、云海、奇峰以及悬空的栈道闻名的，整个剩下的也是草木葱茏、云海频发，经常你就可以看到你在现实当中看不到的一些场景，就是云你可以伸手抓住它，层峦叠嶂哈，这个山石的形态也是鬼斧神工各异的。你在这个山上的这个栈道上走哈、脚下是云海，脚下是云彩，那你就真跟孙悟空一样踩着这个筋斗云就出发了。那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王牌的景点，这个景点呢就是网红仙侠秘境望仙谷， 这是一个全网非常火爆的悬崖古村哈，就是完全复刻了那种仙侠剧的场景。白天的望仙谷呢非常清幽也很凉爽，峡谷的溪流呢潺潺，它有一个三叠瀑布飞流直下，整个的悬崖栈道、蜿蜒的山间，还有那种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的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就是在那个绝壁山崖上面，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山水相依又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怎么样，我们六天的这个行程，皖赣两省精华全覆盖，道教仙山、水墨竹筏、千年瓷都，还有亲子手作，还有古村落，还有云海奇峰，还有悬崖仙侠的那种夜景，还会有什么打铁花呀，还会有一些互动啊、致辞啊，绝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而且呢是一个双高六天的行程，非常适合亲子和家庭研学去玩哈。7月28号、8月4号两团连发的一个行程，跟我们一块去齐云山、望仙谷、景德镇、婺源、灵山。想要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直接加我们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现在我已经想到了哈，就是小孩儿坐在这个竹筏上，然后脚丫子沾点水，你在旁边跟他拍张照片，朋友圈是不是能够一年的了。我们的价格啊，价格呢成人是4999元每位，小孩14岁以内的是4599元。最关键的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哈，一路欢声笑语，即使旅游也是我们车友的一个大聚会。抢位的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呢要想加入我们的群呢，你可以加这个号哈 SDTV1011 SDTV1011。 这个呢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里面哈，你就比如说你是鲁 A、鲁 B、鲁 C 的，那都可以加到自己的专属群里哈，每天还可以听到自己的一份乡音。7月24号跟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我们重磅来袭的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你对英国是怎样的期待？从小我们就学英语哈，那我们这次可以走进他的故乡了，试一试自己的英语水平。我们这次呢会走进温莎城堡，还有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会打卡到哈利波特的制片厂，我对这地儿就特别的期待，因为几乎每个怎么说80、90都看过这个哈利波特的一些故事，是不是也看过电影，我都记得24年了，好像这个电影院里就供应了一次这个哈利波特的电影，我还专门去看。这次我们直接去到哈利波特的制片厂了，可以看到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圆童年的这个向往的之地。这次我们的住宿呢也是全程4星的酒店哈，伦敦还有连住3晚，还加上1晚的特色酒店，并且呢能够吃到英国的这个特色餐，你比如说炸鱼配薯条，还有烤鸡，就是解锁地道的英国腔，伦敦腔是吗？报名的尊享热线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或者呢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查看详细的行程。欢迎我们的听友哈，心平气和，欢迎云霄，欢迎黑白琴键。我们英国多少钱？36800元，整个的这个预算如果家里一家人出去的话还是不低的哈。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是一次高端的行程，期待大家。
8: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 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10: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1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

0: 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高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9点51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刚才呢，就在我们听到欧洲游、听到新疆游的时候呢，就有听友跟我们说，哎呀，去新疆再去欧洲是不是能快一点儿？ 还真的哈，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感觉了。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新疆呢是7月12号7月19号两班哈，整个我们现在就一对人马哈在新疆呢。昨天呢是去赛里木湖拍的照片，是我们那种专业相机拍的，它会有一个相册给到大家哈，太漂亮了，就是刚好那种天的颜色水的颜色，大家呢也是事先做了功课，我们都跟大家说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像橙色呀黄色呀红色呀，还有那种鲜艳一点的那种丝巾啊都可以带起来，尤其是我们女生们哈摆 pose 拍出来的照片太美了。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那份鲜，还有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雅丹地貌，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去到乌伦古湖的时候哈，你在它那个旁边的那个沙滩，还有就是稍微浅一点的地方呢，你找一找就会发现那种透明的小石头，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戈壁玉，我们都知道新疆的和田玉哈，真不知道它那到处都是宝，还有这种戈壁玉，其实你自己捡几块回家打孔之后啊，穿个小手链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它本身呢被冲刷是那种磨砂透明的感觉， 就像那个QQ糖一样哈，颜色还是五彩斑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这次呢我们去到新疆的话呢， 7月12号7月19号的这两班啊， 都是坐咱们的2+1陆地头等舱， 就是那种航空座椅哈， 能坐能躺， 能躺到135度， 而且不用担心后面哈，就是它前后的这个距离特别的大，有充电口，随时随地的都能充电。 而且呢我们去到新疆住都是住四钻的酒店，也是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嘛，吃饭就更地道更不用说了哈，新疆的辣条子、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特色手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还教大家跳一跳新疆舞。一下飞机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新疆小帽哈，我看这班的我们的男士就立即戴上了，立即就变会跳舞的小伙子了。 女生呢是那个爱德莱斯绸哈，一扎上之后就会觉得整个人跟新疆呢也就比较亲切了。这次的名额非常的紧张哈，想带爸妈或者想带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我们的报名热线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日常的滋补哈，也要注意起来，贵在坚持哈，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省心的食材特别的关键。今天呢我们推荐山东交通广播听友回购口碑特别好的一件东西呢，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深海刺身。很多人呢想去滋补的时候呢就被干海参泡发的那个步骤给劝退了哈，

我们电台专属的长期福利，力度也是十足，499元，听友的专属价呢只需要299元一斤，而且呢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价格呢是1495元，买八斤送二斤，到手呢就是整整十斤2380元，这么一算就知道了哈，一斤238，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订单还能叠加10块钱，我们专属的优惠券，想要囤货淄博的朋友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直播间的听友啊，普通群众90后小伙柠檬茶幻墨如烟，还有即使岁月如歌以及剪石头和 Roy 陌上初勋，来自成都的这位朋友，我差点就真的在直播间里读出来了哈。蜀道山，前面还有一个老字，差点就让大家给笑出来了哈。想一想就会有那种看这个哪吒时候的那种情形了，是吗？ 给大家做个总结篇吧，就是想要跟着我们出去玩，我们暑期给大家的这个安排非常的丰富哈。想要去到江西，尤其是适合亲子游的一个行程呢，那就是7月份安徽江西的这个旅行，有两期可以选哈，7月28号到8月2号，还有8月4号到8月9号，都是6天5晚的这个行程。 我们会去到江西婺源，还会去到景德镇，还会去坐一坐横江的竹筏，徽州的那种徽派的建筑跟水乡的田园，竹竿一点，水波一圈。哎，那时候如果娃儿坐在竹筏上，你给他拍张照片，真的是朋友圈够用一年的。 北疆的三湖呢，安排在7月12号和7月19号两班，而且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哈，大家都知道一到假期的时候新疆就会涨价，涨到8000、9000、1万，我们这次的价格呢只需要7899元。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你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先看一下它到底呢是怎么去安排的这个行程，可以看到我们的北疆三湖，看到尼泊尔，还可以看到欧洲四国 国的这个行程哈，中高考结束了，想好了给家里的宝贝儿安排去哪玩一玩，去哪长长见识了吗？这几个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哈。欧洲的四国游只需要28999元，相对性价比还是拉满的哈。北疆三湖呢也是7899元，江西比较合适，4000多，尼泊尔呢是5000多，英国呢是36800元，那个呢是一个高端行程哈。 也是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一块儿出发的一个行程，那三个地方会带大家非常深入的进行一个探幽，并且呢这次还会去到哈利波特制片厂，还会去到牛津和剑桥。 一说到这两所学校，是不是就开始想要了解一下了？这次呢，我们也会真的是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哈，带着大家呢去到牛津、剑桥，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安排了名校学子亲自讲述求学的故事。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1856012101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0: 104.5，
1: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 淄博 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雪倩，奔驰 GLC300L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喜欢能带给我轻松感觉、愉快心情的歌曲，比如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你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已经来到了本周的第四天，第四个工作日了。各位有一点累了吗？啊，到这一天啊，忙到这一天，这一周您感觉是过得比较快，还是怎么这么慢呢？那么今天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是继续啊阳光灿烂晴热，还是说已经开始有一点闷闷的，然后整个这个气压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整个气压比较低啊，就有一种闷闷的那种感觉呢？您的心情状态又如何？看到哪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啊？看到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等等，以上的内容都欢迎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保持一个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啊。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最常用的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发微信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的、语音的、图片的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因为呢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现在节目呢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啦，不光是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直播，同样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除了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外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找到这个1011排行榜的微信视频号啊，都可以点击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省城济南好像是比前两天的时候多了一丝热的感觉，因为前两天有些早晚的时候还是非常之清爽的啊，但是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就是比前两天啊要热一点点，然后闷一点点啊，感觉有雨啊就是要下不来的那种意思。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呢，说到了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宁、潍坊以及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晴的。哎，这个雨呢倒不是说全省都在下啊，只有这么一部分城市和地区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看一下这个温度啊，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哎，这个晚上的时候还是挺清爽、挺凉快的。而最高气温呢，泰安、菏泽和济宁比较高一些，能达到33度左右。沿海地区依旧让我们非常羡慕，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还行，还能接受。希望还不错的天气啊，能够给大家带来还不错的状态和心情啦。说完了天气情况，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车市的最新的消息了啊，有一个和车有关的最新的消息，而且呢是一个很重大的数字啊，真的这个数非常的大，就是我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啊，商务部的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说，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售连续17年全球第一。我觉得可能短时间内也真的是没有人能撼动咱们这个第一的地位啊，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了。另外呢，这个汽车类的产品零售额占到社零总额的大约10%，千人汽车保有量啊，这个数字呢是突破了260辆。怎么说呢？就等于说现在咱们中国啊，每4个人就会有1辆汽车。哎，这个数据呢也是立即引发了行业对于存量竞争、后市场机遇以及新能源替代进程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集中讨论。比 比如说这个未来的 CEO 李斌啊，李总呢就说了，说这个3.7亿辆这个保有量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市场整体进入到存量竞争阶段了，新购用户减少，就是第一次买车的啊，这样的情况就少了，换购需求成为了主流，基本上大家都开始更新啊，第一辆车换第二辆，或者第二辆换第三辆了啊，换购需求呢成为主流。而今年的前5个月啊，就是咱们现在今年的数据啊，有数据以来，乘用车零售销量呢是同比下滑了，大约是19.5%。那这个李斌呢也预警了，说今年全年的零售量啊可能会下降15%-20%左右。那另外呢，就是汽车后市场啊迎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那中国乘用车的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是突破了50%，将会推动后市场的一个爆发。而前天呢，商务部等9部门也是发布了17条新政，围绕着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赛事租赁6大领域来开始培育后市场啊，开始发力，就是从政策方面啊开始向后市场的培育方面来进行发力。而汽车呢，已就换新政策呢实施了2年多，累计支持2100万人呢进行了换购，平均每辆车的补贴是1.4万元，蛮大的一个数据啊，蛮大的一个数字。那不知道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那你的这辆车现在开了几年了？是你的第几辆车？近期有换车的打算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5: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5: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是分享了一个跟车有关的啊，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最新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国汽车保有量呢是达到了3.7亿辆啊，这是商务部的副部长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的啊，就是目前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啊达到3.7亿辆，汽车销量呢是连续17年全球第一，而现在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呢是突破了260辆啊，就是说每4个人当中有1个人就会有汽车。那么这个数据呢，立即引发了行业呢对于存量竞争、后市场机遇，还有新能源替代进程的一个集中的讨论。那关于这个新能源车方面啊，截至去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2.01%，而今年5月份就是最新的这个数字啊。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达到了60.9%，但是存量当中啊，燃油车仍然占到了将近88%，替换空间呢是非常大的。那关于这件事儿呢，这个蔚来的 CEO 李斌呢就认为说，纯电路线啊在存量竞争当中压力相对比较小一些，建议一些 BBA 的车主呢在换购的时候考虑一下蔚来等高端的纯电品牌。那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啊，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包括说您现在这辆车开了几年了，是您第几辆车呀？最近有没有换车的打算呢？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消息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浅聊一下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老师呢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郑老师您好。郑老师
7: 你好。
0: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最新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哈，就是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啊，这件事儿您觉得这个数字啊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会不会给国内的汽车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7: 我觉得意味着还不够多，
0: 意味着还不行是吧？
7: 对，因为我们看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平均不到2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大概就是1.7个人、1.8个人。但是现在中国是平均每4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嘛，也就是说中国市场我觉得今后的保有量还得翻一倍才能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平均下来，从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来看的话，可能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还没有到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头啊。您觉得还有空间，是这样的意思是吗？
7: 没错，现在中国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还有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人他没有拥有过汽车，
0: 嗯，
7: 但是他们对于汽车来说也有很强的这种需求，
0: 嗯，
7: 我觉得今后要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
0: 嗯，好，那刚才呢也是有这个一些说法啊，说现在呢这个3.7亿辆的一个汽车保有量啊，意味着咱们国内的车市呢要进入一个存量竞争的阶段，对这个观点您认同与否呢？
7: 我是部分认同的，因为其实你要说到存量阶段，可能早就到存量阶段了，尤其是 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它早就到存量阶段了，所以才会在个别的城市限购啊，对吧？限购限行，不让你出门，给你安排车牌号，限购限行之类的政策。但是对于更多的地区来说，其实还没有到存量竞争的这个阶段。
0: 嗯，也就是说部分认同，就是咱们这个从国内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就是不能只看平均数，是这个意思是吗？
7: 对，因为中国市场是很特殊的一个市场。
0: 嗯，
7: 我们看现在中国最先进的新能源车卖得非常不错，但是配置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中控屏都没有的什么朗逸的经典版，现在也在卖的也还不错。
0: 嗯，就是不能单一的从数字或者从平均数字来看哈。
7: 对，
0: 那另外的一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真正的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的一个倾向了哈，就是新能源车嘛，尤其是纯电车，说在存量竞争当中压力会相对较小，所以呢，就是这个观点啊，您又认同与否呢？
7: 这个我是认同的，因为越是到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使用的经济性和便利性会更加的看重一些，毕竟它新能源车、电动车的话，比如说它可以外放电，甚至有些人可以一边用外放电来热个饭、吃个冷饮，来做一些应急的电力的补能，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电费比油费要便宜，所以我觉得新能源车会在存量竞争当中，竞争压力会小很多。
0: 嗯，所以那大家真的因为现在肯定换车的需求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换车的时候，那您建议大家会优先去考虑新能源，尤其是纯电车吗？
7: 我建议大家考虑，因为纯电动车其实发展了现在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其实大家看10万元级的，就是比较入门的纯电车，不是那种40-50万的高端的纯电啊，其实在品质啊、质量上已经可以满足长时间的使用基本需求了。只要你不要追求什么激光雷达，不要追求全线控全驾，不要追求三轮行驶这些花哨的新能源电车的功能的话，普通的电动车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
0: 嗯，所以就是你这是从这个实用的角度来去换车的时候啊，是可以已经是可以优先考虑纯电车了，对吧？
7: 对对，没错。
0: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那您稍事休息，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本期啊，就是本周咱们的全新的榜单主题了，好吧？一会儿见。
7: 一会儿见。
0: 好的，那刚才我们上线的嘉宾呢是郑毅老师啊，跟我们聊了一下就关于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啊，这个引发的一系列的话题的讨论。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的观点和看法是怎么样的呢？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啊。那跟我们来说的方式就是沟通的方式，我们再重复一下，发微信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除了和车有关的消息啊，我们啊还有一个跟啊现在这个时事紧跟的一个消息啊有关的，就是高考。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啊播出，欢迎大家呢关注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步来进行一个视频的收看，5个字啊，专业指南针，找到这个微信视频号。那么25号今天啊，这个高考成绩呢将会公布哈，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呢是正在严阵以待了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往后的几天呢，我们上校的上线的高校名单啊，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山东交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还有青岛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啊，依次上线直播。每天晚上的6点钟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准时播出。大家呢除了可以收听之外，也可以关注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同步来收看这个视频的直播。那么大家也可以记住啊，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当中呢，关于孩子去填报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当然现在您就可以先把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关注喽。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5: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34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啊，就是非常实用的一期，就是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啊。那关于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有什么样的车想要推荐，都可以继续的啊给我们发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在聊这期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有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啊，交广商城来逛一逛。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4G 啊通用的滋补好品，就是大连产的即食的深海刺身啊，一款好海参。好的海参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产地啊，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海参呢，是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的深海产区啊，天然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的，它的营养积淀呢就更充足啊。咱们吃这个海参肯定是希望它的营养更足啊，而且呢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零添加，可以放心长期来吃。而且呢，它是开袋即食款啊，就是吃的时候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缓化一下，直接吃啊就可以了，很方便，不用额外的去繁琐的泡发呀，或者是再进行加工啊，都不需要啊。而且呢，咱们有这个媒体专属的福利价啊，这个力度相当大。原价呢，这一斤是499块钱，现在我们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那些零了八碎的环节啊，所以不用加价。咱们呢是299一斤啊，每买一斤就便宜200块钱，更有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的囤货装，这个呢更合适，因为单价更低。比如说咱们买这个10斤啊，就是买八送二嘛，到手10斤的这个只要2380块钱，这一斤合着才238，连半价都不到啊，性价比是绝对拉满了。现在下单呢，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又便宜了10块钱。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好海参，大家需要的话就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海参两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我们的这个汽车排行榜啊，说一说本周的榜单主题，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非常实用的一期榜单。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啊，截至去年底，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大约是56502元啊，三口之家的话大约是17万啊。那么假设年收入是20万，那么最适配的车型呢，可能就是15到25万之间啊，大概可以划定老百姓实用的这个家用车啊，平均的价格就是15到25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再伸手够一够，可能30万差不多了。那关于这个车的价格啊，我刚才还看到我们车友一群里大家在讨论啊，炙热的天空说，这老百姓的家用车起步价啊，就是咱们榜单上有的这车有点高了呀，是不是能降级一下，6万以内或者2-3万、1-2万呢？但是呢，这个扎华就说了，没觉得高啊。啊，说如果没有就说没觉得高啊，11-2万的便宜车嘛啊，说这个没觉得高。啊，就是到1-2万的车就有点太低了，是吧？真的就是，所以关于这个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可能每个人对于它价格的划定都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就取一个平均值，就从数字上来讲的话，刚才说了嘛，就是根据咱们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划定的话，咱们就划定15到25万左右啊，比较适配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能公认的一个区间。 那么谁才是老百姓最该买的家用车啊？大家也可以发表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还是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也要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和推荐车型。今天上榜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2: 你好。
0: 哎，回到节目当中了哈，来聊一聊这期榜单主题，就是老百姓最该买的家用车。那您觉得啊，这个老百姓买车的时候最应该图点什么？
2: 嗯，我觉得还是经济实惠，皮实耐用。嗯，就是这八个字。
0: 就是八个字哈。那实际上您观察到的，现在啊，这个老百姓买车的时候大部分都看中了什么呢？是这八个字吗？
2: 嗯，肯定不是，因为现在老百姓我觉得看中的冰箱、彩电、沙发，甚至还有的看中智驾、激光雷达，基本上是被汽车品牌的宣传引导着走，就是汽车品牌宣传什么，老百姓就关注什么。
0: 嗯，就追求了一些您觉得就是实用的这个基础的要求之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吧？
2: 对对。
0: 嗯，那您结合自己的这个行业经验哈，工作经验，给这个当下老百姓要是买车啊，有给一些掏心窝子的建议，您有哪些建议呢？
2: 我的掏心窝子的建议就是，首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买车嘛。
0: 嗯。
2: 如果你追求新的技术、新的科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你要承担追求新技术带来的，比如说保值率低啊、故障率高啊、维修成本高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就是不要既要又要还要，又要新技术还要使用成本低，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太现实。那如果不追求新技术的话，那么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基础的我觉得都已经非常成熟了。买大品牌的话，性价比高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嗯，所以还是就是从自己的需求，还是先认准自己的需求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买一个性价比高啊最适合自己的车，这是您的建议对吧？
2: 对，然后如果追求新技术的话，就要承担新技术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就是你如果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啊，说我也行，我想试一试也是没问题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期榜单上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这期榜单非常实用的一期榜单，可能就是给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啊，真的要换车的时候、买车的时候一些参考的，就是啊，这个老百姓最该买的家用车啊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上，您推荐的两款车型，一汽丰田荣放和特斯拉的 Model Y 啊。那您当时推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说，哎，我燃油车来一个，就是新能源来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吗？
2: 当时是有这样的考量，就是油车一个、电车一个，而且都是各自级别里比较畅销的，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的，这样的大品牌车型。
0: 嗯，就是您的标准啊，就是从各个这个领域选了一个您觉得比较代表性的哈。那咱们先来说这个一汽丰田的荣放吧，来推荐这台车上这个榜单的理由有哪一些呢？
2: 嗯，理由就是这款车太经典了，就是太成也很成熟可靠，然后虽然是一汽丰田，现在起步的价格也优惠了不少了，好像13-14万就能买一个入门级的荣放，跟刚才节目里你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其实是非常匹配的一款车型，而且它是一个 SUV， 那高配一点的它是一个双擎的，也非常经济省油，所以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非常可靠的一个选择。
0: 嗯，就是如果是选油车的话，就是如果说老百姓最该买，当下还是这台车是吗？
2: 没错，就是选油车的话，还是应该买这样的产品。
0: 嗯，无论是价格还是就各个方面产品的一些这个方面都是比较匹配老百姓该买车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哈。
2: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您推荐的第二台车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台车了哈，就是推荐它的理由是什么？
2: 推荐它的理由主要是它其实没有卷冰箱、彩电、沙发，没有卷什么激光雷达的智驾，它就是做好自己是一个纯电的 SUV 就好了。然后销量其实也是最高的，有这么多的中国新势力品牌、中国车型跟特斯拉 Model Y 去对标，但实际上我们看销量最高的还是 Model Y， 而且它也是有自建的充电体系，所以它的充电并不是很麻烦，也不困难。虽然它一直都是400伏，也没有800伏，但是很少有用户反馈说它充电不方便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辆车的保值率是非常高的，应该是最高的纯电动车之一了。那用户 如果担心新能源车的一些贬值比较快的话，其实在 Model Y 上你可以很大程度上打消这个顾虑。如果你想换车，今后有更好的预算买更贵的车，你不想要了，那你卖掉它也不会亏太多钱。所以我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推荐了 Model Y。
0: 就是整个就是推荐这个车的原因也都是从这个实用性啊，或者说是考虑到很多使用方面的一些细节啊，包括换车方面的一些细节来推荐了这台车，对吧？
2: 对对对，而且从它的价格上来看，也就是25-26万元起步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老百姓能接受的，就是稍微使点劲儿够得上的一个价格，也没有说太贵。
0: 所以就是如果您这个考量了一番之后啊，觉得这个如果是买新能源车，最该是老百姓去考虑的，从稳定性啊各方面来讲的话，您还是推荐了这台车，对吧？
2: 是是。
0: 好，那您推荐的两台车呢，我们就说完了啊。那这期榜单上我们其他上榜的一些车型您听一听，如果是让您来推荐的话，您也有没有觉得哎这辆车也不错，也值得来说一说的，好吧？
2: 好
0: 好，我们除了您推荐的这两台车之外啊，还有老师推荐了广汽丰田凯美瑞、理想的 i6， 东风本田的 CRV、 比亚迪秦 Plus DMI， 还有比亚迪秦 L DMI 啊，一汽大众速腾 L， 还有就是海狮06和智己的 LS8 啊，这样的一些车型，您觉得有哪一台车也是可以很适合这个榜单，值得说一说的吗？
2: 我觉得除了智己 LS8， 其他都挺合适的。
0: 那我们就得说一说，为什么您觉得智己 LS8 不合适了？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定位比较高，然后配置也很豪华，然后有很堆了很多的料啊，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都堆得挺足的。我觉得它超过了就是我定义当中的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买的车的这种身份。可能那个媒体推荐这个媒体觉得，比如说雷军他也是个老百姓，对吧？马云他也是老百姓，那你买 LS8 一点毛病没有，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就是 LS8 有点贵了。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凯美瑞啊，这个理想 i6 现在也就是20多万、23万多起步的一个价格，它没有很贵。那 CRV、 秦 plus、 秦 L、 速腾 L 这几个车我听起来其实都挺亲民的，然后也都是大品牌，也都是饱受市场认可的销量比较高的产品。像理想 i6 上个月卖了2.3万辆，就是非常好了，已经是在纯电车里。所以我这么听下来之后，我就觉得 LS8 不太合适，其他都挺好。
0: 有点扎眼儿了。
2: 对对对对，没错。
0: 就是从价格以及它的配置方面，好像是这个买这车的老百姓这个水平可能跟其他车的老百姓这个经济水平有点差距，是吧？
2: 对对。
0: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啊，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哎，好的。好，刚才我们这个上线嘉宾啊，今天呢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本期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老百姓，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这个排行榜上啊，他对于这个老百姓买车这个价格区间的定义啊，包括这个老百姓买车应该图点啥呀，应该就是把这个重点放到哪儿啊，给了一些建议，以及聊了一下他推荐上榜的两台车啊，一台是燃油车的一汽丰田荣放，一台呢是新能源当中啊这个销量最高的特斯拉的 Model Y 啊，推荐这两款车上榜，以及推荐上榜的理由。咱们就说说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啊，它凭借着持续迭代的产品力、强大的品牌效应和高保值率，在今年依旧是全球最畅销的纯电 SUV 之一。它的长轴距6座版啊，就是6座版的 Model Y L 啊，也是即将的在北美上市，也是进一步的丰富了产品线。那这台车的核心产品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电系统和能耗啊，是这样的，电控能耗行业顶尖，日常电耗呢是每100公里10到13千瓦时，高速满载实测的能耗呢大约是每100公里啊16千瓦时，就是在120公里每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速之下。 那么它的电池呢是分两种啊，一种呢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就是一个后驱版和长续航版两种不同的电池。长续航版呢是支持250千瓦的快充，15分钟呢就可以补能大约是250公里，超充网络的覆盖呢也是相当之密集的。那再就是看一下它的智能驾驶啊，全系标配的是 HW4.0 的芯片，基础的这个高速辅助也是成熟可靠，变道逻辑也是相当稳健的。那么它的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能力也是全球技术领先，但是国内完整版的这个 FSD 啊还没有落地，而且呢选装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再来看一下它的空间和实用性方面，后备箱的容积呢是超过了2100升，前备箱和下沉式的储物格设计呢比较合理，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后排地板的纯平可以轻松的容纳3位成年人，后排座椅放倒之后的装载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那 Model Y 的 L 啊，就这个6座版的第三排可以应急使用，后两排放倒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1838升的储物空间。再就是它的驾驶和操控啊，底盘的紧绷，转向精准，重心比较低，过弯动态稳定性呢是远超传统的 SUV， 驾驶乐趣比较突出。而换新版呢是优化了悬架的舒适性，但整体呢还是比较偏运动啊，细碎颠簸的过滤不如家用舒适取向的车型。那么这个 Model Y 的 L 就6座版呢是配备了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在保证操控的同时提升了舒适性。这是今天我们聊到的上榜车型啊 Model Y 啊，一个基本的情况吧。那除了这台车之外啊，本周我们的上榜的主题当中的车型呢还有广汽丰田的凯美瑞、理想 i6 啊、东风本田 CRV、 比亚迪秦 Plus、 比亚迪秦 L， 还有一汽大众的速腾 L 啊，还有这个一汽丰田荣放、海狮06和智己 LS8。 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啊，就是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投票的链接就回推给您了，您就可以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了。刚才扎华还说呢，想给途昂或威然投一票，也想给大众 CC 投一票，我看这榜单上都没有啊，我就不投了啊。炽热的天空说，我投了思威、凯美瑞和荣放。好，大家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了啊。好，那说完了车，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说一说美好的旅行，因为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啊。如果大家有暑假出行的计划，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目前正在招募当中的多条线路，就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啊，然后呢有资深导游双陪同啊，就是一驾全航啊，总之跟着我们出去玩呢就非常的省心啊。您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详细的一些线路招募的行程图文的介绍就回推给您了。尤其是现在啊，有这一些出境游的线路，其实性价比也是相当之高的。比如我们这个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啊，就正在招募当中，不用担心啊西藏的高反，也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这样的一个路线，你只要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好的时候往北一看啊，这个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里了。这种世界最高的天际线带来的震撼啊，是可能你看照片它再漂亮啊，再怎么样是一针壁纸啊，都是永远给不了的那种亲身的那种体验和感受。这个行程呢是7天6晚啊，7天6晚的行程，我们是有两个出发的团期，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啊，7月底8月初两期出发。在尼泊尔咱们全程住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住的一定要特别的好，而且是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就是主打一个吃的放心，住的舒心。7天6晚啊，咱们去尼泊尔玩这么一趟，一价全含，现在的福利价只要 $99，比国内很多行程都要实惠的多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七月份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团啊，也正在热烈招募，就是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这是去新疆啊玩8天的这么一个行程。热门景点呢，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啊、乌伦古湖啊，这三湖以及天山天池、和木、五彩滩、魔鬼城等等啊，咱们通通去打卡、啊。住的也是精选的4钻酒店，坐的是陆地头等舱的那个豪华大巴啊，可坐可躺。还有新疆大盘鸡啊，啊专属的红酒晚宴呐、啊，和睦的土火锅啊，特色的美食给大家都做了准备。7月12日以及19日2期出发，现在的惊报价只要7899一位，原价是9899啊，每一个人都便宜2000块钱。这个名额是更加紧张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燃情骑士节目接档播出啊，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3: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0: 不好好说话。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4: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中午好，朋友们，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在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夏季的车辆维修保养。那今天的做客节目也是老朋友，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支招。最近啊，很多孩子们随着考试之后的放假啊，已经准备好了自驾游出门。那随着天气呢越来越热，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在长途自驾之前也会对自己的车去做了更多的一些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说嘿，还真发现了一些特别蹊跷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位汉兰达车主出现的问题啊。他呢自己的车子还是挺新的一个新车，但是发动机舱进猫了，把他的那个发动机的盖子都给抓破了。所以他这个不检查的时候是发现不出来的啊，这一检查之后就觉得说，本来一个新车也想着自驾游上高速，这一检查发现这可怎么破呢？因为肯定是有一些朋友们家里面不是都有条件停在地下的停车场，或者是有人日夜值守的这种停车场啊，难免有一些空旷的啊，会有一些流浪猫啊之类的哈、啊，这个小动物出现，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呢？来，我们一起连线一下今天的嘉宾，欢迎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刚才听到的这个例子啊，很现实吧？
1: 这种情况很常见。
0: 嗯，
1: 连着呢，发动机舱，它那个进一些，特别是老鼠和猫是最多的。它进去，一般的夏天来说进的少，因为发动机舱温度高；冬天进的多，冬天特别是晚上，你刚停下车之后，发动机有余温，它里面很暖和，它喜欢在里面待着。夏天相比来说少一点。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些专门就是驱这些老鼠或者猫的一些东西，放在发动机舱内部，放哪个地方，就是不碍事的地方放上。一般这些动物闻到这些就是异味之后，它就不进去了。
0: 嗯，但是这个发动机，他说那个盖儿不是给破了吗？啊，这个修一修花钱多吗？
1: 发动机一般的，他说那盖儿应该是发动机上面的装饰盖
0: 啊。
1: 确实，这现在有些车型就是它发动机那个装饰盖呢，它用的那一种是泡沫海绵那种性质的，它容易抓破。对使用呢是没什么影响。如果要抓破很厉害，还是建议换一个。它主要是一个隔音的作用，
0: 是
1: 装饰隔音。
0: 那装饰咱先不说哈，隔音还是有点用的，对吧？尤其是在夏天啊，如果出长途的时候，它那个传导过来到驾驶室的声音，肯定很多朋友现在是要求舒适性，舒适性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的静音啊，这都是有关系的。说到静音，其实有听众就吐槽，现在不是需要带孩子带家里人一起出行嘛，就我发现啊，原来的时候自己开车，因为后排的座椅啊是使用率不是特别高的话，他也不在乎这个。但是最近发现就有一些车友吐槽他那个座椅共振，就是二排的那个座椅哈，比如说低速的时候过坑的时候，自己就能听见那种哒哒的震。以前你说经常咱们通勤上下班可能就是一个人开车，对吧？那么顶多有的时候接送孩子，那么孩子小，有在后排安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也就罢了啊，他可能提前很早就能感受到这个。但有的后排基本上不怎么太坐人，对吧？就除非可能家里人出去周末啦，诸如此类的啊。你说这种新车就能听到座椅本体的这种震动，哒哒的这种震啊，它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1: 无论新车或者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车辆，它座椅共振首先检查咱的座椅和车身的各个连接部件是否紧固。因为后座还有好多的那个座椅呢是座椅卡扣直接按上的，有些卡扣它容易坏。也说有时候你在维修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它容易坏，坏的话就是卡扣及时更换。如果也说车身和座椅之间连接，那确保没问题之后，那就是座椅本身，也说它那个共振，共振看找到共振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车型确实座椅响的比较多，也说它说是，也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座椅这现在都带好多那调节功能，而且那个像腰部支撑啊什么的，也说它们各个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大。它生产的时候也就是说就是带了一些问题，
0: 能感受得到哈，朋友们，因为现在这个车辆，
1: 一般的像假如说实在想得很厉害的话，就可以必须得修，就是找到那共振点，实在不行电，有电一些，像原车间隙大的，可以电一些止震棉什么的，把这个声音消除掉。
0: 看您自己在不在意啊？如果非常非常的在意，那先去找到共振点，比如说最简单的卡扣，是吧？这个能解决的就解决了。如果还不行，还是你觉得有那种哒哒的，你都听见哒哒的震了，你想想，这后排的座椅确实是有点尬了啊。
1: 我碰见有些车，不是后，不一定是
0: 哪个座椅
1: 啊，它那座椅确实你走的时候只要有点颠簸，它整个的座椅它共振就是异响
0: 很大，
1: 对，这种就不太好治，因为它本身说白了这个座椅它做的就是用料不扎实，
0: 能理解，因为现在的车型啊更新换代特别的快，那我觉得李工你是感受得到啊，以前我们说传统的比如手机比如电脑，我们说哦平均可能四个月一更新，就觉得哇这个一年换好几轮更新是吧，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跟我们的汽车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比，
1: 现在这个方向我感觉发展是不对，汽车就是一个耐用品，整个的这现在新能源车做成了快消品了，
0: 确实更新换代太快了，
1: 更新换代快了之后对咱也说老百姓来说使用方来说是不友好的，因为你后期维修的时候它成本就高，因为也说你更新换代快了之后它的零配件也就是说种类太多，
0: 那确实多
1: 多了之后这个也就是说那个厂家对厂家来说它的生产成本是上升了，自然到咱消费者手中，后期维护过程当中，它价格就高。
0: 可能买着便宜，但是有的时候价格
1: 快了之后还有什么缺陷呢？也就是说，故障率高。因为它，像传统这些车企，一般的一代车就是六到八年，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6到8年当中，这个车型出来之后，发现一些小问题，它会一步一步的改进。但是你更新换代快了之后，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故障之后，也是缺陷之后，还没来得及改进呢，又生产下一代了。
0: 能理解哈。那么
1: 它一直处于也就是说一种试验状态，说白了
0: 各位听懂的都懂哈。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一个2015年的老车，它这个车确实是时间太久了一点啊，2015年到现在已经11年的老车了，那公里数也偏大，16万公里了。现在想问的是，老师，他那个轻踩刹车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他那个方向啊虚位确实是有点大，操控也有点晃，感觉那个车呢操控就不太舒服，所以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解决一下？这个车你看人家也不换，11年的老车了，他觉得还能继续开，所以呢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他这个就是年限和里程，也就是说他那个整个悬挂臂上那些一些橡胶套，有可能那些球头间隙都非常大了，橡胶套绝对是老化开裂，这种情况就是把整个的悬挂包括减震器支臂什么的建议全部换掉，
0: 全部
1: 不是说对，也就是说不是说我看哪一个胶套坏了我单独换个胶套，但是你换完胶套之后有可能控制臂上这个球头时间长它也有间隙，你最后也就是说你反反复复的修，而且耗时比较长，费用比较高，就是加起来费用就比较高了，不如一次性的全部换掉。即使有些时候像整备的时候，我这在店里整备了一台汉兰达，也是10多年的车了，就是所有的悬挂部件全部换掉，减震器全部升级，也说这样修完之后，也说你行驶起来质感就能达到新车状态。
0: 你看还是有办法。
1: 车对，也说看你修，你想花多少钱修，你想整备成，也说你自己能想要它什么要求。有些人就是这种情况，间隙大了，就是操控也差了，他就将就他就能开。
0: 对，
1: 但有些人就受不了，我必须整。
0: 是。
1: 但是这现在又话又说回来了，好多人觉得啊，车不值钱了，但是呢，修修车还很贵。好多客户就是到最后算完一笔账，还是把这些车整备一下，又能开几年， 别看车不值钱，但整完之后还是个好车。
0: 那是，看大家算什么账啊？因为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啊，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吐槽传统燃油车一天一个价了，觉得有点夸张，说武红这个价格如此波动剧烈是为什么？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现在呢倒过来了，今年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李工，我相信你也可能在圈子里大家都能看到这个真实的数据啊，新车跟二手车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上，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变成了1:1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对于全中国的二手车来讲，其实它都是一个新的元年，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刻所面临的价格确实是挑战巨大。为什么呢？因为新车不断的在降价，以奥迪 A6 这样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豪华品牌为例子，它现在差不多也就是26万不到30万。那么像以前 B 级车的典型代表，我们以前对于山东的车友来讲啊，非常熟悉的，你像动不动啊买这个大众的，像帕萨特啊、迈腾啊，或者像日系里面的凯美瑞啊，就类似于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 B 级车，那么现在的价格呢，12-13万，就很难想象吧。那么同样再看新能源，12-13万的新能源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给配备的是什么呢？激光雷达甚至是要下探到10万以里的车型身上，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今年的变化非常的巨大，而且对于价格体系的这种影响传导到二手车就是一天一个价。我们有车友说，我原来30多万买的车，我甚至40多万买的车，不过2-3年，现在别说拦腰了，可能都不是拦腰的价哈。二手车的这个变化非常的巨大。你像刚才这位16万公里2015年的车子，就像李工说的，我如果可以很好的，像李工这种技术又好是吧，准备呢又非常非常的地道的这种，那完完全全可以继续再开着，我没必要，因为卖它确实太不值钱了，没必要，我开还是能开，没毛病的啊，供参考。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9: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 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9: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如果呢是新朋友，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夏天想出去自驾游，还是有些车友朋友们，因为夏天到了，咱用空调的机会也多啊，对于这个车子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保养啥还没干呢，没关系啊，有哪些地方开得不太顺手，不管是新能源的车主，还是说我们的一些传统，像刚才这都是11年的车，16万公里数的车子了啊，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提问。今天呢有请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呢在整个的维修行业当中啊，确实有多年的经验，以前德系车总监干了好多年，很多的疑难杂症其实圈子里维修界哈也是找他的，大家呢尽管可以提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如果方便就来添加一下，特别简单，就叫山东交通广播，在微信的小加号里添加这6个字，成功之后对话框里可以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提问的问题，包括有些新车的车友，咱们夏天啊，包括什么遮阳帘啊，还有一些装具啊、美容啊、改装啊，类似这种啊，都可以随时提问，0531-8292-6060，0531-8292-7070。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92-6060和8292-7070啊。刚才我们有车友提到自己这个方向盘觉得框量有点大，这个老车型了哈，那刚才呢还有车友就说到了自己的天窗，他说老师我这个天窗右边感觉有异响，去了 4S 店整不好，说直接告诉我整不好，我就想知道这能修好吗？这
1: 确实这现在天窗，因为这现在好多车型都是大天窗、全景天窗，但是呢带来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异响，再者就是漏水。其实天窗是这个东西是很鸡肋的，别管你这车就低端车高端车，异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特别2、3年之后有好多车型天窗出现异响，都需要把这顶棚全部拆了之后，天窗框架整体上全部拆下来重新紧固重新加固，而且这样就是给你修完之后还不敢保证什么时候又开始响，
0: 就有一点像什么感觉呢？朋友们，就是摁下葫芦瓢起来，它可能是你听着是右侧，就像我们这位车友一样听着是右侧，是吧？如果说它在紧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微小的变化，哎，可能右侧不响了，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左侧响？这个真的有概率存在，我们不能排除它。
1: 对，因为天窗好多零部件就非常小非常精密，咱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咱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它天窗它是一直处于说白了来回的一个抖动的状态，
0: 对，
1: 只是说这个刚一开始新车的间隙小，时间长之后抖动磨损那个各个爬块之间，磨损间隙大了就非常容易响。天窗这就是特别这些大的前景天窗，我们建议就是每年就是彻底的清洁保养， 绿化好了，好多用户就是车主发现一些什么问题，我这个天窗我从来没用，
0: 对，
1: 但是怎么还会出现异响，还会漏水，
0: 嗯，
1: 这个东西也是跟咱用不用还没有关系，到时候该想还是想。
0: 你就说尬不尬吧，这个天窗的存在确实是有点尬啊。有朋友会喜欢，我见识过，你看啊，咱们现在年轻人其实也蛮多想法跟主意的，你见过那个汽车电影院这种说法是吧，李工？
1: 对
0: 对，我的朋友里面有一群人都特别爱露营，所以他们有了小朋友之后更加的喜欢露营，因为小朋友觉得接触大自然，他觉得接地气儿哈特别好。他们就属于那种有组织的一种组织，就有类似于那种俱乐部哈，你知道的，经常可能周末就进山了。他那个天窗就对他们家来说非常有用，小孩子就在车里睡的时候啊，给他后面那个座椅放倒，铺个那种沙发床啊，就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稍微天窗开点缝哈，通气，你懂的啊，就觉得空气流通一下啊，等等，就类似这种使用率其实还挺高的。甚至有一些比较浪漫的，年轻的朋友，你觉得哈，你懂的。如果这个时候谈个女朋友，李工，你想当年啊，咱确实得花点心思的，对不对？天窗是有用的，是有用的，但是也会存在您说的那种状况。我这个天窗我就不喜欢它打开，因为它呼呼进那个风，我感觉还不如打开外循环，对吧？就觉得它那个春天的时候那么多毛毛不能开，是吧？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不能开，春秋的话对于我们山东来讲这个季节太短暂了，真的太短暂了，就觉得哎呀，那海边还好哈，内陆的话会觉得有一些什么风啊，刮着一些树叶啊，或者
1: 像济南，也就是说
0: 它不适合，
1: 脏，灰尘比较多。
0: 对，
1: 你开一会儿之后，你车内也是一层灰尘。
0: 对。确实是不适合，就是我们内陆的哈、啊，跟海边没法比，咱海边咱只能羡慕是吧，李工？人家那个情况咱也只能羡慕，所以这种时候天窗就有的朋友真的一次也不开，或者是极少极少开。但是您别忘了，它该存灰的时候它会存灰，下雨的时候它有可能堵，它也是真的可能堵，就是下水并不是排的那么顺畅啊，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没，哎，说实话，确实您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解决，四 S 店这种说法呢不尽然全对，说通病治不好，我觉得这就属于那种就是嫌什么，嫌这个活麻烦，他不管你。
1: 有管之后，也就是售后问题比较多，天窗。
0: 对，他可能不想管你，但这种说法是不尽然的、啊。
1: 就是可以修好，但是修好之后能用多长时间？
0: 不敢保证，
1: 都不敢保证，四 S 店都不敢保证，他说通病了。
0: 对。所以看您啊，我觉得如果说您确实是想修，据理力争，确实得修，不然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作为售后总监来说，这如果真是这么说话，那确实不负责任。李工，你是干过很多年的啊，这活要是你原来员工这么说，投诉到你那儿，你管不管吧？10%的你得管啊。
1: 可以，就是给客户说明白，可以维修，维修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0: 对，
1: 你说好了。
0: 嗯，这确实是有点不负责，可以修哈，供您参考。来吧，咱们继续来听一下刚才车友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轻微踩刹车的时候，轻微踩刹车的时候，就是快静止了，是吗？踩刹车，他听见变速箱会有咔嚓咔嚓的这种响声。老师他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的车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是这个四驱的一个车型，
1: 他这说变速箱应该是 AT 变速箱，因为这变速箱也就是说你降速减速的时候快停下，它会很频繁的降档，降档的过程当中有些变速箱有些车型确实能听感觉到这个降档冲击或降档的声音，这种情况好像一些财富的变速箱吧，它就有这个问题。
0: 财富这么大牌子，别看这么大牌子，
1: 全球数第一的，
0: 是吧？
1: 说白了，
0: 嗯，
1: 这个问题像在奥迪上，宝马上轻一些，在奥迪上，
0: 嗯，
1: 有时特别是四降三、三降二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问题呢，财富的变速箱你不修它，只是说影响咱这个舒适性，但它不坏。
0: 嗯。那您就接受呗，是吧？
1: 嗯，这现在国内咱这些专业维修变速箱的也在研究这方面。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出厂的时候，这问题就没解决，后期呢只能说简单的补救，但是还没有根除。有好多车型就是都有这个问题，
0: 是吧？就是马上快静止，它这个降档了，是吧？降下来，
1: 也就是说它的动力突然间中断了一下，也就是说它有点异常的声音，但这个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假如说某一款变速箱它平常时候是没有这个声音的，突然间跑到一定里程数之后出现这种异响，那得注意一下。
0: 我觉得其实
1: 是不是也是说变速箱内部一些机械部分是不是要出问题，也是说新车的时候就有，那就好多我说像那个F 那八 AT 就不用担心了，
0: 它就是出厂就这样。哎，对了，如果说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你看我觉得这就属于什么呀，分门别类啊，确实是分门别类。万一它要是才开始没有，后来的年头久了一点，公里数上来了，有了一点，那你要怀疑一下变速箱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前兆啊等等啊。来吧，感谢一下李工给大家出主意，这位车友您可以对照一下吗，试试看您属于哪种情况啊。大家如果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进入到夏天，咱们这个使用在路上的情况，你看哎呀天一热，车里的做工他也需要得努力啊，对吧？空调开着，你不开空调这个天男士们是受不了的，女士们可能能忍一忍，但有很多这个怕出汗的女士也绝对忍不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停车的时候太阳经常暴晒，你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条件，对吧？咱停到树荫，停到什么地下停车场，那哪有那这么多条件啊，是吧？这些其实对于车辆来讲，它的工况都是一些挑战和考验。所以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有疑问的时候，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随时可以告诉我们车型、公里数和想了解的问题。方便打电话吗？您请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我们车友吐槽了，说新车买了两周，发了一个图片，说隔音棉就有点裂，真的是很气啊！别着急，我们半点之后给您回复。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希望大家呢在夏季用车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今天呢到了我们维修保养的环节，一起有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继续支招。刚才呢我们说到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车友两周的新车隔音棉就给开了，他特意发了张图，还圈了个大红圈说你看，哎呀挺气的，说为什么两周的车就能这样呢？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那我看完之后顿时想法就是咱粘上呗。但是呢这种生气的情况也能理解，我想问问李工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没有？接下来的时间一会儿再来连线一下李工啊。不过呢说到隔音棉，大家呢在质保期内，尤其是两周的新车，完全呢可以自己想办法哈，可以试试看，这绝对是必须要管的，它在整个 4S 店的体系当中质保是肯定必须的哈。另外呢刚才还有车友说到了，买了新车不就是目的地冲着去旅游去的吗？很多的车友啊都想去买了新车新鲜劲儿溜溜车。那刚才呢有车友听到了江西的行程安排，包括呢之前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北江三湖的行程安排，在这个暑假啊确实行程非常的多样，大家呢如果想带着孩子有一些研习班的话，哎呀行程真的是好丰富啊。7月4号和14号马上下周哈就有一班，先是去到了四川大熊猫亲子研学，咱去的呢是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绵阳，一个是成都，而且专程不光是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非常给力的是当地非常资深的老师带着大家一起，不光近距离接触大熊猫，还有两弹科学城，感受大国脊梁。因为李白的故居在青莲古镇，可以让小朋友从小背的那些诗词，哎，在古镇当中咱们一边背一边看实景活起来，非常希望大家去看看千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三国当中呢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草船借箭是怎么回事，赤壁之战是怎么回事，孩子们自己可以推演沙盘，自己可以呢这个演里面的角色，想演谁演谁，特别棒的一个积累素材的过程啊。咱研学主要带着孩子，所以吃的方面和住的方面都是特别用心的，绝对是高标准的餐食，让孩子不光吃的放心，还有吃的有特色，住的也要舒心。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想法，包括7月4号的这一期马上就快开了啊，四川的这趟行程价格很实惠，各位可以拨打156-0640-1011，或者是回复旅游一起来报名。另外呢新疆我们有一队已经开始出发了，另外呢在7月份还有12号和19号两班，也给各位一起安排了北疆的三湖，有喀纳斯湖，有赛里木湖，有天山天池，和来自于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包括江西这次的话呢，我觉得超级有魅力，它在后面一点哈，是到7月底到8月初和8月中旬两个团，主打都是轻松陪伴，但是呢里面有非常棒的人文。因为安徽和江西大家不仅仅去到了小学课本里学到的黄山，去看看真的活的迎客松，还有同时能感受一下安徽古徽州的地貌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齐云山夜景亮起来，会让孩子们看古徽州的鱼灯，会看非遗打铁花烟花秀，哇塞了，真的孩子们一定会特别特别开心和难忘。而且去到江西呢，咱们一起会去景德镇，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去做瓷器，不管是小盘儿、小碗儿、喝茶那种小茶碗儿，孩子们亲手动手做的，对爸爸妈妈来说一定是难忘的记忆。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情况。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 只想给你更好的。
1: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刚才跟大家预告过了，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家的那个娃娃们如果要是觉得哎呀不仅是吧能看到很多美好的景色，还有这种人文，老师一边讲着一边再也不愁，尤其是写作文特痛苦的哈，是个好消息。就好比说你看你讲的这个维修的一些理论，咱听着老师讲是老师讲，但是你真正的把它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像你说的那个采埃孚的变速箱一样，是吧，它得确实是落实到实际，咱才知道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哈。来，咱们来说这个隔音棉啊，新车的隔音棉就给裂了，要么怎么管管它呢？我刚才第一想法就是要不然买个万能胶自己怼上吧。
2: 它确实是现在有些车型因为价格在打的吧，价格太猛烈了，主机厂厂家只能是控制成本，说白了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了。现在
1: 还有车友刚才吐槽半年生锈的呢，半年生锈，前轮生锈，给我也发了个图，说老师这肯定是做了防锈的呀，怎么做了防锈还能这样，能看出哈，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锈迹，能看出来了。
2: 我碰见过新车还没交付的时候就有锈迹。
1: 哇塞，这有点夸张了，太离谱了。
2: 朋友买新车，帮朋友去验车，新车验车，就发现合页处就有锈迹。
1: 那他这个半年的锈，那可以理解了。
2: 那一次我们是果断的，就是
1: 放弃，是吧？放弃。
2: 坚决不能要，我说还没开始使用呢就已经有锈迹了，也说他这个防腐处理根本就没做。
1: 哎，我都特别想八卦一下，快能说品牌吗？啥车型？
2: 别说了。
1: 哦，好嘞。这只是我很好奇，我好奇真的，
2: 只能告诉你一个，咱是一个新能源车型。
1: 哦，行嘞，好嘞，好的。
2: 我碰到过三年，就是前桥元宝梁
1: 哦
2: 锈的，基本上就是快不能用了。
1: 三年的车子。
2: 对，
1: 如果我们海边哈，咱山东啊，咱沿海城市相对比内陆潮吧，对吧，人家这个靠着大
2: 海，
1: 海边
2: 有锈正常，但是不能很多。
1: 那不能三年，就我就举例子，极端情况之下哈，它有锈咱也能理解，毕竟在海边海风经常吹着，是吧哈，潮气比咱是内陆要大一点的，但是也三年全都锈的快就已经整个生命周期结束掉了，那也太夸张了。何况你那个车是海边的吗？对吧，内陆的吧。
2: 济南的车。
1: 你看，所以这个
2: 正常的车辆生锈，说白了你正常，无论你在沿海在哪里，多少有点那是正常，但是不能说锈起来是到最后能锈穿。这现在有好多车，特别是你在马路上你看一下，就是七八年五六年以上的车，就有那些特别是后轮轮门的地方，它就有锈，就有那个起锈的痕迹，严重了就有锈透的。
1: 哎呀，这个车门哈，就是咱说以前古老的工艺的时候，从里往外锈咱也见识过，对吧，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如今我觉得都快十几，
2: 现在说白了这个防腐工艺就是非常成熟，这个技术。
1: 对呀，居然
2: 像这些车辆出厂也生产出来，又电影又是防腐空腔喷蜡的什么的，完全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你原材料本身稍微提升一丁点，然后你防腐工艺做好了，它这车辆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一套下来是很大的成本。好多本来这个防腐工艺有三到四道程序的，它至少给你偷到减去一半。好多车是这样弄的。
1: 所以各位理解了哈，如果确实这样子的话呢，也欢迎各位跟大家一起来吐个槽，该吐槽的咱吐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任何的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另外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互动，也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您的车型和公里数哈，都可以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正好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问答，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的是 BK2 给大家准备的冷凉头套。 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今天呢可能大家关心的小问题比较多，什么天窗啊是吧，这种刚才说到的锈啊等等啊。那我觉得咱提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吧，在夏天里面我想请教一下啊，李工，那作为传统的车子，因为新能源是不需要换油的，但是有传统的一些老车是需要换油的，以前的时候听说过这种夏季保养哈，所谓的润滑油哈是要夏季专用，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也没太有这种说法了。那我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简单啊，夏季的时候你觉得保养需不需要这个，尤其是润滑油方面特别注意呢？大家如果觉得我得听说过哈，什么四季通用，听说过什么夏季专用，听说过什么冬季专用，您觉得是需要吗？如果知道答案，或者说大家呢想表达一下，比如说我夏季保养的时候自己的一些心得，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来挑一挑看，待会儿让李工给大家送出这个礼物哈，看一看各位在平时自己保养当中有什么一样非常棒的一些心得，你也可以跟我们来秀一秀，尤其是一些老车友特别有心得的，欢迎跟我们来说说看。不过呢，最近呢也有一些车友吐槽，因为天热啊，可能关注的一些像什么这个玻璃啊等等啊，他说老师，我这儿有一个玻璃，就是驾驶位的那个地方起皮了，玻璃起皮是指
2: 它这种情况应该是，也就是说咱那个玻璃贴完太阳膜之后来回应使用年限，就是时间长以后呢，也就是说应该是那种太阳膜和咱玻璃压条之间摩擦之后产生的那些划痕。正常的咱这些车玻璃它不会起皮的，
1: 起皱了是不是？您指的是那种就是蹭的那个地方？
2: 因为这现在有一些车呢，就是它为了追求咱那个隔音效果
1: 啊，
2: 玻璃压条和玻璃之间也就是非常的紧。
1: 嗯嗯，
2: 紧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它使用过程中掉落一些灰尘、一些微小的颗粒在压条和玻璃缝之间，来回玻璃升降的时候就不把玻璃上划上有明显的那个划痕、划就是痕迹。
1: 嗯嗯，
2: 这种是比较多的，正儿八经的像刚才你说那个起皮玻璃是不会起皮的，它是一个整体的。
1: 对，
2: 要么就是坏掉，
1: 嗯，
2: 要么就是一整体，它不会说起皮。玻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说那种划痕，升降过程中摩擦产生的划痕。
1: 嗯嗯，是。哟，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好解决，因为你贴了膜的话，你再怎么小心，
2: 这种情况只能是换太阳膜，但换膜的同时一定要把那玻璃压条就是说清洗干净。
1: 嗯，
2: 你不然说用一段时间还会磨出划痕来，有好多车型特别是
1: 稍等哈，
2: 一些高。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只想给你更好的，不管呢是刚才英国三岛在这个假日当中啊，跟各位一起研学开辟国外的新路径，还是说呢在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要想全家四季养护，尤其是给我们家里的长辈常年选对安心的食材，特别的关键，日常的养生滋补贵在坚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口碑好够在大连的长海县及时的深海刺身。很多人平时呢一想到海参就觉得泡是不是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干参啊，我自己就是真的不灵，不太会，而且呢也掌握不好那个技巧，有的时候呢就是发不好，会觉得说你看这么好的食材浪费了那种感觉啊。但是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即时专门呢为大家日常养生来打造的，根本不需要泡发，也不要熬煮，开袋就可以吃，轻轻松松，非常的这个好收拾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固形物的含量非常的高，只有活海参和一点点就是当时这个纯净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统统都没有，特别的干净。因为产地是在长海县核心的深海的产区，首先这个地方呢它的风浪非常适合海参的这种自然生长，它水又冷，长得又慢，长得慢就意味着它营养沉淀很充足，个头呢是足斤足两的，都是在4年5年以上的参龄，而且这个海参的刺儿特别的支棱，肉很厚实，口感呢是很 QQ 弹弹的，不软烂啊，不是有一些化完了冰冰之后就觉得哎呀，就感觉真的完全没嚼头啊。正常我们不管是早餐呢配粥，还是说呢日常哎煮个鸡蛋啊，跟这个面条在一起都非常的适合加餐。长期老人如果要是有孩子正在长个儿啊，或者是今年正好咱们家里要添丁进口，有孕妈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纯纯的活海参哈，而且呢配料表相当的干净，给到大家呢再叠加10块钱的优惠券，折上折，原来499一斤，现在呢是299一斤，而且呢有买有赠，5斤呢到手是6斤，我们再送您1斤，8斤的话呢我们送您2斤，到手整整10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完全可以下单了。也希望呢家里正好呢有过年这个囤货吃完的朋友，有家里面孕妈妈要长期可以囤囤货备一备的朋友，都可以提前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了。今天呢在我们的爱车管家环节当中，一起有请到的售后总监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刚才有车友吐槽自己的天窗也好哈，吐槽新车的这个静音棉也好，生锈的也好啊，都是可能是现在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有一些真实情况存在。刚才呢引发了车友们的一个小的这个自己对照啊，车友说武红你看我这个，给我拍了一个右后镜这个缝儿，他说也太大了吧，他说老师请问是里面的卡扣松动了吗，自己在这儿吐槽呢。今天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让李工帮忙啊，这一堆堆的吐槽从天窗开始各种吐槽。嗯，李工您
2: 后视镜也说他是说那后视镜壳体就是塑料壳，他应该是那个缝隙大，有可能就有很大可能，也就是说他的卡扣确实有松动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建议，如果自己看看很那个能看明白什么

0: 蟒回事的话可以自己扣回去，要是看不明白还得到修理厂或4S店让专业的给你扣上，不然你不会扣的话那卡扣很容易断。另外也有可能他这个也说装配的时候他这个配件那个也说装配的误差太大，
1: 嗯嗯，
0: 也说生产过程中他那个误差太大了，这个缝隙这种你又是调不了的。
1: 嗯，这得看一看啊，当初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
0: 但是你说后视镜的话目前为止生产工艺都能达到标准，嗯，很大的可能就是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碰到了
1: 嗯
0: 后视镜，也是碰了之后里面卡扣松动或是卡扣断裂，它都有可能造成间隙过大。
1: 我知道以前有车友吐槽来着，那个它是怎么回事呢，它那个折的那个功能不好了，就是一个能折上一个折不上，也不是彻底折不上，就是折的角度不行，另外那个合并不就特别好吗？有的朋友呢就想掰一掰是吧，见过哈对吧李工，你懂的、
0: 嗯、
1: 见过。
0: 对，因为这现在有些车型的后视镜电动折叠这一块儿，也说坏了之后可以维修，好多坏是因为也是说在那个折叠里面那个机械的里面机构里面是脏了之后产生的异常磨损、
1: 嗯、
0: 或是阻力过大造成它不同步、
1: 嗯、
0: 或折叠不到位。
1: 嗯，
0: 一般打开之后换相应的零部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换一个后视镜总成成本低很多。
1: 有朋友会吓到，一听那个价格啊，说怎么这么贵，一个镜子怎么这么贵啊？嗯，这还没
0: 碰后视镜了。
1: 对，
0: 有写那个防眩目能镜片，后视镜一个镜片，豪华车一个镜片，
1: 嗯，
0: 就能达到3-5千。
1: 你知道咱现在不是有那个流媒体的后视镜吗？对吧？这要是一个流媒体后视镜，那不就得更贵，是吧？
0: 嗯，
1: 确实很夸张。
0: 流媒体的也不一定，还是看车型，看车型定价。
1: 嗯嗯，
0: 头一段时间我就碰到一个后视镜，单纯的一个镜片破了。
1: 啊，
0: 那一个镜片拿货价就接近4000块钱。
1: 哇塞，嗯，好嘞，这个车也不便宜啊，只能说，真的是这个各种不同的价啊，供大家来参考一下。但是您说的这个间隙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就有些车友提车的时候，不是现在能有车就不错了吗？不都车企弄的饥饿营销，你懂的哈。
0: 嗯，
1: 就觉得啊，你这个排队先预售，预售了之后我交了定金，有车了赶紧通知我提车。其实那会儿实际上说白了，他给你那台车你也没挑没拣的，开着就走了，对吧？只是当时注重的是办手续，就提车那一堆手续。所以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是也不太在意这些细节，偶尔就像上次节目里那个车友，就是他一直都是自己开车，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是坐在副驾的时候才听到自己车里有点不一样。这些都是可能生活当中真的哈，巧不巧的，平时不太关注不太留心，突然一留心发现说哎不对了，那没辙对吧？因为咱提车的时候咱也没给他提出来这些问题，所以就只能修，看能不能修好。如果说真是纯粹那种修不好的，也只能自己来适应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哈，它本身缝隙过大，它要是本身自带的出厂就那样，你不一定好调。
0: 嗯，大多数那种是调不出来的，
1: 那个没辙哈，那个确实没辙。嗯，
0: 别说只是说的零配件，各个小的零配件生产工艺方面误差太大了。
1: 对对，他不行，不能跟乐高似的，是吧？咱这拼的不好，拆了重来，是吧？李工，拆不了，这不是乐高哈，拆不了。供大家参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有奖的小小的互动，就是在夏季保养的时候，油车的车友朋友们，你们换油还有没有人那么讲究？说是找什么夏季专用？接下来我们让李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啊。
0: 嗯，因为这现在咱那些乘用车的机油，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全合成的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嗯，前些年就是我2006年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少就中低端车能见到有夏季机油、冬季机油。
1: 嗯，
0: 也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咱乘用车机油就不分四季了。
1: 嗯，
0: 就全年通用。
1: 嗯嗯，
0: 都是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嗯，好多车型这现在保养间隔就是10000公里，但是大多数家庭来说呢，一年也就能跑10000公里。
1: 嗯，
0: 就是我们又常说的，用这些好机油。假如说你一年要跑不到10000公里，也就是说你按时间算就行，一年保养一次就可以。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机油是四季通用，这现在。
1: 嗯，理解明白了，来供大家参考哈，四季通用。好，时间的关系。

31.98万到34.98万。那么这次呢，腾势 N8L 的闪充版推出的两个版本配的呢，标配就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闪充技术，还有之前像 E3 方啊、天生之眼已经升级到 5.0 云辇 A 等等这些非常好的特别给力的一些系统啊。同时还有一个第一次搭配的是超级智能体，就是滴滴侠闪充安全操控体验，真的是让家里面如果需要大六座的话呢，我觉得各位可以到这个店里面自己试乘试驾试试看。而且它的权益给的很足啊，现在起只要是下定就可以享受包括10万元至高的一些购车的权益，5.3万的选装的权益，1.3的一个补贴，还有包括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等等很多种的一些金融方案。至高如果说是有品牌置换的话，20000块钱至高的一个品牌的补贴啊，包括还有一年的闪充的权益，一年呢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的权益等等。那么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现在因为孩子啊马上放暑假了，很希望带着孩子去自驾游，大六座就是一个很棒的一种车型选择。因为这次呢闪充版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所以它的纯电续航已经来到了430公里，从深圳到广州再到珠海，你完全可以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很给力啊。这还是充电的续航，那么如果说综合续航呢，综合的续航可以来到了1550公里。你就是把整个岭南的荔枝送到长安，中间也只需要一次闪充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结束了，非常的给力。闪充的特点大家也 听到了啊，今年闪充之后很多人都在说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充饱，即便是大东北-30度只多个3分钟，真的是你买杯咖啡这么热的天儿你还没喝呢就能充完电，确实是很给力。还有一些啊就是关注闪充，说闪充站怎么样啊，闪充站目前已经建成了6700座，而且呢目前它的战略是1-2线城市3公里内，3-4线城市5公里内，5-6线城市6公里内，接下来都会有闪充的布局哈，包括1/3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平均是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一座这样的闪充站。因为跟中石化已经达成了合作了，所以很快啊，我相信这个步伐也会很快。如果有喜欢大六座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去试乘试驾看啊，有任何买车的需求，随时节目当中呢咱们可以聊。稍后呢欢迎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其他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

0: 156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约115万年前，黄河这条巨龙开始孕育滋生。在古老中国的北部，星罗棋布着无数亮晶晶的湖泊，就像潜藏深渊的巨龙的鳞片。锲而不舍用了100多万年，巨龙长足了身量，连湖成流，劈山成峡，元气淋漓地奔腾入海，在神州大地上书写一个声情并茂的象形文字“龙”。168年前，龙头高高扬起，定格在了青苍玉帛的齐鲁大地。龙口一张，就是一片汪洋。

0: 东平湖水水连天，那哈水连天，那哈呀呼嘿。
1: 这片波光粼粼的水面，就是东平湖。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北路一路狂奔，到河南荥阳的桃花峪，由山地坠落平原，由中游进入下游。他顾不上歇脚，就扭头窜入山东地界，终于踏上向往已久的628公里的骑路行程，可以在这辽阔原野放松身体，舒展舒展筋骨了。东平湖蓄滞洪区位于黄河由宽河道转为窄河道的过渡段，是上拦下排、南来北往的渭路，承担着分治调蓄黄河洪水、大汶河洪水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三重重任，总面积626平方公里，其中老湖区208平方公里，新湖区418平方公里，库容33.5亿立方米。东平湖是黄河下游的重要滞洪区，主要是保障济南市、京沪铁路、胜利油田以及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被誉为黄河防汛的王牌工程。它像一把硕大无朋的保险锁，把黄河、大汶河、大运河与东平、梁山、汶上这三河三县紧紧扣关在一起，牢牢守护。正所谓一湖平，万户宁。
2: 今年的雨水就是多，昨天在渭河上游的泾河发生了5000多流量的洪水。今天上午啊，这个黄委会正在召开会商会议，研究部署这次防抢雨工作。咱们的职工啊，24小时吃住在闸上观测、防守、维护，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啊十分有信心。
1: 这道安稳沉静的长城一般的建筑，就是掩卧在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的石洼分洪闸，它被誉为黄河山东段第一闸。全闸宽370米，闸室内49孔大闸一字排开，宛若一台音域宽广的钢琴，时刻准备与东平湖浑厚的胸腔一起演奏出一曲雷霆万钧的黄河在咆哮。石洼闸是1969年开始兴建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用过。2017年进行了改建加固，闸的分洪能力得到了恢复提升。
3: 是，虽然我们每天都保养，但是呢，我们想着呢是永远不能弃用，一旦弃用石洼闸，就证明黄河防洪出大事了。
2: 当村口水运站超过了13500立方米每秒洪水的时候，就要运用石洼闸向新湖分洪。新湖区常住人口是21万多人，如果黄河分洪，要求是48小时之内要搬迁完毕，任务非常繁重。
4: 面对罕见的清汛，连日来山东统筹安排细化防御措施，保障严防群众。
1: 2021年，黄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秋汛。黄河、大汶河与河南的金堤河来水狂聚于此，黄河山东段形成了罕见的三峰相遇、三水叠加的严峻情势。为了实现调度目标，东平湖防汛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一个流量、一方库容、一厘米水位的调度，对陈山口和清河门北排筑黄涵闸进行精细调度，第一次开启了南水北调泄水闸，第一次开启了八里湾泄洪闸和八里湾船闸， 向南四湖泄洪，完成了东平湖防汛历史上的第一次多路排水，实现了滩区不漫滩、工程不垮坝、人员不伤亡的目标，办成了一件历史上不曾办成过的大事。大河奔腾，地动山摇。2021年秋汛期间，远在300公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历经黄河人，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东平湖的砰砰心跳。东平湖心平气和，他们就舒一口气；东平湖一发脾气，他们就屏住呼吸，紧张忙碌起来了。
5: 去年秋汛的时候啊，洪水到了这个位置，大概流量呢是5240立方米每秒，水位呢是12.45米，后面呢300米的地方有8个村庄，现在还有6000口人在里面居住。咱们现在是2级悬河，整个坝面比滩地高大概2.5米的距离。如果一旦漫过这个丁家空岛工程，整个滩区将会遭受重大的人员损失和经济损失。
1: 黄河的浪涛就像一个个游荡的水怪，肆无忌惮，伺机出没。这些每个重达8吨的牛王体，就像天兵天将的法宝，是专门用来降服水怪的，随时准备轰的一声从天而降。
5: 有大的险情啊，我们在精准抛投，通过远程调度、视频监控，确保了没有出现漫滩的情况，确保了工程稳定。
1: 一座大湖的安澜，维系着一方民众的安生；一条大河的安澜，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安然，也集合繁衍着一个族群的共同情感和坚定信念。
6: 没有大禹治水，就没有夏商周。其实世界上各个主要的民族都有关于治水的传说，说明一个大的文明，它要是不能治理好重要的江河，那么它就不可能维持文明的进步。我们历朝历代都把对黄河的治理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海晏河清，黄河安澜，是1000多年来人们的梦想和期盼。
1: 这浩渺的烟波之下，原是一片喧闹的市井。周代时是虚聚国，秦代时是虚昌县城，唐代时这里更是天平军节度、运州、虚昌县三级政府所在地，繁华富庶，称甲一方。诗人李白、高适、李商隐都赋诗歌咏过这里。可是巨龙始性咆哮了。公元1000年的北宋初期，黄河在运州决口，徐昌城没入了茫茫水里。千余年的箫鼓烟花退却其艳丽，落下了湿淋淋的帷幕，只剩得这千顷浑茫。又一个千年过去之后，在浮光跃进的东平湖畔，赫然兴起一座人烟浮凑、楼阁林立的旅游文化景区——大宋不夜城。东平湖右手挽着汹涌澎湃的黄河，左臂抱着流光溢彩的不夜城，与璀璨的银河交相辉映，成就了好大一片人间的烟火、天上的街市。每当风和日丽之时，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1: 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9: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8: 在瑞士
9: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8: 在德国
9: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8: 在意大利
9: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8: 还有
9: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8: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9: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8: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9: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一次泛滥，就是一次生命的灭顶之灾，就是一次文化的集体掩埋。黄河流域地下累积着不绝的抽泣和层叠的记忆，许昌古城只是千百年来浊涛黄泥之下的千百座遗迹之一。黄河宁，天下平，从远古大域的高高下下疏川导致，到春秋齐桓公管仲的筑堤防洪，从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到东汉王景的堰流法，从元代贾鲁的疏浚涩三法，到明代潘继训的束水攻沙，上下5000年，黄河这条巨龙为何一直桀骜不驯地打滚折腾，做下些不安宁不太平的事情呢？
6: 在世界上前十位的大河中间，像黄河这样频繁地改道，经常的决口， 造成巨大的灾难，这样的河流是唯一的。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自然的原因，另一方面呢，还有人为的原因。啊，历代的统治者往往人为的造成的决口，啊，以便的以水带兵，或者达到自己的某一个目的，这些人为的决口改道，也加剧了黄河的灾害。
1: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扒开河南郑州黄河南岸的花园口大地，以水带兵，阻止侵华日军西进。黄河巨浪由西北狂泻东南，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人或为鱼鳖。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铺空城。描写黄泛区惨状的这两句诗，很容易让人想起1800多年前曹操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一意，念之断人肠。1946年，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在炮声和硝烟中成立，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的序幕。1952年10月25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离京视察，就乘专列来到济南，登上洛口的黄河大堤。面对这条浊浪翻卷、奔腾不息的地上悬河，伫立良久。随后毛泽东视察河南兰考东坝头，三次说道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2: 山东黄河保境上下局势比武正式开始。
13: 这个一赛这个初学，不有一些创新方法是我们这个黄河上独一无二的，都是根据生产时间自己研发、自行研制，非常的接地气，在原来的这个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在拓展啊，研究一些新的技术，加快防御技术现代化的建设，确保黄河安澜。
1: 这群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是菏泽市黄河职工技术比赛代表队的参赛队员，他们来自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
14: 我们都有一个想拿第一的想法，第二我们都没想，我们菏泽自有拿第一决心，绝不改变。
15: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要建第一就拿，建红旗就扛。
14: 再上一瓶，一瓶就够了，我就够了。
16: 菏泽进入在2020年的是郑州河务局，郑州河务局新上台领奖。
17: 欢迎，不是心中的要求。
1: 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次他们没能夺得第一，只获得二等奖。35条汉子在黄河边坐成一排，就像一道坚固的黄河大堤，内心波浪翻腾，久久不能平静。
18: 第二天当时就是那滩地就是哗啦哗啦一大块一大块，就跟那切豆腐一样掉进黄河里边，心里边感觉到非常心疼。那因为是咱老百姓的土地啊，是咱老百姓的土地，是咱老百姓的命，就是从那我立志从心里边就想做一个合格的黄河人，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 要守护家乡，保护工程安全。
20: 从现在开始，
1: 比赛是暂时的，守护黄河的使命是恒久的。 比赛归来后，队员们找到当年黄河岸上九位大夯老人，新老黄河人在黄河大堤上和着波涛奔腾的节奏，踩着大地砰砰的脉搏，摆开阵势打起夯来。
0: 你看这帮老人看上去很平凡，但他们从容淡定，踏踏实实，这种精气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1: 这时他们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夯实黄河大堤，确保大河安澜。山东名，此处名，这里就是黄河入鲁第一县菏泽市东名县。这块石碑是河南省与山东省的界碑，历经沧桑，他目睹了豫鲁两省人民对这条大河的永世依恋。高村位于东名县城北，黄河在此转弯流向东北，完成了九曲黄河的最后一曲。
21: 每次看到这个抢险纪念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他们那一代浙黄人，他们很不容易。天上还有国民党飞机轰炸，地下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反响团的这个干扰破坏。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进行这个高城黄河抢险啊，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保护了大地的安全。
1: 这位老人叫李铁臣，今年68岁。他还记着父亲给他讲过的发生在70多年前黄河上的那段往事。当时高村一带的黄河大堤是松软的豆腐腰，1948年夏秋之际，汛流从河南濮阳青庄扑向高村，国民党军队为阻止中原野战军南进，大举进攻险工区，打死炸伤200余人。中国共产党领导冀鲁豫行政公署和冀鲁豫黄委会调动东名、长垣、菏泽等12县10数万民工奋战73昼夜，谱写了治黄史上的一曲壮丽凯歌。李铁臣的父亲叫李玉婷，20岁投身人民治黄事业，经历了当年高村的那次黄河险工大抢险。
21: 在县里头吵架，第一天呢是有三两之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这给当年像我父亲一样参加黄河抢险的老前辈，要给你敬礼，下跪。
1: 这位年轻人叫李永波，是李铁臣的儿子，李玉婷的孙子。他2008年参加治黄工作，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克服种种困难，组织大家重修了纪念碑。
22: 有幸在高村参加这项工程，确保啊施工能够如期完成。
21: 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起到国家战略，还有黄河法，我们的黄河明天会更美好。
1: 2022年9月，黄河高村抢险纪念碑重修工程正式竣工，碑下的豆腐腰也早已变成了钢筋铁骨的不折之腰。河水长流，英魂永存。治黄自有后来人，治黄自有新气象。
23: 今天黄河大桥复线工程目前进度很快，这个项目是3桥1水的关键项目。
24: 连接每个出发，
9: 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电波采集数据都是100米，画面比较模糊。
7: 现在85米，都不是很清晰。水利部提出了建设数字孪生水利，我们省局进行无人机视频监控和会商这3个全覆盖，我们是在省级范围内率先实现的。现在就是深度挖掘这个3个全覆盖的功能，从去年冬天就开始拍了，应该有10万多张了。
8: 我们是没有专门的经费，平时也都比较忙，我们都是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去采集这个3维那个模型的数据。
9: 过去黄河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掏炭的，一问是何物断的。今天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黄河人的形象气质发生了巨大变化，黄河治理的科技水平也登上了一个大台阶。
7: 这次采集要从河槽一直到湖地地，
10: 对，
7: 把它拼起来。
9: 天气环境不同，汛情场景各异，应对的方案和手段也需随机应变，推陈出新。通过先进的数字孪生平台，他们仔细观察，反复演练，准确预判中上游来水情况，监测工程运行状态，提高防汛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下游防洪工程及人民群众生

0: 现在懂得确一下。
1: 嗯，是。
2: 今天通过刚刚的这浏览啊，感觉大家拍的还不错。
3: 已经完成了17处靠水工程的 3D 模型的信息采集工，
2: 感觉大家拍的还不错。

0: 来解放我们职工的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
1: 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这个项目实在是难度有点大，但是一旦成功了，就将智慧黄河、数字黄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 各自报一下飞行高度。
3: 100、100、110、110。
2: 因为我父亲，就是黄河职工退休的，我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从小看着他在家里画图纸的时候，特别崇拜。后来大学毕业后，自己也走上岗位，感觉就一种使命在身上，对黄河的那种特殊的感情，就已经流淌在血液里面了。都说家国情怀哈，我觉得黄河就是我的家。
4: 这锈迹斑斑的船体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所创造的辉煌却深深镌刻在人民炙黄的史册中。1970年，德州黄河人凭着一部电焊机、两个氧气瓶和几把大锤，在黄河上建成了第一艘新一船红星一号。1978年，捧回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如今45年过去了，新一代山东黄河人仍在创新前行，红星一号的后代子孙仍在黄河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演着动人的景观。
5: 这七个核武局的 3D 的模型啊，突破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能够直观地展示咱们防洪工程的全貌，实时地查看咱们工程情况，便捷地获取整体的一个数据，是职工们自发开展的又一次创新实践。山东黄河核武局啊，通过构建数字孪生黄河的一个架构体系，已经有效地改变了咱们基层的工作模式，推动了业务工作的流程再造，提升了流域保护治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水平。
4: 这就是著名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晋豫大峡谷的出口处。它承上启下，像一个粗壮的大咽喉，吞吐着黄河上来下去的黄水浊沙。这是黄河下游河道最窄处的东阿县爱山卡口，这是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历经水文站。从西南到东北，从小浪底到大三角洲，800多公里河流沿岸，凡是黄水浊沙流过的地方，都有黄河人日夜值守，观察水情，研究含沙量。他们就像一位位医术高明的大夫，正在对这条巨龙进行无微不至的望闻问切。
6: 巡查小组呼叫值班室。
7: 值班室收到，请讲。
6: 当前我们在中武电控岛11号坝头，当前河势为大六偏左。最大的心愿，黄河上能够越来越好吧，科技越来越发达，减少一些人工巡河了。
8: 平时那个黄河水小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就是水大了以后，这个滚滚黄河流过来以后，感觉压力挺大的，责任也挺大的。
9: 找一名黄河人包围我们母亲河的水资源来。一起走过每个春夏秋冬吧。
10: 东汉以后有800年的时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灾害，是因为从东汉以后，原来的农田成为亩地、荒地，这样呢就减少了水土流失。由于中游的泥沙减少了，那么黄河下游呢也就不再增加淤积，再加上适当的工程治理，这样就保持了黄河的安流。所以我们认

0: 认识这一点以后，国家全方位的治理黄河，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流入黄河的泥沙已经大大的减少。某种程度讲，黄河已经达到了变清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水量到了，咱开闸放水。
2: 收到，收到。

黄河是滋养中华民族的重要水脉，也是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气脉和血脉。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上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降服了这条巨龙。1999年10月，小浪底正式下闸蓄水，通过调水调沙不断清淤疏通，已累计疏沙入海32.5亿吨，不仅使黄河下游连续23年不断流，还使下游河床平均下切3米多，成功遏制住了这条悬河的地上涨势。同时，源源不断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15.3万公顷湿地输送着新鲜而丰沛的氧气和血液，使这里肺活量逐渐强大，心肌功能日益强健，水草丰茂，鱼跃鸟飞，成就了地球上暖温带最广阔、最诱人、最富生机和活力的湿地生态系统。天是蓝的，海是蓝的，湿地也是蓝的。蓝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主色调。

0: 哈尔滨，这个烟圈开始往东，叫啥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个叫碧水台，啊，为啥叫碧水台呢？这个原因那个黄河泛滥，黄河涨大水，把那雾都冲大了，啊，上一代的老的，没得去，啊，所以说男女老少都弄了这个岗这个碧水台。
2: 这是东宁县进行的留住乡愁实地探访活动。这位古稀老人正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孩子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0: 咱这个村啊，是这个60年啊，那个村连个砖头都没有，咱这个穷得很。咱那个滩区啊，原先啊，就是3年。两张嘴。
2: 3年攒钱，3年电台，3年盖房，3年还账。代代滩区人的似水年华，都枉泡在这翻卷的浊水黄泥中了。
3: 这个房子挺有特色，但是这两个花砖保存的挺好哈。
4: 嗯。
3: 那个是门楼，就是飞头。这两个花砖窗户也保存的比较良好哈。
5: 现在这东西已经不多了，一定要
6: 保存，
5: 拍好照片留好记录。
3: 2017年，东宁县启动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经过5年奋战，现在12万居民成功的搬入了新家。我们呢，走遍了这个24。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9: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8: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9: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9: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2000多年前，黄河这条巨龙突然发威，北中国就经历了一场特大秋汛。那是潮平暗阔，看不清对岸的大牛大马。黄河神河伯洋洋自得， 乘着奔腾的河水来到黄河入海口，向东望去，就看见了比黄河不知浩渺多少倍的北海。他立即表现出无限的赞佩和神往。传说这片令河伯头晕目眩的北海，就是今天的渤海。

0: 这是位于东营市垦利区渤海边初春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全国正式启动创建的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休憩，黄河这条巨龙又抖擞起了精神。天蓝蓝兮，水焕焕兮，鱼鸟欣欣，花草萌萌，一派生意盎然。从东汉到北宋，黄河一直在今东营市利津县一带入渤海。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孜孜苦苦，经过千余年的冲刷淤积，这里慢慢推送出一片三角形辽阔原野，造就了现在东营市垦利区的最初营盘。从黄河入海口往西南80公里，就是黄河三角洲垦利区的圣陀镇海北村了。
1: 是我们遗址的一个核心区，我们综合判断是个整个遗址是以这个道路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小的集市，连带能从北宋晚期一直到金代，
2: 有河南这个临汝窑的，陕西耀州窑的，河北定窑的，以及这个江西景德镇的瓷片，再就是我们磁州窑啊、淄博窑哈，各种瓷片都在这里出现。
3: 海北这个遗址，在宋金时期啊，这个地方是非常繁荣的，尤其是这个瓷器，包括丝绸，可以非常顺利的是吧，进入朝鲜半岛，再进入日本。
0: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每当季风吹起的时候，一艘艘帆船从这里起航，华夏大地上各种精美的瓷器和齐鲁大地上各种艳丽轻柔的丝织品，便吸引了东北亚沿途人民多少艳羡的目光。
4: 山东半岛其实是中国面向海洋世界特别重要的一个跳板，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北亚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段。海北遗址的考古发现见证了在黄渤海地区、滨海地区货运码头转运的遗迹，这里发现了有沉船，有这个货运的瓷器，甚至有的瓷器还没有被启用过的，一看是包装的货物啊，所以可以让我们看到辽金时期啊这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盛况，所以他这个发现应该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0: 海北村西南100多公里处的淄博市周村，古称乌陵，是闻名中外的汉码头，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的主要商业城邑和丝绸制造中心。名闻天下的乌陵伯即出于此地。至汉代，这里成为了中国丝绸生产基地和中央政府专用丝绸特工地。
5: 中国的文化非常有意思，第一次来淄博，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漂亮，这么有古代的感觉，特别好。
0: 千百年来，无数商旅顺着这条古老的街道，赶着林林作响的大车和向下悬挂着铃铛的骆驼，昂首走出这座汉码头。这里的丝织品便通过海北村这样的水路码头和陆路上的沙漠绿洲 走向东北亚、东南亚和遥远的欧洲，换来沉甸甸、响当当的真金白银和满脸的自得与自信。
4: 秦始皇、汉武帝东巡山东半岛，然后徐福的东渡扶桑，这个年代实际上比张骞通西域还是要早的。
3: 山东人历史上没有保守过，非常开放，有种非常勇敢的精神。从这个中外交往这个历史来看，山东半岛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我觉得啊，就让这个北方海上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它的一种生机。
0: 从汉码头洲村东去40公里，就是2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最为繁华富庶的都市，张昧成荫、挥汗成雨的齐国都城临淄了。这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学人群体最早精神家园、稷下学宫的诞生地。近年来，随着这片建筑遗址的发掘出土，此处又一次聚焦了世人的目光。透过这呼呼的风声和滂沱的雨点，我们仿佛抬脚踏入了2000多年前的齐国古都，喝上了稷下学宫的琼然足音。
6: 咱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我们这几年做的齐国故城的稷下学宫遗址。2017年、2018年，整个把城西啊，我们全部用洛阳铲，全部给勘探了一遍。就在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发现了成排的这种面积达3万多平米的、接近4万平米的这一处大型的高等级的这种建筑聚落群。南北大约宽10米多，这整个是1000平米的一个活动区域，极有可能在这会玩蹴鞠的。
7: 住的是这个高门大屋啊，门前都是非常宽敞，是吧？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地位极高。稷下学宫呢是很受政府的重视，因为当时人才是完全自由流动，能够献言献策，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这个

0: 心。当时些著名的学者，像孟子啊、荀子啊、邹衍啊、邹忌啊、鲁仲连等等，他们都被尊为稷下先生。非常著名的学者呢，都荟萃以此，来开展自由的学术的争鸣、思想的交流，包括授徒讲学。他不仅是推动了齐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的繁荣，而且也形成了先秦时期文化的一个大发展，还有大融合。齐国在起初的时候也是有能力统一天下的，但是因为齐国呢，它没有持续的实行上贤和革新的政策，所以就导致人才逐渐流失，创新能力逐渐下降，所以就国力就逐渐的衰落。
1: 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随着稷下先生的云流星散，齐国国运也迅速萎败，落下了他沉重而悲凉的风帘雨幕。
2: 蓝缕文明的每一次升华，常常是伴随着各类文明的大沟通、大交流。数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能够长兴不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黄河为主脉的中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这种交流、融合、发展和提升，涵养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啊，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文化的力量不仅仅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而且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实现民富国强。
1: 黄河千曲尽回练，苍崖百蝶千高峦。2020年春雪初融，一支远道而来的队伍便在滨州安营扎寨了。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9: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之冷。

0: 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1: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咱们这个十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在寒，遇寒就发作， 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形。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儿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儿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儿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0: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1: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
0: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 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鞋，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1: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变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0: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御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 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它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十年二十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1: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火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两片三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10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得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10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4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 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0: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要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1: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复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两年瘦了10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 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肠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和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0: 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希望顺期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融合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531 5954-6544-0531-5954-6544
0: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是梁教授啊。
1: 哎，您好，是我。
3: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1: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3: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抢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1: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当老朋友了。
1: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3: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呀。
1: 严格控制饮食。
3: 他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1: 是这个比较
3: 痛苦。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5更泻，他天天可准时了，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1: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3: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糕。
3: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1: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3: 我感觉现在无病一身轻啊。
1: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3: 对呀。
1: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 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3: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啊。
1: 啊，这就对了啊。
3: 嗯，
1: 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听。
3: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1: 嗯，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3: 我还寻思再用点呢。
1: 啊，
3: 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1: 啊，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3: 哦，
1: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3: 哎，谢谢您了。
1: 啊，好，再见。
0: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鹅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鹅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鹅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鹅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
0: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吗？
1: 哎，您好，是我啊。
4: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1: 啊。嗯，
4: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1: 啊，
4: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啊，
4: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定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1: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4: 哦。
1: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4: 嗯。
1: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4: 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1: 试试。
4: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1: 啊，
4: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的，给买够了的。所以。
1: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4: 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2天嘛，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1: 严重了，
4: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哎呀花不少钱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1: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4: 是啊，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心跳的特别快
1: 啊，
4: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啊，
4: 也1年多了吧，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1: 是
4: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我
1: 对呀 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4: 的
1: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4: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1: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打，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4: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 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1: 嗯，
4: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1: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
4: 嗯、
1: 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4: 哎、
1: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嗯、
1: 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
4: 哎、对对对，
1: 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的，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4: 哎，好好好、
1: 嗯、
4: 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1: 嗯，
4: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1: 啊、
4: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1: 哦，
4: 胃也不好，
1: 嗯，
4: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1: 嗯，
4: 所以这一次就定的这个四服药
1: 啊，
4: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1: 啊，
4: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1: 嗯，
4: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1: 怕不够，
4: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两副药、
1: 啊，
4: 这么想的。
1: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4: 啊、
1: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
4: 哎、
1: 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呢、
4: 嗯、
1: 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啊，
4: 哎哎哎，好好，
1: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4: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1: 好多理解啊，再见。
4: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再见啊，那个。
1: 再见。
5: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531-5954。六五四四零五三幺五九五四六五四四。
5: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亮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1: 嗯。
6: 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1: 是。
6: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有抢上。
1: 哦。
6: 梁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嗯，
6: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1: 对，
6: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1: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6: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1: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
6: 哦，
1: 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6: 哦，好的好的。
1: 嗯，
6: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1: 啊。
6: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
1: 嗯、
6: 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1: 理解。
6: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
1: 嗯，
6: 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1: 哦。
6: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1: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6: 是是，
1: 嗯嗯。
6: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1: 啊，嗯，
6: 还不贵。
1: 嗯。
6: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1: 嗯、
6: 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1: 啊。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那、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6: 好的好的，
1: 嗯，
6: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6: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1: 啊，
6: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1: 嗯、
6: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 有时候起多闷得慌，就那种，
1: 嗯，
6: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1: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6: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少了都不好吃。
1: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6: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1: 是，
6: 就是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沉甸甸的，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1: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的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的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6: 是是，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1: 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6: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1: 啊。
6: 哎呀，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1: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 啊！
6: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1: 了了这个幸运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6: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6: 谢谢你了。
5: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升级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7: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1: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7: 行行，我们今天吧，所以是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1: 啊，
7: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嘛，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1: 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7: 对 对。
1: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7: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 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1: 嗯，
7: 有坏疽的倾向了，
1: 嗯，
7: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1: 对，
7: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1: 啊，
7: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嗯，

0: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0: 完了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1: 哦，
0: 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吧，
0: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0: 那肯定不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
2: 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2: 嗯，
1: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

0: 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哎呦，我的妈！

0: 这三个都有啊？
1: 嗯。
0: 哦，那是三毛是吧？
1: 嗯。
2: 这大夫都来了，给他看一看。

0: 判决的颁奖礼是没有一位代表提出有异议，大家都是赞成。
1: 所以我们要求啊，各个有关的实际线要抓好各项措施落实，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会不会降啊？你降了，降了不嘛？你等一下吧，是打字是吧？年前干不了的地方，今年好干。

他种上一苞米肉的，那高粱，在三亚把种那样说，哎，种上没种不上了。

0: 就是有什么有这个有的是涨水可有可能去的，我要是不涨水涨水的还来不这么早嘞。
1: 有老主意了，那个老家人一点也不中意，不拿催啥事，直接当家就行。又不是我这方面的，真的伤心啊，啥话不能说。哎，你看那啥人，你跟着也不好看嘛，你说你要是进门想拿，叫那啥，咱跟你这个话，
2: 你要不愿意跟他
1: 谈，那不是我人，你伤心的，给说好。
3: 不是，不是，人都那样，我那样嘛，你这你这都。
2: 谁家？
4: 你们这心想的。
3: 你跟谁过去？你跟谁住的边？再他妈，你那跟啥跟你说的？行人这不行的。
5: 你别嚷了，你别吵了。
3: 别嚷不吵，那就行了。你叫老人一块说话，找找外边。你这个办法对你对起谁了？你对起老人，你对起你三孙子了，你三夫了。你相中我没有意见，咱只要打枪了，他就是妈的那狗粪，你得给我出家来。我今天要不是为人来人就，我今天我连揍你都不行。别说你，就连你天都大，我都捏住了，我都捏不着你啊！
5: 你这
3: 多大？
5: 你
3: 在家
5: 学说？
3: 这孩子又不叫你发言，不是不叫你说话。
2: 你用啥？你得跟他对付，用啥？你怎么好好不愿意了？你得跟他说声啊！
5: 孩子，你在家里不
3: 能说啥？你整啥？你还跟妈比虎皮虫王的？你再有话说话吗？再还给他留下！哎

你像我爷爷吧，我爸要我找个对象，找个在家里就是干活的嘛。我现在我是想找个对象，不是想干活的嘛。我找一个对象嘛，要长得是漂亮一些的，再一个是能干的嘛。对于生意上的，到时候要有一点学问嘛，要。

0: 姐，你别管他，别管他。
1: 人家给来了，这不香的。反正香跟海臊似的吧，农村一口啊，是我的吧？啊？
2: 这工地我没有完工，那你就说，你看我来个和尚不让来，那没办法，和尚我得走。你不来咋整啊？你看这家，整什么什么？隔着隔着也没事的。那要我不来啊，在家我说，那就说老人也想，孩子们也想，你们附近兄弟们爷们们也找，嗯，就是我今天我看还不错，还都不知道我来的。来，甜甜喝水吧，来，喝喝。
0: 前爷爷吃点子，前爷吃点子，给黄年大姐，南海老奶奶吃点子，南海老奶奶吃点子，黄年大姐，
3: 哎呀，快点，快点。
4: 你转南吃你的吧，刘学
0: 长。你看见了吗？你站，你站。咱明天在两边吃吧，听明白吗？等电视放来说，咱这咱这是一家人家，在一块。我来给你拜年了。
5: 哎呀，
0: 现在今年一个时候，咱这里那嘛。
5: 啥了吧？
0: 哎，改。

0: 打出一令，是吧？背身一带，不能动摇，要决战一百天，建好新家园。大家要明说时间观念，说产区若乡村要切实增强进口产，离香港回归还有137天。你得说离我31号产区完成任务还有多少天？你都得算账，你天天的算，倒排时间表，上下集动员。
1: 哥几个，
2: 但是我没跟他谈，他来了以后我没见他。
3: 咱那喝酒真牛逼，我去了，唱歌我唱啥歌？哇哩的那个脸是配置的，那小姑娘都嘎嘎在在唱着的。
4: 你看咱没那样子过的，咱没见过这样子小姐给咱唱歌。那咱昨天昨跟你。
3: 社会变了，你得适应社会的走动。
4: 俺得跟人学校俺沾点光是吧？
3: 哎呀，我想沾你点，正想找你沾你点光嘞。
4: 咱有啥光呢？咱有啥光呢？你咱这个农村这么穷啊？
3: 我搬家了，还能多过人了呗？
4: 搬家那上不了，给同学搬给6000块钱。
3: 不搬呢？
4: 不搬，给带这个给我公平。哎呀，你不搬？
3: 一亩半地，我听他们说，我将来到一亩半地换一亩。你搬那里好地方做啥？要地没地啊？多有本事啊！所以你得给老少爷们拉点真人。我说，你要不给老少爷们办点真人，你当点啥出去啊？你还不是赶紧，还不给俺凑三元呢？
4: 俺你说这事，俺做那个，你说俺做哪门？
3: 你，我就说这个事。你难死你了，你不难死谁呢？你说，你当书记，你不给换货，或者是当员的话？这不是一个样。
5: 你现在马上把那样品寄过去，啊，行行行，啊，那个样品现在都出来了吧？出来到现在你就是把那个有的吧，就是你每一样给我寄那个6套，啊，我给你算个地址，行吧？你记一下啊。广东省，啊，雷州市，雷州。
6: 那怎么了？
7: 那我吃点。
5: 这样嘛，你就是靠着这个地吧，就是你种点吃一点嘛。你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再搬这家的话，肯定那个地更少了。你说你靠着地，到时候你想着的话，也没意思。等到赚了钱了，肯定那什么不想管了。广东地方比较不错吧，搞教材吧，这个东西也很有效。赚了钱就是了，我怎么就想在两万开个店了？
8: 谁都想做大生意赚大钱，自己是不是能成功？

0: 别的村里办的这种情况，看想盖这四间房子，就是上级给6000块钱的话，他得打10000多块钱。
1: 我好加一千呢。
0: 第二个是土调整土地，那一亩半地换一亩地，因为我咱这是滩区，这个经常上水过，这个土质肥沃。你一个是土地少了，再一个是你产量低了，产量低，这方面群众生活吃温饱都保不住。你看看，这是好一个月了，也行动了，群众到底还是不愿意办。

0: 中间的上那气堂给行通大队的看他情况，咱得他给咱，给咱他不给咱这些，他想少给咱点，给咱不管，给咱一半而已。上游下游都着了，不管要不着也都不着，你听人家着不行咱着。
1: 那个刚大家给他拼也得要，
0: 寸土必争。
1: 这是我爷爷腾下来的，那得有七八十年了。这个就是广西石鼓娘，因为现在这会儿有国有这个地账，到那这都说话，你叫他们拿着，他们还没有的，这是证明你没有俺说瞎话，这是个证件。

0: 你找哪科的人？有多长多宽？哪年？什么时间？你当有一句言行，你就说没有了，没有了言行，言行言，你咋子说都是你的事。不过啥，咱呢要是一般的情况呢，要是不这不那，咱反正咱不用这些事，是吧？多点吧，少点吧，反正那边都是集体的。再说吧，河南那边是河南来种的，反正不太很方便。说这样说的，兄弟们爷们都不错了以后，咱不能从咱这方面。
1: 现在别这样提我大哥，我接你。是吧？现在别提亲，你别提不错了，是吧？咱都是，咱都是，你是在山东，你是归润城乡，
0: 对，
1: 是吧？你也搁了理论上，搁了工作上，你也领导不了我们行河南省台前县，是我姓彭。
0: 不是来领导，
1: 这不是，不是现在说是这样，这
0: 是
1: 协商第一，都说第一。
0: 跟你商量的，
1: 是吧？你山东你也有组织，我姓彭也有上面有当组织，层层有领导，层层有吹牛。通过组织协商，合情合理的处理问题，这是我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好。李书记到吧？我今天接完了你的话，我说的比较早一点，应该李书记，应该你，是吧？你是现在说群里的一把手，你是一号，我是二号，说的对吧？不对吧？反正这个话我都是我说了，我就听你的内源咋说，咱咋接咋说。我咱你手下也是有群众，我手下有群众。
2: 来给你，咱商议工程，商议你这咋的讲的这个手下有人呢？
1: 咱这人不比争论，你年纪也比我大，本事也可能比我高。你别生气，你吸点烟，每年我给你买去，行吧？
2: 我在山上。
0: 那我们上这里都三次了，咱都是获风喜雨的解决这个事。你讲提那事，确实有点不太很得，也有点吃有点怨。
3: 赵先生。我在那今天来很好，咱现在咱的问题已经谈过差不多了，啊，当然，你看你把这老人，你那边老人是个爹，是多乖多长，是吧？这边啥，这个老庄已经没有了，啊，老庄没有了，有老人啥？
0: 对，
3: 这个事这个方式解决。这问题还是通过组织解决问题，老老稳稳的能解决更好。
0: 现在为了避免这种事恶劣的事件发生，
1: 哎，
0: 俺所以才来的。要是不避免的事，俺真没不来，俺不来三趟，那一趟还不来？
3: 这问题很明显，
0: 是吧？很明显的话，
3: 你是解决了要的，
0: 那这个是吧？
3: 行程是解决不给你，
0: 啊，
3: 他从这不都很明显。
1: 解决了，是这说的，这个说还不了你。
2: 人家没哥们就大家就给拿过来。呀，你要不经过我的，我可不行。十几年我从前的插手，哎呀，我在这个，你说的，人家姐妹，他两个是我只要出去门，我选的嘛，没他能。我一般项目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不吱声。
4: 所以你这都没办法，没法接。

0: 父亲是几个村里，反正政府书记好一个了，也的干不了，也要辞职。咱是辞职干，干叫人家谁能干得好，都更好。
1: 俺来过这个地方。哎，同学，我问你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服装店，我们济南不是有个那个李宁总代理吗？
2: 对。
1: 总代理在什么地方呢？
2: 在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
2: 在这。
1: 啊、哦，我是凉山的嘛，凉山县的嘛，我是准备想开一家那个李宁专卖店的，想过来看一下。我说，我们济南市一共多少家有那个专卖店的？
2: 两家。
1: 一共是两家。你们就是标的价是一定是多少？
2: 这我们不大清楚，标价有经理他们的话，会计
3: 经理不在吧？
2: 经理不在。
3: 他是啥时候过来？
2: 一点半。
3: 办公室。
1: 办公室一点。
4: 我这有个文件。就是我们和林营公司弄一个文件。你作为林牌呢，虽然它是名牌，这个价位呢也不算太高，可是是在省城，在北京像这地方到凉山还是不行，销量不行。
1: 他如果转搞那个洗店呢？
4: 你搞哪都可以。嗯，你在你们那个地区找一个在80平米以上的房子，嗯，进行按照林营公司的要求，或者是林营公司的装饰队伍去给你们装修，
1: 嗯，
4: 装修去以后，在你有一定的资金，在这个情况下，给你发一个认证书，才给你正常供货，给你执行专卖店的价格，就是经销价，林营公司经销价。所以这一块你需要多少钱呢？大约在50万左右。你说投个3-5万试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5: 打主意了，这个关于这个减轻农民负担双层提高，我也给大家念一遍。减轻农民负担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基本的重大政策。就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提出的13条政策，对有能力缴纳而又不缴纳的。

0: 那得少加一千五百斤。其他姑娘在七六。
1: 喝三百斤吧，喝不到三百斤。
0: 你得喝三百斤了。
1: 没来劲，
0: 就是这劲，不够用的。
2: 这就要换一斤，
0: 今天不够吃。

0: 送到北斗车吧，一车能去华为转个七八十万，一般的又是啥？又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他这两天啥子就比较一忙，啥子那啥了吧？一个就说明车来的少了。两千有60公里吧。
1: 找个牌，
2: 你起来了，我看看钱了。
1: 看见，对吧？
2: 对。
1: 好嘞。嗯。这家12点。明天得啥时候啊？报名的几天的呀？5点吧。
0: 那402.38。总账是。总共现在挣了有。4100多块钱。
3: 梁山的面条都来了，价格便宜，质量第一，不换的抓紧来换，因为路子不好走，梁山的面条送到家来了。梁山的面条子还有换的吗？12斤面子都够了。
0: 哎呀，我真困，你怎么了？
1: 这行不行？跟他说啊，别着急，咱慢慢来。你把事情这个讲清楚。我们也把事情记清楚，然后再和当地党委政府联系。
0: 上我要求我鉴定书上附的病性卡了以后，一年比一年拿的工量多。就说在离谁来也说，就说拿的工量嘛，也就说一年头一次最多。
4: 城里个鉴定书上附的，到了下边去变了。我看能找一个真正的能公公道道的，能说句话。
1: 我就问你，一个月薪水多少？就你想着给你定了多少？
0: 想的。
5: 乡里1000，
6: 乡里吧，
0: 这都是乡里给的，这都是乡里给的，你看看你们，这都是乡里给的，朋友们。
1: 不是他给你的数，我就问你一月薪有多少？你不晓得家里养个猪啊，在外面打工的呀，苹果树啊，菜园啊，啊，还有蔬菜大棚啊，这你一年的薪有，你运进去了，能薪有多少？
0: 从九六年开始，我们村里全部淹了黄水。
1: 你九六年的一月薪多少？九六年的一月薪多少？
0: 九六也是这个，你要说这个项目。

0: 四月一直用这个物件，
1: 。那你干活不累不长草籽是吧？
2: 哎，我呢我呢，木头袋，
0: 亮亮，
2: 你看我的，
3: 亮亮，
0: 再见，
3: 大的出来，
0: 嗯，还得磨多，
2: 哎，磨磨多。
3: 你没磨大的，我磨大的了。
4: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1997年秋季开学典礼今天在北京举行。全国
2: 干的保安，一般都管他。白天睡觉，这出来见长见识，不是想挣钱的，哎，不愿待在家里，这比家的空气也好，家里整天棒的跟泥猴似的。

0: 有时真有时用啊。我可不想等，我想等等。
1: 你可不想等，那的话你想等没事干，我在哪里
0: 住呀？是我想等他。这样我听不到他那边的响起。那边的响起，我天天喝了，天天喝了有十点，有十一点。拉啥子来着？干了三天，是不是还拉着呢？那后来这个车又是被人走，放下。哎呀，我这天我给没喝了，没背了，我喝了干，背凉干。

0: 我看那个女方呢，忒风流。你看这我这个脑子吧，还死巴点，我看不上来。你看，我的思想呢，咱是农村，有文化没文化无所谓。咱农村呢，除了织庄稼还是种庄稼，他不想干活就行了。
1: 搬过来的这九个自然村，6800多人，加上原有的这三个村挂在一起，一经一节挂在一起以后，形成一个万人大村。
2: 我们的计划是，金东明村啊，搬迁左大一部分，明东后村全部结束。
3: 并且我们这个在这个建设的时候，为了加快速度，这个乡政府在这个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集资金。这个先预付给建房户10000砖，
4: 就是十一不是不愿搬，一个是搬回去，再一个搬去那发地，
5: 弄一人是一人，
4: 好地占了，老地给人家，
6: 好地
4: 弄了以后没法治了都。
7: 钱就是再好，他说我谁能解决点事儿？
6: 俺不搬。
7: 他你说我谁能解决点事儿？
4: 他不是不搬了的，
5: 不是不搬，
6: 不还
4: 是
6: 俺有
4: 他钱少，他钱少个条件不行。
8: 这是不只是带点
4: 人家为了啥？你不搬压死你肯定活该。你说人家当时是好就是好的。
7: 他们这个搬过去了，明显搬过去，实际上砖是赊的人家的。盖屋子没给他钱，一天天给我们要账的。
5: 下不上
4: 是赊的。

0: 大姐一十八，新人她就叫小春花，别听她名好样不好。
1: 大姨子，
2: 哎呀，都已经得结婚
3: 了。
4: 我去了，
5: 我俩
6: 我们送
2: 了。你能听得会说话是吧？
1: 演吧。
7: 说那边一年年吃不完的家伙，信不信？黄豆酱。北京是没有的。
8: 香饼吧。
9: 啊。
8: 香饼吧。
9: 行，来来。
10: 我唱个那啥的，还
8: 差一个。我请也给你请吗？
7: 行。你跟你干啥呀？
8: 你就干啥我干啥，听你的那里。
7: 听我不管谁。
8: 关键我也去。
7: 你去。
8: 你家猫铺的。
7: 嗯，没有。
8: 哎
9: 呀，
8: 你家什么样子嘞？大猫铺。
9: 没买过
11: 东
7: 西。有猫铺吗？有
8: 猫铺。都全啊。
7: 不能。
8: 哎呦，不能外干我。
7: 我这个干我不是冻，是热的。学气候的，到北京加上理发的。
8: 对呀。
7: 你。
8: 我不想那活着呢。
12: 现在我们西安这个房产局的公司，让我想的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门路，这个样子也特别厉害。
13: 现在平兰竹子是常年的达到100来树，一点外头这个外边是稳当的，就收了一点吧，反正你在外边干还强。

0: 我的一九二九耶耶耶，俺都也不出手啊，俺的三九四九，俺也领上走。
1: 看看这煤，
2: 这煤子。等好梅子，到过年跟今年一样，都成好梅子了。这咱梅这个都得到过年，过了年春天黄花皮啊，这都发起来了，一吨一吨的。往前吃大白馍馍，行吗？
1: 吃老大白，老大白。
2: 给你打个花糕，行吗？整到个给你整个造卷子，行吗？好，估计咱就上河沿了。
1: 上河沿咋地？
2: 上河沿看飞机，看河里有个小鱼嘛，那捞一个。
1: 捞一大鱼，我不吃了，捞个鸡，我不吃了。
2: 行。

0: 对我来说，这老爷给我说了，说了，你只要是能有正儿八经的干事，这我都自愈了。啥再说？2002年11月8号至14号，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 大会的主题是希望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 在这边干能多一点呗。他妈跑到车站拿点东西，发点东西，
3: 发个货。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2月31号，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
1: 让我们共祝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2: 康。哎呀，
3: 烤回了。哪有肉啊？没肉。
4: 坏肉
5: 你不能吃。
4: 打碗豆腐。
6: 干的。
3: 啊，干的麻呀。啊。哇。
4: 你
7: 在家？
4: 啊，在家。
3: 嗯，我都没你管的。不叫哥啊？
8: 知道俺十九啊？
9: 你看，你看你咋的？咋了我？
8: 等等，
9: 不跑了。
8: 看这边有，还有谁吧？
9: 有。

0: 啊，对对对，
1: 你读出来读来呗。

0: 今天我们召开全省黄河滩区居民牵线现场会，目的就是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和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
1: 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做豆腐哈，他们都跑到黄河来挑水，黄河水豆腐出来以后，你像用井水豆腐出来以后就不行，黄河水以后那个挑过去做一清哈，出了豆腐它就出了多。以前的不是猛的过河，就有的时候跑到这来跳下来，在这里跳下来的话，能游到那个桥下面那个地方就上岸了。就我们三个先跳下来了以后，游我们就都游到岸了，刚刚那个照到地儿嘛，说第四个跳下来的游到那个浮桥那个地方，中间那个地方不行了，就喊了。就游不回去了，那个就赶得不行了。最后一个我跳下来，我他自己游到那个地方，他也不敢抓他去。我们接着就返回去嘛，反正就我们四个人把他拖到岸上去嘛，拖到岸上我就躺了一会，他就救过来了嘛。
2: 其实我上哪里啊？上了山西，上了河南啊，然后又去东北，反正我来靠着跑。出发了以后能闯出来，闯出来我也是十步一条。

0: 这是2012年，
1: 我拉斧子是个大门啊，拉一车那个养猪就那个斧子，哎，这个三轮车它打里站了，把这个大门没扛起来，压在了，就装回来，嘎嘣家伙，这里输了三节。
0: 医生说我已经全瘫了，也说没希望。

0: 小时候就觉得我姥姥也很高，会做很多东西，然后也很会讲故事。其实他们那时候还是靠就种地嘛，然后每年庄稼收成来过日子的，所以我感觉就跟看的那种《白鹿原》或者《平凡的世界》一样，他们那一辈的人我感觉对土地的感情都比较深，靠庄稼养活他们，养活一家人。现在都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他都不种地，然后都进城去务工。
1: 那不这谁能拿吗？我到底要拿吗？这是
2: 今天可也不多，拿日你可能看不见日。后面那爷们开了个车进吧，马拉萨地三叉牛。

我宁愿不在这浪头，宁愿不挣这钱，我也不在这浪。不是我，我一次了，两次了，都是在这。不给钱你不进派出所吗？你得给他做笔录什么什么，又动手打人的那个，你得给他说一下。他说话难听，他就动手呗，罚钱呗，还怎么的？他打我不讲，当时我判你给你绝对。

0: 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1: 对啊，咱大家注意了哈，就是关于咱这个搬迁丈量房子的事哈，咱的这个邻居贵在今日没在家里，咱这个通知他一声。
2: 没家没户，咱都留个人哈，
3: 咱别把事漏下了。
4: 我不说不用你算，你炸开大门一户，你一块块给我垫子，你给我拿的这里这那，不是我指挥来的，我打光了不对，你一块块给我垫。啊，你愿上就上，不愿上就上，反正这多对啊，我不要沾光。你把一块块给我擦就行。
5: 不是，俺是不是你，我不是问他谁是针对你的，俺不是针对你的，
6: 我不是
5: 来
6: 给吵架的，
5: 我不是这要是吵架，要是吵两下，那就背书了。
6: 你的房子是滚砖的吧？
5: 是滚砖的，
6: 是不是他是应该给背书吧？
5: 他别人不应该背书，
6: 那应该，都应该，
5: 他们
6: 应
5: 该。
6: 你那材料屋这都是瞎子，你没长眼睛。
5: 你不注意。
6: 你要说没长眼睛，两眼都是个鸡蛋啊，那个。是吧？你要说你长眼了以后，这也得背出几个问题。
7: 你研究研究，你到时候也商量商量，一个庄上不一样。像你这问谁嘛？你说，还说你就是。
3: 这回也这样，我跟你说，凉就凉了，不凉的就散了。
4: 不知道你在那边打招呼没？
7: 我看看有那个包青天吗？

0: 关于人为啊，就是说咱做的，就是这个公司啊，我们想要做一些不公正的事，出现了这样的偏差，甚至也可能不排除这个人为的因素。代理商说的，一个群众拉着我，就把车，车了以后呢，你上那个谁家谁家，你看看你，看看，他没看看你。我他上去，哎呀，你看看去，你看看你就知道，我就去看。到那里一进来，让我一看，我说当时谁测的？那测的房子里面带烟的，宽度多了80多公里，长度多了60多公里，这3年5个月就多了就将近10个平方。他本身是专门的给他上门管控，这一个人房他就弄3个。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

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1: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咱们这个十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在寒，遇寒就发作。这些病的根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形，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

0: 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0: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0: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遍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 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遇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他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十年二十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0: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活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两片三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十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 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儿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得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四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药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0: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七八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七八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两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两年瘦了十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长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 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胜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 05315954654 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您好，是我。
3: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3: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2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2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当老朋友了。
0: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3: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啊、严格控制饮食。
3: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3: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都5更泻，他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3: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 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3: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糕。
3: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3: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3: 对呀。
0: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3: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0: 这就对了
3: 它
0: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3: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3: 我还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3: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 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盛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嗯，
4: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4副药
0: 啊，
4: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4: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2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4: 哦，
0: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4: 嗯，
0: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4: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1副药
0: 啊，
4: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
4: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4: 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4: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0: 嗯，
4: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4: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的，给买够了的。
0: 啊，
4: 所以
0: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4: 是
0: 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4: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2天嘛，
0: 嗯，
4: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4: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4: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4: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啊，
4: 哦，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4: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4: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哦，
4: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0: 嗯，
4: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0: 偏严重了，嗯，
4: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4: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4: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啊，
4: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4: 是啊，
0: 嗯，
4: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4: 心跳特别快
0: 啊，
4: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4: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4: 这也1年多了吧，
0: 嗯，
4: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0: 嗯，
4: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4: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0: 对呀， 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

0: 而且他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1: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0: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打，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1: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的，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 哎，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前年不得了脑梗吗？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胃也不好，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所以这一次的定的这个四服药
0: 啊，
1: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0: 啊，
1: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用，
1: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定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1: 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1: 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0: 好多理解啊，再见。
1: 好，应该的，行，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梁教授，我是新朋友。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4: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0: 哦。
4: 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4: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0: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4: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4: 哦，好的好的。
0: 嗯，
4: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4: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4: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呀，这些年呢，只是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是是，
0: 嗯嗯，
4: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0: 啊，
4: 还不贵，
0: 嗯，
4: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4: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4: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0: 嗯。
4: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0: 嗯。
4: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4: 我现在怎么说呢？
0: 嗯。
4: 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0: 啊。
4: 少了都不好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4: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0: 嗯。
4: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0: 啊。
4: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0: 嗯，
4: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0: 嗯，
4: 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4: 就整天呐，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0: 嗯，
4: 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4: 沉甸甸的，
0: 嗯，
4: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0: 嗯。
4: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的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的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4: 是是，
0: 嗯，
4: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能缓解缓解
0: 啊，
4: 也调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4: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4: 哎呀，还经常上当。
0: 嗯。
4: 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0: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4: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4: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4: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哎呀，我谢谢您呐、啊！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5: 行，我们今天吧，所以是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5: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5: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5: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5: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绿。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
5: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5: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5: 那肯定不会。
0: 然
5: 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了。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

0: 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是周四的时间过得真快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猛，肖律，肖律欢迎你。
7: 李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肖律，今天2026山东高考成绩已经公布了哈。

0: 是的，
1: 这个本科线442分，这个专科线150，特控线是525，所以说这个成绩公布出来之后，有惊喜啊，有意外的惊喜，也有很多没有考好的或者是一种失落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就像上次我觉得咱们沟通的时候说，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事儿哈，不能把这一次考试把后边数十年的这个都否定了，那不对啊。
0: 是的，一次考试不能定终身啊，这个无论是考得好还是考得坏啊，无论是这个有没有进入理想的大学啊，或者以后会不会找到理想的工作，我觉得都是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啊，只要我们坚持学习，坚持上进啊，这个我觉得早晚会有美好的这个未来来等待我们。
1: 嗯，太好了，谢谢肖律给我们的鼓励哈。在这儿我特别想就是站在您职业律师这个角度哈，希望有很多朋友下一步要填报志愿了哈，对于选择这个法学专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干这个出路怎么样？
0: 这个之前好像看过一篇文章啊，就是说某些高校现在来讲大幅削减法学专业的这个招生啊，一方面来讲呢，就说这个目前的律师相对饱和了啊，之前我们报过这个数据应该是70-80万了啊。其次来讲呢，这个经济形势啊不大好，然后很多这个法律服务行业啊，实际上来讲总量也是萎缩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个一味的报考法学专业啊，能不能啊为你以后的这种就业提供那个帮助啊，我认为来讲不确定性在增加啊。当然如果说啊这些学子们真心喜欢法学啊，并且为以后中国法治的进步啊，为中国法律事务的这种改善啊而愿意努力奉献，我认为来讲我是坚决是支持你们报考法学专业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短期的啊，期待找一份好的工作而言啊，这个我劝你啊要慎重啊。
1: 所以大家现实情况，有的时候大家就实际感觉法学一个是难，再一个就业也有点卷哈，这是一个现实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想刚才肖律的这番提示，致力于这个法律专业哈，我觉得这个宏观的这个理想不可这个什么哈辜负。
0: 是的，不管怎么说来讲，我们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目标、这个方向、这个大势啊，这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以后啊，会需要很多的这种高端的法律专业人才，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来讲，我刚才说了，你前期可能你得耐得住寂寞哈、啊，不要把它作为一个短期找工作的一个目标啊。
1: 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你有问题一样可以给我们留言，给您一样解疑答惑。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肖律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那在这儿呢，擅长的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有相应的问题，大家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 刚刚说到了这个学习这个法律专业法学哈，我想每个人也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哈。你像平时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个记忆力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你像那个古文啊，都背不过，这个古诗词背不过，哎，这个将来之后要选择这个学法学，这个厚厚的法典，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哈？
0: 是的，如果说要是想选择法学专业啊，我认为来讲，你说这个一定的这种啊文学功底，啊，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功底，我认为是非常啊这个有必要把这一块给做扎实的啊。如果说这个我们中学期间这一块欠缺啊，语文成绩一般，那么进了大学这一块来讲，我认为也应该通过多读书
1: 啊，
0: 然后就要补一补啊，确实在这样。因为其实这个情况，特别是做律师的，或者说做其他这种法律职业的，你比如说公检法等等啊，就说让他写一篇这个法律文章，或者说普通的法律文书，很多情况下来讲呢，就会出现一些基础的一些错误的问题。
1: 你看
0: 啊，其实我认为来讲，就是我们的语文这个功底啊没有打好啊。所以说来讲，就刚才说了，这个我们永远在学习，永远在上进，只要你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好啊，尽管说前期可能会出现这些不足的这种状况，但是之后你肯定啊也会想办法自我提升，然后呢自我完善。
1: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律师，这个思辨能力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也得强啊。
0: 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啊。这个思辨能力，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辨别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在一个事情发生了或者一个案件提交上来的啊，你无论作为这个公检法律师在这一块来讲，就是从事哪一个职业的这种法律工作者，你都应当能够迅速的提炼出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啊，然后你的观点是什么来讲啊，如果对方提出一个什么的观点，你能不能迅速找到对方观点的这个漏洞啊，逻辑错误能够迅速的反击过去，所以这个思辨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表达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你这个文字功底和我们这个比较窄的这个方面叫口头表达能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哈，就是说这个从事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就刚才就说了，分好几个这个法律行业，但是呢，很多人确实啊，这个口头表达能力啊一般。啊，就是感觉来讲，特别你做律师的，用老百姓的话说，你们就是靠嘴吃饭的啊。当然这个实际情况要远远不是说光靠嘴，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律师的口头表达能力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方面。
1: 是
0: 你比方说吧，这个人家公检法人家都不需要开拓市场，人家都不需要去接待当事人去谈案子，会争取这个客户，但是你律师是需要。你就要走在前台，你给各种当事人、各种那个这个老板呀也好，普通人也好，然后你要给他谈，给他说，这是市场开拓一方面哈。第二个方面最核心的来讲，就是你要给公检法啊这些警察、检察官、法官，你要给他沟通啊，无论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你要进行给他沟通。你如果说你这个词不达意啊，说的都不在重点上，在法庭上反反复复啊，或者说这个有些这个话说了一遍两遍呢，那很多法官来讲可能啊就耐不住自己的性子，就可能就要批评了。这是法庭啊给公检法交流的一个问题。再就是来讲，律师就刚才说，其实还是相当于回归到一个市场开拓的这个角色，就他不是针对单一的当事人，不是针对单一的客户，有可能会出席一些社会的活动。
1: 是
0: 在出席社会活动的时候，无论说你是在台上公开讲话，还是说你给某几个人再进行这个谈话，你这个口头表达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否则的话来讲，因为你话都说不清楚，那你这个业务能力肯定一般。尽管来讲，这个口头和这个业务能力确实不能划等号哈，但是咱人看人、分析人的时候，你毕竟来讲，他有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印象，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这种过程。
1: 是啊，前期如果碍于经验不足的话，后期也希望能够通过大量的实践弥补前期的这些不足哈。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的这位考生所有的今年的这个报考，这个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如约进入到自己理想 响的这个院校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有相应的问题，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一步的互动和交流。
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啊，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那现实生活当中，电梯作为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一种特种设备哈，一旦出了这个故障致人伤亡，那么应该由谁来赔偿？是负责管理的物业公司，还是负责维修保养的维护单位呢？那么就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请肖律呢给我们分析这样一起案例啊。2025年5月，在咱们济南某小区的这个电梯维保公司例行巡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区电梯配件老化，故障多发。这个维保公司呢随即向小区物业公司发了一份书面通知函，明确指出这个电梯的编码器爆闸等10多处关键部件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尽快更换。但是物业公司收到这份提醒函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整改措施。3个月之后，意外还是发生了。业主苏某在乘坐电梯的时候，电梯突发故障，导致他摔伤住院。这个维保公司到达现场检测后，确认这个事故原因正是此前函件当中提示过的编码器的损坏。那么事后呢，苏某多次与物业公司和维保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无果，无奈之下呢，就将这两家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各项损失是30000余元。隐患不排除，终究还是出了问题哈，肖律。那么对于产生的这个损害后果，我们在分析案例的时候，包括听众在打来咨询的电话的时候，双方都是各执一词。但是这个 物业公司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委托了专业的维保公司，你负责电梯维护，那么日常生活的日常工作中也履行了这样的一个监督和沟通的职责，对这个事儿的后果我就不承担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人维保公司也觉得自己只负责维护保养，并不是电梯的这个使用和管理单位啊，所以这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即使也发出了这个风险提示，也不应该承担责任。那这个案子的这个核心争议到底存在哪些？
0: 其实乘坐电梯啊受到伤害这种事情啊并不少见，
1: 并不少见
0: 啊，因为电梯在运行过程当中，因为一些零部件的老化啊，会出现一些啊这个突然啊停止运行，或者说快速降落，或者说这个门啊这个突然夹着人的这种状况，确实是有的哈。既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所以无论作为物业公司还是作为电梯维保公司，应当啊明确自己的责任重大，而不是说啊就走个流程啊，我给维保公司签了一个合同，你给我负责维保啊，到时候来讲就说这个我给你钱，然后你给我检查一遍就行了。很多物业公司可能是留意一个表面。啊，有的呢，维保公司也是啊，本身来讲，说句实在话，维保公司这个从物业公司拿的钱啊，可能不多啊。现在竞争这个态势也比较竞争比较激烈啊，所以说来讲呢，那收的钱怎么少怎么办？那就少干活啊，就导致了在这个维保过程当中，有些电梯的这种安全隐患没有得到及时的排查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来讲呢，不管怎么样，这个电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这个严重影响呢小区业主的人身和财产的这种安全。所以说第一，必须要提高这种认识啊，责任比较重大。第二来讲，就是说你该做的那些工作一定要做啊。物业公司来讲，他没有能力来对电梯进行维保，他一般要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而第三方公司呢，你一定要根据相关的维保的操作流程啊、操作规范进行积极的维保，发现了问题进行积极的向物业公司反馈啊，然后呢由物业公司来批出来专项的资金啊进行一个维修啊，这是维保公司它的职责啊。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最后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小区业主，你本身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你一定哈不要有危害这个电梯安全运行的那种举动。其实现在来讲，那个短视频平台比较发达，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区业主啊，无论是喝酒不喝酒，都有故意损害这个电梯的这种行为啊。当然来讲，电梯造成损害，一下子傻眼了，因为一维修可能都一万多块钱啊，可能一开始只是因为泄愤。或者只是寻求酒后的刺激，没想到这个两脚下去之后要赔偿那个一万多元啊！并且来讲，如果说你故意损害，还涉嫌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说一般出现了这种电梯伤人的事件，就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物业公司有没有尽到职责，维保公司有没有尽到职责，你小区业主是否正当使用了电梯啊？那就看那个你是否存在过错。在这个案例当中来讲呢，这个小区啊，物业公司。把这个电梯维保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了，第三方公司发现了隐患，然后呢这个出现了伤人事件之后，这个出现这个事故的原因给维保公司之前检测出的这种隐患是一致的啊，这就说明人家维保公司来讲他是不承担也没有什么过错的，所以说来讲就不承担责任。那现在来讲，那人家这个维保公司把隐患报给物业公司，而物业公司无动于衷，最终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那物业公司肯定要承担责任。那物业公司的责任是不是要减轻？那就分析刚才说，业主是不是要承去有没有过错？在这个案例当中，人家业主是属于正常乘梯的一种行为，是吧？没有任何危害这个电梯安全运行的这种行为，所以说来讲，小区业主他没有过错，那么就不能减轻物业公司的责任。那最终来讲，物业公司应当全额赔偿给小区业主造成了人身损害所应该得到的一切这种赔偿的项目，都应该得到满足。
1: 其实肖律的这番分析之后，我想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如果作为外包公司，人家履职尽责，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话，那这个事儿您物业就得全额包了，对吧？这个情况之下，最终法院也是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苏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和损下来之后是2万余元，驳回了苏某对 威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所以目前这起案件判决已经生效了哈。所以有的时候说到这个电梯安全，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安全，
0: 是的，
1: 是不容小视哈。
0: 所以说来讲，其实对物业公司而言，它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它这个只是让小区业主受了伤害了，万一出现一些生命方面的一种威胁
1: 啊，
0: 那这个情况它不是赔钱的问题，就是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可能涉及到一些刑事责任的问题、啊，所以说你别因为哎呀，我这个反正赔钱也是物业公司赔钱，不用我赔钱，不是这样。如果认为你在这个案件当中你要承担相应责任，你没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啊，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要承担刑事责任，那可不是说光物业公司承担赔钱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作为物业公司的管理人、负责人，一定来讲，你得负起这个责任。啊，而不是说简单说啊，大不了赔几个钱的事，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啊。谢谢肖律这番提示哈，我想无论是对于外包的这个威宝公司，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物业，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住户，都是一位切实的提醒哈。隐患我们常说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漠视态度。您看，真正诉到法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这个隐患人家一方发现了，那提出来及时解决，也就没有后期的这些问题出现了。但是往往不重视，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之后，又是各执一词。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但真正诉到法院的时候，讲的就是一个法律的这个事实。如果你没有尽到履职尽责这个义务的话，那最终这个买单的结果，所以说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就是物业承担了全部责任。那么有的如果是维保公司，就像您所说的，拿的费用也不多，我就走个形式，这点如果胡尔马约的过去之后，那肯定这个维保责任这个板子要打在他身上了。
0: 是的，最终的责任是由他承担，但是对小区业主而言，他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具体的维保公司。当然正常情况下来讲，电梯里是要公示这个维保公司的这个名称的哈。
1: 是。
0: 但是从那个小区业主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可以直接起诉物业公司。因为物业公司如果说要承担责任之后，如果维保公司存在过错，可以向他进行追查。
1: 嗯。
0: 当然如果在刚才这种案件当中，他也物业这个小区业主也可以把物业公司和维保公司共同起诉。那么如果说维保公司存在责任的话，法院也可以为了减少当庭诉类，也可以在这一个案件当中确定各方的责任。
1: 好嘞，这个啊，站在法律这个角度，肖律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的透彻了哈。如果从就近原则的话，我们说你起诉谁，你不了解的情况，那就把你所在就近的这个先告上，告上之后再逐步的就说是谁的责任谁来承担，是了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从昨天开始，近两天我们青岛这个信号又有些问题哈，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多种方式哈，给我们留言，文字留言，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那拨打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可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围绕这个电梯啊，安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加装电梯，作为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一个便民举措的话，应该说有效破解了一些老人哈，一特殊情况的一个老人出行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涉及也是多方利益的主体啊，所以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往往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其实最近上海宝山某小区就发生了一起邻里纠纷，这个老楼加装电梯遭到了一层住户的阻挠。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个加梯住户将一层的这个住户就告上了这个法庭，法庭是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稍后在半点之后，就这个加装电梯一层住户阻挠施工被诉这个事儿呢，我们法院最近呢也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判决。至于这个判决结果怎么样，我们稍后在半点之后就这起案例呢再请肖律给大家做法律解读哈。如果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具体的播出时间，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 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12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就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哈。效力于我们说到的这个老楼加装电梯哈，这个一楼住户阻挠施工被诉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 上海的这个小区哈，我觉得对其他各省市我们可能都有可能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哈，看看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上海宝山区一小区一个单元的一共是6层12户，因为没有电梯给高层的住户特别是老年人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了困扰。 2023年， 该单元住户推选了3名业主，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 协调操办加梯事宜。当年四月，加梯小组呢就向这个业主征询意见，12户当中有10户是同意加装这个电梯的，1户不同意，1户是没投票。2024年5月呢，这个小区业委会盖章同意，8户就出资，居民与安装公司是签订了服务合同，并取得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加装许可。然而这个电梯加装施工呢，却遭到了1楼2户业主的阻挠。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表示，当时加装公司调来挖掘机进场施工，2名1层的业主就带亲友阻挠挖掘机施工，后来整个加装工作就无法推进了，所以协商无果，加梯小组就将阻挠加梯的2户1层的这个住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这个加装电梯项目的妨碍。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加装电梯，一楼住户肯定觉着损害了他们自身的这个利益啊，因此反对这个加装。那么法院对这个事儿如何来认定？
3: 其实这个案件本不应该发生啊，我相信来讲
2: 都同意了
3: 啊。就是说这个其他业主也好啊，这个负责调解的像居委会啊、社区工作人员也好，肯定也得给这2户人员啊解释法律规定啊，然后提供相关的案例，
2: 是
3: 啊，应该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啊才发动诉讼。其实像这种案例在前几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前几年来讲涉及一些旧城改造啊，城市更新项目啊，很多是政府出资给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2: 是，
3: 但是作为1楼啊或者2楼的这个用户呢，他感觉我用不上电梯啊，并且你加装了电梯，楼上的业主是获益的，他不仅方便，他房子卖的时候还增值，但是1层和2层的业主啊，他的出行可能受到限制，不是那么便利，
2: 是，
3: 并且他的这个房子可能不仅不增值还有贬值，会有这种想法的哈。所以说在之前就是前几年的时候这种案例出现，我认为是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了这几年，各地不仅仅是上海啊，我们山东也有啊，各地这种判决啊都出来了。哎，就是你1楼2楼来讲，你这个业主你阻挠这个加装电梯，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核心的一个裁判的一个依据在于什么？就在于你的决策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2: 是
3: 啊，因为这属于一个公共部位公共设施的一个安装，一个加装，这种情况来讲就法律规定的2/3通过啊，也是专有面积，另外来讲是人数，在这个情况它只要通过了，你不能因为啊个别小区业主阻挠这个对公共设施的这种施工或者说安装，这个东西就没法进行去了。你首先要了解法律它保护的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利益，所以说来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明确的案例，你说只要给1楼2楼的这种小区业主提供了啊，按说就应该配合，你最后来讲阻挠了施工啊，安置又败诉了，结果你还阻挠不了人家安装电梯的这种结果，还闹得邻里关系还僵了，那你做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以后这种案例应该是越来越少，甚至来讲应该是没有，大家都明白啊，小区业主要基于小区共同的一种利益，而这个共同利益要根据刚才我说的都达到2/3，这个就可以代表小区的这种共同的一种利益了。那这个时候来讲，你在阻挠施工，在阻挠其他的这种对公共设施的这种维护，你就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道德基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更配合把小区建设得更好，把邻里关系维护得更好，这个才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2: 您看肖律所分析的这些哈，法律的这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抓齐。如果像是这种无论是在哪个城市，我们要是有这种需求要加装的话，刚才所说的应当对专有部分的这个面积占比2/3以上的这个业主是吧，同意，那这个事儿相关部门批复之后就可以按程序来。所以最终这个法院也是这个加梯程序合法，被告应该停止妨害施工。那最终也是一审判决这个1层2户业主立即停止对加装电梯的这个妨碍，这个撤销妨碍，停止妨碍，使施工方能够继续实施电梯加装工作。所以最终啊，您再阻挠达不成您个人的那种私利的这个意愿， 还破坏了，就像您所说邻里关系哈。这个事儿我们常说大局为重，大局为重，也体现在这小事儿。怎么大局为重啊？就体现在这个细枝末节上呗。
3: 是的，有的可能是业主想着我闹一闹呀，我阻挠一下了，你们其他人给我点补偿，我也知道阻拦不了，但是我可以得到一点补偿。有的可能也是这种心态。但是刚才说，如果说大家就是都相处得很融洽，我们也同意，我能不能提个这样的要求补偿的方案？那当然可以了。你们那其他八户说，我们确实考虑到对一城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每人给他一点这个什么什么利益，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来讲，你把这个局面你弄僵了，那从法律上来讲，你要补偿那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2: 是
3: 你还要给施工让道。所以说是这个问题解决出来的，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然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可能后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要采取那种方式，有可能大家第一邻里关系很好，第二来讲，大家可能还会给你一些利益，还会是吧，认为你通情达理，你拿着东西人家认为你通情达理，结果你非得闹在法庭上，法律不支持，情理不支持，你什么得不到，并且还让大家得了对你有个负面的评价。
2: 是，所以做个智慧的人，有格局的人哈，凡事呢还是依据法律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大家随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跟进哈。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这些感受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哈。最近这两天有很多的这个城市又这个信号出现一些问题哈，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收听不到这个节目，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发送过来信息，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巡视的哈。在这儿还是提示，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说到了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各种问题比较多，尤其是牵扯到这个保险的问题哈。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自己是这个机动车，对方受伤的一方是这个非机动车，但是对方的这个责任呢更大一些，所以在这儿呢，作为这个机动车一方就讲究这个理儿。交警呢，看来在出事故认定之前，也要征得他的这个同意，给他说了说。所以说这个情况，你有保险啊，这个事儿建议你承担一个主责，但是觉着心里就这个事儿应该是对方主责。哎，就这个事儿来说，是做一个妥协呢，还是就是按照这个交警的这个认定走呢？
3: 这个情况
2: 有没有较真儿呢？
3: 啊，这个也得看那个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大小的一个问题哈。
2: 车损没人损，车损
3: 如果车损金额也不大，那这个谁的责任大点，谁的责任小一点无所谓啊，这个我认为不涉及到骗保的问题，因为是交警啊让这么处理的啊，我听交警的，这个是错不了的啊，这个不会追究你的责任。这个但是来讲呢，就是是不是会影响第二年的这个保费的上涨，那这个就得分析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看了。如果认为就是自己承担责任比较大，保费要上涨不愿意上涨，那你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啊，就说我不同意，你认为我承担主要责任，你给我出事故认定书，我不服，我可以申请复议啊。如果说来讲就是金额不大，还能好说好商量呢，这个交警处理也是想着能够给这个被损害的一方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啊。这种情况来讲，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在交警的这种指引或者说调解之下达成共识啊。
2: 固然我们有保险是吧，做托底，但有些时候在看什么情况之下不要去主动揽责，大家听关键词哈。好了，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这两天这个信号确实有问题，您看，再次为各位提示吧，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高峰路况 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0: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0: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哈，尤其是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通过节目呢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其实作为交通台见证的这个交通事故哈，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但是总而言之吧，提醒大家借助这些交通案例，更多的也是提醒我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自觉遵章守法，还有就是作为我们的未成年人来讲，也要从小对于我们的这个监护人要加强对孩子这个良好的交通安全教育哈，才能杜绝一些意外的发生。像最近我看您的这个视频，有一起也是比较有代表性哈，也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少年偷开了邻居家没拿钥匙的这个摩托车是吧，出去之后。
2: 是的，因为这个邻居家呢，这个孩子和这个偷开摩托车的这个孩子，他俩是同学好像是，然后经常两个人在一块玩。然后呢事发当天呢是就是邻居家这个孩子去找他这个同学去玩。但人家同学他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院落啊，父母呢就是可能是因为比较忙，忘了把那个摩托车的钥匙给拿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小孩去邻居家去一看上面有摩托车钥匙，然后就把摩托车给骑走了。
1: 嗯，
2: 有可能这个孩子之前也骑过摩托车，所以说来讲这个一般人他是不敢的，他没骑过他是不敢的哈，应该之前也骑过，所以他骑摩托车，在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路边放着一辆车啊，阻碍了他的通行，于是他向对向车道行驶，在向对向车道行驶的时候，对方过来一辆大车，然后呢就直接啊双方撞在一块儿啊，最终经交警认定呢，就说这个停放在这个道路边上的这辆车承担次要责任，骑摩托车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承担主要责任、
1: 嗯、
2: 啊，摩托车车主无责，然后对向那个车辆也无责，所以这个情况来讲，这个孩子呢不幸就这个离世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离世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就把邻居这个告上了法庭啊，要求赔偿个几十万块钱啊。最终来讲，法庭呢就是这个法院一审二审都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家没有什么过错啊。首先来讲，这个院落是一个封闭的院落，人家自己家的院落，不存在在一些公共场合、经营场合，然后你没拔下钥匙，然后就存在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啊。另外来讲呢，就是说你说你家的孩子是被人家邻居家的孩子去邀约去上门上，你也没有提供什么证据啊。就是你现在来讲，就反正能确认的事实，你去了人家家开了摩托车，就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人家这一家邀请你去他家的啊，这是这个问题。所以最终来讲，法院认为这个摩托车车主不存在任何过错，不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1: 嗯、
2: 啊。但是来讲，基于这个未成年孩子离世啊，也对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这种痛苦，所以说来讲呢，酌定啊，这个摩托车车主给了他30000块钱的这种人道主义补偿啊。之前呢，就是起诉之前已经给了10000了，所以说判决之后啊，再给了20000，一共30000块钱人道主义补偿啊、
1: 嗯，
2: 是这个过程。
1: 所以马上这个暑假就在眼前了是吧、
2: 嗯、
1: 所以说事关未成年的这个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哈。刚刚肖律解读的这起案例呢，和其他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案例有所不同，往往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把车钥匙的让未成年人启动造成事故的，或多或少的会把这个邻居啊给带点法律责任，但这起案件当中这个30000块钱仅是人道主义的一个赔偿。为什么？那就是说人家停在自己家院子对吧，
2: 是的，
1: 人家家人不在的情况之下，您这个未成年人主动偷开出去、嗯、造成的这个人嘛失去生命，所以这个事儿呢站在法律这个角度就没有判人家这个真正摩托车主承担事故责任、
2: 嗯、
1: 所以每起案子看似大同小异，结果是人不在了，但是这中间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所以导致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尽然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的未成年暑期的这个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你包括每年的这个假期当中， 防范溺水是吧，防范这个驾驶这种机动车，
2: 嗯，
1: 每年都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所以增加这种安全意识应该是说是我们说百提不能厌倦的一个话题哈。
2: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啊要谨慎，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今天已经公布了高考成绩，对一些考试比较理想的学生可能就没有什么压力，就要出去旅游去玩，所以说就刚才提的溺水出行啊，或者说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啊，去了一些比较险峻的大山河流等等啊，这些啊安全隐患一定要远离啊，这个父母再怎么唠叨也不为过啊，都是为了孩子的这种安全啊来考虑。作为孩子呢，其实你高考完之后你也不小了，基本上来讲都是超过18岁的这个成年人了，所以说来讲你的安全你自己永远记住，你是第一责任人。嗯，
1: 谢谢肖律这番提示哈，安全的提示至关重要哈。节目在直播中，如果说到了这个提醒哈，还有下面一个提醒，我觉着对于出借银行账户给别人使用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欠款是否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银行账户是我们个人的这种信用和财产权益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哈。但是可能个别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就会认为什么呢，哎，我出借这个银行账户就是无关紧要，这是给别人帮忙吗，我又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什么交易对吧，那为什么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呢，这一点还真是哈，有很多人你们说是法盲吗，
2: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基于各种你朋友亲戚关系啊，就是说这个对这一块没有这么明确的这种法律责任边界，或者说没有这种法律这种忧患的意识，
1: 嗯，
2: 所以说来讲朋友啊亲戚啊同学啊一提我用你的账号说给你吧啊，但实际上来讲你借用这个账号本身就是违反我们的这个金融法规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点来讲，如果说给他人造成了损失，你可能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者还款责任。
1: 嗯，
2: 所以说大家来讲，别以为来讲我也没参与你们的交易啊，这个借款发生在你们俩之间，我只提供一个账号，不是这个样的哈。轻的话可能要判你要承担民事赔偿或者还款责任，重的话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1: 嗯，
2: 所以大家对于账户这类哈，不要轻易借，当然也包含我们的网络支付平台的那些账户啊。
1: 所以出借银行账户并非有个别人认为的这种无关紧要就是一个帮忙哈，社会公众应该严守账户使用底线，切勿以未直接参与交易为由心存侥幸，否则你也为此就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2: 是的，
1: 这在司法实践案例当中也不乏有之哈。所以在这儿每一次这个不厌其烦的提醒吧，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入心入入耳哈。永远安全是第一位的，还有就是一个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哈。实际上在周几的时候，周二的时候，有一个听众朋友专门打来电话咨询了一个事儿哈，他说了一个安临热线，就是临终关怀的一个哈，他说这个母亲前期的时候在那住过一阵儿呢，哎，最近一段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以那个方式打来的这个电话，以此那个医院打来的这个电话，说要这个银行账号，要退一部分款。嗯，常听我们节目，多多少少有些法律意识，突然就是脑子他说。告诉人家了，然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
2: 嗯，
1: 这个事儿他说是保有没有准儿，后来我们律师也说您大在其您是上当受骗了，提供了就是像这种情况之下提供卡号。
2: 这个你首先来看就是为什么要用你的账号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钱这个费用你提前交过啊，那退款给你要账号很正常。你比方现在我们经常那个遇见的就是法院给我们要当事人的账号，因为什么，因为当时交的诉讼费你赢了这个官司之后，那诉讼费要给你退回你这个当事人的账号，
1: 那必须
2: 他给你要，那当然得给了，因为这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流程。他前提是我们通过这个账号交了钱是吧，你要没交这个钱，就是说这个案子给你无关，那法院肯定也不会给你要。但是社会机构这一块来讲，他要你的账号那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你和他之前有没有相关的交易，如果有相关的交易啊，他要给你退费要给你转账，那这个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给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突然要你的账号，我觉得来讲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1: 所以这个就建议立刻赶紧报案了哈。好了，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哈，一定要安全防范意识，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来吧，节目临近结束之前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大家，今天2026山东高考成绩已经公布了哈，别忘了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们将邀约的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生办公室主任郑健做客我们直播间哈。那今年学校新增了5个前沿专业，包括电子信息材料以及遥感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还有包括运动训练，新增了2个高考直招班哈，欢迎大家到时候咨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别忘了晚上的6点到7点。今天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哈，临近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对我们今年这个刚刚出了高考成绩，有喜悦有遗憾的这些考生们，什么话要嘱托？
2: 肯定成绩出几家欢喜几家忧啊，这个很正常的。然后呢，这个成绩好的同学们一定要啊选好你的这个
1: 专业
2: 学校和这个专业啊。当然呢，这也是万里长征啊，才开始了第一步啊。大家一定是戒骄戒躁啊，再接再厉。
1: 对，
2: 对于没有考好的同学们呢，也一定是摆正好心态。啊，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失利并不代表以后的人生的道路的坎坷啊，我们大家要调整好心态，然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然后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1: 希望每个考生未来的人生都熠熠生辉。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诸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4，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为诸位准时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用咱们很多的粉丝的话来讲，叫失踪人口回归了。我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啊，数日不见，如隔三秋，确实呢是有几天没来上直播节目了啊，老在忙活其他工作。诸位都还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知道今天我来这个上节目。不到五点的时候，首先是这个4:40的时候，我们上一档节目的这个导播老师就已经开始在接我们这档节目的电话，说要预约，说要不挂电话了。然后呢，不到五点，有朋友就发微信说：“杨老师，你终于来了，几天不来我度日如年啊！怎么着啊？你就是漂亮的主持人，你看不进去，就非得看我这张老脸。”还有人说：“听说今天是杨仔当值，向杨仔问好，提前占个座，准备好跟杨仔好好学汽车知识。”欢迎我就是我，欢迎陈世本分啊！你们消息还是蛮灵通的啊！夏至过后啊，天气炎热，各位请注意要保重好身体，咱们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好吧？每天在下班路上的5点到6点，欢迎跟我们一同。

0: 来享受一下这个专业的车生活。今天一个小时任务还是蛮重的，我们聊聊新车挑选、维修保养跟汽车维权。直播热线有两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但是据说现在有些占线，您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除了中间这个我看不到你的留言之外，另外两个平台你的文字我全都看得到，欢迎您的关注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铁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也欢迎去加一下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二字去申请进群啊。好吧，这个不得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嘉宾呢，为了上节目特地是打了高的从青岛专程赶来直播间的啊，欢迎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高级汽车工程师程阳程老师。
1: Hello， 程老师。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大热天的，你不在青岛待着，跑济南来上节目，你心挺大呀，你知道吗？
1: 济南今天比青岛凉快啊。
0: 果真？
1: 那必须的。
0: 确实。欢迎啊，这个特别的辛苦，所以今天呢，大家有任何的汽车问题，不要辜负程老师凌晨3点他就出门了啊，你不要辜负，好吧？这个热线上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是吗？导播老师，来，我们先直接来接通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路电话，这个这是4点多打过来的那位吗？济南的胡先生，他的电话是吧？你好，胡先生，胡先生在线吗？
2: 在线。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你好，胡先生。
2: 嘉宾老师好。
0: 久等了，久等了。
2: 哎呀，可下盼你来了，闪亮登场了，杨老师。
0: 你看他这太闪亮了，我下次我剃一光头，我更闪亮啊。
2: 我想看了，我看了两个车
0: 啊。您说，
2: 一个是领克10，一个是极客007GT， 都是纯电的。
0: 您是不是上次上周给我打过电话？
2: 对，我周六给你打的。
0: 您多大年龄来着？
2: 我50。
0: 007GT 太小太硬。
2: 啊。
0: 极客，
2: 我先介绍我的情况，杨老师啊。
0: 你说，
2: 我呢是首台车。
0: 嗯，对，
2: 我呢就是有充电桩，农安充电桩。
0: 回东北吗？
2: 就是我一般，
0: 是不是？咋没声音了？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电话的问题？
2: 喂，杨老师。
0: 你说，你快快快！导播重新打。
1: 回东北是吧？
0: 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能听见，杨老师。
0: 那你快说，快抓紧。
2: 啊，我有充电桩，能安充电桩，大约一年1到2次的这个
0: 回东北
2: 这个长途。
0: 对，回东北嘛。
2: 80-90%在济南市区溜。完、反正我看这两个车，你给我建议我买哪个？
0: 我的建议买领克10。
2: 啊。
0: 我的建议买领克10。你50岁了，007GT 不适合你，太小、太硬、太颠。我说完了。
2: 我是买那个701的还是816的，杨老师？这两个版本。
0: 你买两驱还是买四驱？
2: 两驱的，两驱就行，就够用吧。
0: 两驱，你要么就买低配去选装，加个1-2万块钱去选装，因为你加个可能是2万块钱，可以选装上四驱或者选个别的。你要么就不用选装，你买那个700，因为700公里和800公里，它只差100公里，实际只差几十公里，那你可以用提前充电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哦。那也行，反正我就听你的，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杨老师的。
0: 谢谢你。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陈老师，你给个意见。陈老师大老远来了，你让他得这个多说点话啊。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领克10会更适合一些。
0: Why？
1: 因为极客007GT 这个车太硬了，而且太运动了。
0: 哎，它适合人年轻点的。
1: 对呀、啊，
2: 也小点了哈。
0: 哎，也小点了，是的。
2: 行，那杨老师，你说我是买701呢，还是816那个纯电的？
0: 大哥，我刚说完了，我觉得你就。
2: 刚才电话信号不好，
0: 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就买个低配就行，
2: 高车版那个是吧？
0: 对，就差100公里还值当的吧？还
2: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买那奥车版701那个。
0: 哎，可以的，
2: 那你就听你杨老师帮我砍个价吧。
0: 这车刚上市，不用哎，偷偷的能优惠点，没准偷偷的能优惠点。
2: 你提不优惠也没事。
0: 你提前去看车了吗？提前去看车了吗？你看你这个电话今天真是有导播，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咱们耦合器有问题，还是人是他的问题是吧？你的电话有问题啊！你给电台打电话，全省全国人民听着呢，你电话一定得好啊！你不然我是很急躁的。这个
2: 行，
0: 有看过车吗？
2: 行，
0: 有没有去哪家店看过车？
2: 那个在市中领克，工业北路那个。
0: 总经理姓郑，见了我叫杨哥，啊，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帮你打个招呼，好吧？
2: 行，
0: 好，就这样吧。导播记录一下联系方式。
2: 辛苦杨老师了
0: 啊！你可以换个新手机了，真的，大哥，你可以换一个新手机哈。 好嘞，再见啊。成与不成，回头节目给我打个电话啊。拜拜拜拜。哎 ，KO 在不在 ？KO 在不在？我必须我要跟大家我要说一个其他的一个情况。KO 大家都知道，看过我抖音直播的朋友，他都知道他是我一个铁杆粉丝。我每次开直播，他都是 top three， 然后他就来到这个现场的。有一个周六我没上节目，他怕麻烦我，你知道吗？他自己跑了一家领克店里去订了一个领克10。完了事儿之后呢，后来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说这怎么能行？巧了，刚好我在后边有一次机会，我碰到了那家店的总经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我的铁杆粉丝，他虽然已经订了车了，马上要提车了，抓紧时间给安排个什么什么东西。人家说你放心，杨哥，哎，刚刚我开播时候 KO 说送了他一个后备箱的一个什么置物箱，因为他已经订了车了，马上要提车了，所以人家就是送个礼物，我觉得这也很好 ，KO 还挺高兴的，幸福一二宝说：“终于见到杨老师了，开心，我也挺开心的。我还见到陈老师了，我也这挺开心。
1: 我也特别开心，
0: 是吧？哎，陈老师现在他搞直播的啊，是吧？
1: 对，
0: 他穿得很正经啊，他搞很正经的直播啊。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很正经的节目。就陈老师刚刚这个刚刚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1: 叫程主任修车日记。
0: 哎，叫杨洋侃车啊，对，大家多去关注一下啊。叫程主任。”
1: 修车日记，
0: 哎，程主任烹饪日记，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给大家做饭吃啊。
0: 程主任修车日记，大家就我觉得他在这个修车这个赛道上，他是一个大拿，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朋友啊。然后大家可以这个什么啊，可以关注一下。姚威说铁粉不白当啊，杨哥真给力，把这个东西啊，我真的我是愿意处处为粉丝去着想了，这个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问题。啊，日久见人心啊！这个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看导播闲下来了是吧？啊，没有，还在接电话呢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来这个打啊。小旺说，杨哥最近呢想买骁龙 MAX 165，这车怎么样呢？还有没有别的车型可以推荐？10万以内的太多了，10万以内的插电混车型太多了啊。Carol 说打不进电话来了，那你得多打，因为导播的他就一个听筒，他没放下过啊。我们听听那个陈老师，您对于长城、哈弗、骁龙 MAX。165这台车的一个评价。
1: 嗯，这个车我觉得还是以实用为主吧。
0: 嗯，
1: 然后性价比上、价格上，我觉得优势挺大的。
0: 嗯，
1: 这个，
0: 嗯，能力上没有问题，混动专用的变速箱，车身也比较，但是你不能拿这个车去越野，它越不了野。
1: 对。
0: 但是这个车整体的通过性，包括它的硬朗程度，是要比比亚迪泰三那种伪越野、只卖一壳的那种车，它是要好的，实用性是它也是比较强的，这个是可以的，好吧？有新朋友吧？说杨帅哥一枚，哎，都中灯了，哪来什么帅哥呀？啊，这个浅浅一笑说，大众揽巡450旗舰版新车已付款，未提就出问题了，可以连线吗？打我直播热线，我的抖音是不连线的，好吧？我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每天傍晚晚高峰的5点到6点，我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有朋友问说，乐道90怎么样？乐道的 L90 车很便宜。空间很大，噱头玩得很足，但是零配件供应商很差。什么叫零配件供应商很差？给他供天窗的质量不行，给他供小桌板的，供那些按钮的，就是这种叫零配件供应商。未来这个企业在零配件供应商的这个应该叫监管还是叫选拔上，我认为是存在瑕疵的。我们之前收到过他的一些投诉。一台乐道的，哎，我刚才我是不是说领跑了？不是啊，我说是那个蔚来，是那个乐道啊。一台 L90 天窗有问题，门把手有问题，小桌板有问题，小桌板按钮有问题，所以它就是这样。所以您对于这个车的看法是怎么样？
1: 车其实倒是便宜啊、但是确实这个品控啊，
0: 对
1: 质量各方面真的是挺差劲的。嗯，
0: 还需成长。
1: 对。
0: 还需要成长，所以你关注一下这个点，你上网你看一下他这个投诉是不是有很多人反映在一些零配件的一些个问题上，就这样，好吧？本草高木说 GLC300 奔驰，这个车你要喜欢你可以买，我刚帮我们一位粉丝刚买了，但是他的刹车异响是通病，他的刹车异响有没有办法根除一下？
1: 其实可以通过更换刹车片
0: 盘片
1: 来减缓、
0: 哦，
1: 就是来减少这个噪音，但是你要说对
0: 自费。
1: 你想就是彻底的去除的话、就是在奔驰车系上几乎还是没有。
0: E300 也一样异响。
1: 对，一样。
0: 哎，好吧，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2分半钟吧，马上回来啊。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 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热线是开通的，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听说我有几天没来之后呢，这个我们攒了挺多朋友的这个问题的，是吧？来，我们接通一下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4: 杨老师，我是 KO
0: 啊 ，KO 啊，我刚还讲你的故事，快给大家证明一下，我是不是在画饼，我是不是在吹牛？
4: 没有，杨老师太牛了，
0: 嗯，
4: 我都没想到能在茫茫的粉丝海中能够找到我。
0: 我的妈！我虽然粉丝不多哈，我虽然粉丝不多，但我要扒拉你也挺难的，你知道吗？
4: 对呀，我就想，当时我就想太感动了，因为是已经是11点多了，我发私信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作为杨老师的粉丝，真太荣幸了，能被你记住。
0: 嗯，我没见过 KO，KO 是他的网名，我只记得他这个名字。我要从我为数不多的粉丝当中挨个去扒拉这个人在哪儿，我就是一个目的，因为他是我的老粉丝，他怕麻烦我，然后自己去订了一台车，已经订了，马上要提车了。我就在想，你为什么老粉丝你怕麻烦我，然后我就要去找到这个人，刚好他们总经理还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粉丝，然后打个招呼，是吧？人家总经理说了，没问题，杨哥，只要是你的粉丝，虽然价格已经不能动了，我送他件礼物，我一定给他制造个惊喜，我说可以的。
4: 是，现在这个礼物真的很有用啊，一个置物箱，当天就用上了，如果没有他，我那个后备箱又脏了。
0: 感谢济南市中领克中心啊，感谢，好吧。
4: 也感谢杨老师以及嘉宾老师给提供了建议。
0: 好的 KO， 好的。下回有啥事儿的时候别再不好意思，有事儿直接节目上给我打电话。
4: 好的，杨老师，
0: 好。
4: 然后祝杨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谢谢。
4: 然后祝嘉宾也
0: 早生贵子，哎，
4: 一帆风顺。
0: 对，祝陈老师早生贵子就行了。好，
4: 陈老师人也很好，经常回答粉丝的问题。
1: 哎，谢谢，
0: 对
1: 谢谢，
0: 对对对。对，就是颜值比我反正差点意思了，
4: 都很帅。
0: 好的，谢谢老粉丝 KO，好嘞，再见。
4: 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好嘞，拜拜。其实现在没有很多节目可以，就是主持人跟粉丝之间的这种粘性，他这种关系真的就跟朋友一样，其实已经是朋友。也没有多少主持人他会想着你这个事儿，在十几万的粉丝里，就这么点粉丝当中，你扒拉起来其实也挺难的，你知道吗？然后。 就是多多少少的吧啊。我们说一个车啊，待会儿再见，继续我们这个接热线。导播，我感觉比我都忙。导播，你不用跟热线的朋友聊那么长时间，你知道吗？事儿进来，我三下五除二我就能解决。我上个礼拜试驾了那个吉利帝豪的 iHave 那个油电混动嘛，我们啊姑且简称它为一个油电混动车型，吉尼斯认证，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给它颁发了一个全球最低油耗，目前为止2.22升，一台油电混的一个轿车。曾经多少年前丰田的普锐斯的这个最低油耗，他没认证过，但是他当时公布一个最低油耗是2.58还是2.5几升。我拍了一个深度试驾，尤其是技术深度分析的一个视频，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粉丝看完了之后呢，刚才有粉丝问了另外一款车，但是实际上跟它是同样的技术，是星瑞的 iHave 油电混动，问这款车可以考虑吗？其实他们是一样的技术，包括也是用一样的发动机，一样的 P3 电机，一样的那个胶耳工程，一样的镜面工程，它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啊。陈老师，你觉得现在就是出这样的油电混的这种轿车的话，就它是不插电的，但它开起来80%它在用电，那种电感它要占更多比例吧，咱们叫比例，而且它很省油，它很省油。你觉得这种车，因为我没有开出2.22升啊，我开车是从来不在乎油耗的，我从来不省油的朋友，我空调照开。车上带三个胖子，你知道吗？加我三个胖子，我开的是2.9升，但是因为而且我从来不参与任何企业搞的油耗测试，我从来不参与，朋友。但是他们有的媒体他们就参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狠了，你知道吗？有人开出了1.8升，还有人开了个2.1升。我不参与这种测试，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正常开车，我是不会那样去开的。吉尼斯认证已经给他测了一个2.22，我就可以信了。我是这样的，我开2.9升啊，我空调开19度，开3-4格的这个风量，车上三个人正常开车，你还想怎么着啊？已经很省油了。你对于这样的技术你是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这样能大幅的减少大家的这个就是
0: 成本
1: 充电，这还有一个就是充电焦虑吧。
0: 他不用充电，对，他不用充电的，
1: 对，因为他不用充电，所以说在出行的时候，不用一直关注着这个车的电量。因为我是有特别特别严重的这个电量焦虑啊。
0: 啊，是吗？
1: 我可能开不了电车。
0: 你这手机只要一低于90%的电量，你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1: 那必须充啊，那必须先充上。
0: 得嘞。然后它主要它就是为了省油。这种车你感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适合我这样的人。
0: 啊，就是不太接受那种电车的那种。
1: 哎，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于燃油经济性啊这一块，其实省的还是比较大的，
0: 特别是那种大里程的。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是的。星瑞的 iHave 智行混动，它最大优势就是在第一，它是不插电的，你是不需要依赖充电桩的，它用车它还很方便，而且纯电续航就像你一样，它是有焦虑的，而且呢，这个普通的油车它确实油耗，你现在你找哪个油车，它百公里能2升3升油啊？它不可能的，而且它售价不贵的。那个吉利那个车啊，它那个帝豪那个车会更便宜一些，应该是我补贴完之后是7万多到9万多吧，它比我在现场预测的贵了3000块钱，但是价格也是很低了。星瑞 iHave 这个混动呢，它的补贴完之后的现实售价是96700到108700，这个价格其实也已经很亲民了，它比它的纯油都便宜了，兄弟，真的是这样。外观跟内饰，你跟传统的纯燃油版的星瑞，你看不出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来。但是你要是懂车的话，你会发现它外观方面进行了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升级优化啊。内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10.2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旁边是个14.6英寸的一个中控，组成一个双联屏，里边是 Flyme Auto， 应该是2.5代的那个系统了吧？反正智能座舱，815的芯片，你的手机无论你是什么牌子了 ，HiCar。CarLink、Flyme Link 系统全都是支持的，它用的是千里豪华 H3 的这个支架。说实话，这个支架不算是特别顶，它的算力只有128 TOPS， 但是它可以实现一个 HNOA 的一个高速领航辅助功能，自动的进出匝道，危险场景提前规避。它在9万、10万的车上，这已经是够用了，而且一键操作、精准泊车它都有。它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扒拉扒拉杨侃车的那个视频号，你去看一下。我在讲那个帝豪的那个，我那是个技术视频。即兴发挥的一个技术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就能明白它是一套的组合拳，怎么让它来省油啊。1.5升一个发动机加一个11:1的一个比较大功率的一个混动专用的那么一个电机，好吧，它的整个的传动效率、减磨程度都是非常好，而且星瑞 iHave 用的是3档的 DHT， 这个是比较好的。66公里时速下它就是用纯电，你说它就是个电车， 它能不省油吗？就这样，后续啊，所有的中国星系列都将全面普及 iHave 智勤混动技术，你就知道了。

0: 星月等等，他都会用的，进一步去完善他的这个产品阵容，好吧？来，我们继续接通下面的热线，我们接通一下泰安杨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1: 你好，是杨老师是吧？
0: 你好，那这个是我，这个节目只有一个男主持。
1: 你好嘞，我是那个泰安的。
0: 哦，欢迎你。
1: 原来给你在微信上留过那个信息，然后就是那个车要升级的事儿，那个你给我协调了一下子，很快时间。
0: 广汽传祺 M 八。
1: 哎，对对，他给我来信说给我那个升级了。
0: 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个什么事儿，简单说一下。
1: 这个事就是一个，我申请以后吧，他说已经锁单了，弄不了，所以来信说给我那个升级了。
0: 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是。

0: 自己先订了个车，订完了之后他后悔了，他想换一个配置，他已经锁单了，厂家不给他换。
1: 哎，
0: 对吧？
1: 这于洋老师帮忙给我协调了一下子。
0: 哎，我给打了个招呼，人家后来是立马通知了你，然后给你换了是吧？
1: 对对对，换了。
0: 啊、
1: 谢谢，这我非常感谢你。
0: 车已经提了。
1: 对，哎，好了，完很好很好。
0: 嗯，车已经提了。
1: 祝于洋老师那个身体健康。
0: 嗯。
1: 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工作顺利。
0: 都健康啊。
1: 哎，都健康，都健康。
0: 行，好。好的，好的，谢谢。好的，再见。不是导播，你检查一下，我总感觉今天是我们的电话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好不好？好嘞，谢谢您啊，挂了啊。不是，我总觉得今天是我们电话有问题，你知道吗？赵老师，你快你给我修修啊！姚威说：“杨哥，他不需要充电，有电池吗？有，黄金一度电，黄金一度电。”嗯，好吧，就这样。有 LX 说电话热线是多少？我想反映我的问题，那你得快点打了啊！我们的你就我建议，对于这个汽车这块啊，我们的很多朋友，你把我的节目的这个热线存在你的手机上，你拿出来就能直接打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全天除了傍晚的5点到6点这个时间之外打没有用。你记住我的话，你以为你找不到我们？好吧，就这样。来，各位有任何的这个新车挑选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汽车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导播啊，在半点之后准备我今天的第一个投诉热线，好吧？半点之后准备第一个投诉热线啊，就这样。这个有朋友问的是 ID ERA 啊，大众那个 ID ERA 9X 现在能不能买？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也问这个问题了。我这最早，我很早之前我就试驾过这台车子。陈老师，你觉得就是大众合资品牌出了这么一个增程的这么一个车型，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大众这次算是学聪明了吧？
0: 啊。怎么讲？
2: 这个大众，因为它用的这个增程器应该是 EA211 发动机，
0: 没错，黄金 EA211。
2: 哎，对，其实如果说他们之前早就是把这个用在这个增程上，我觉得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0: 大企业干他干啥都慢点，
2: 这车是好车，
0: 车是好车，
2: 不错。
0: 而且它还有很多啊，就是他给你考虑的那些细节，我就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主驾跟副驾的座椅的后边，你肯定你很多人一定看不起这个小东西，在那个座椅的靠背后边，他都给你设计了挂墨镜的地方，你肯定看不上。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它在其他大的方面也很好，就是大的东西好，见怪不怪，很多的小的细节你才能见到它的那些个用心吧啊，我不知道你买哪个版本。如果你买 Max 或者 Ultra 版本的话，它是65.2度电的那个大电池包，纯电续航是406公里，差不多吧。其他很多品牌200几十公里、300公里左右，它是406公里的话，你406公里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你说没准得开俩礼拜，反正一个多礼拜吧，它很够用。而且这个车是超过2.5吨的一个大自重，但它开起来非常灵活，而且它配的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快充。啊，车5.2米的车长，但是开起来拐直线加速拐弯非常灵活，而且它是个真三排。我的这个体格，我特地在第二排、在第三排我都去做了。它的第二排那个门板啊，设计的特别像我之前用过的 EM90， 沃尔沃81.8万的 EM90 那个门板的设计。大众真是学聪明了，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二排的那个屏幕，它为什么要屏幕朝下，而不是把屏幕折进去？他可能不怕脆，你知道吧？啊，我们进入半天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各位，傍晚的5点33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陪您下班，在你下班路上的黄金时间段为诸位直播1小时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慕云说刚才谈着大众哪一款车，刚出了那个 ID.ERA 9X， 就是那台车子啊。这个各位在今天还有半个小时节目时间啊，有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另外呢，欢迎大家去加入一下我们的那个车友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啊，这个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咱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反正我看到我一般我也会聊，大家不需要在群里去加我的个人微信，因为我基本是不会通过的啊。这个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也请大家也理解我这个人不能叫自我吧，反正就是很清晰，好吧。然后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杨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声的侃，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微信公众号，您车机里头那个云听平台，我的节目是全国受央广总台第一家邀请入驻到车机云听平台里边的汽车节目，还有一个是喜马拉雅，这个平台可以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的节目啊。座上宾呢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耀阳陈老师，陈主任修车日记啊，是他的这个账号啊，欢迎陈老师。
2: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刚才说那个 ID ERA 那个 9X， 它全系它是800伏的这个平台，这个在合资品牌里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
2: 对
0: 啊，然后192线的激光雷达，它用的是 Momenta 的那个支架方案。我在那个工业北高架桥下的那个路上，我试过它这个支架，城市高速领航辅助功能，其实它还蛮好用的。它售价是30万9800到30万9800，我记得它是补贴完是2299吧，大概是哈，我记得是那个这样。刚才有朋友问价格，目前来自上汽大众济南银座4S店的政策是6月1号开始，这个车新增了一个5年超低息贴息产品，年均费率低到了0.79%，总费率是3.96%，啊，它叫超一代，叫大众品牌一个5年超低息这么一个新政策，适用于6月1号之后下定的个人客户，其余的就是常规贴息活动，2年0%，还有3到5年低息，这个是维持不变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济南银座上汽大众店可以去看一看，好吧。有什么需要我们节目帮你来这个刷个脸的，回头节目上给我们再来热线啊。 来，陈老师，我们开始来处理汽车投诉啊。Long Long Ago 之前，上海的乐女士给我们节目打来这个电话来进行投诉。她那个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她就是在上海啊，她买了一辆这个比亚迪的一辆混动车型，后来她这个车呢，因为车的质量问题是要换这个电池包，但是这个后台的记录呢，给他标的是一般性维修、一般性故障，标的是 EV 功能受限。这个车主呢，他觉得你不能这样给我写，我是什么毛病？我是因为电池包有毛病，你就得给我写电池包有毛病，防止我以后再出现同类的问题。车主的诉求就是你如实登记给我写入系统，就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上海那家4S店确实是在之前只给他写了一个一般故障 EV 功能受限，他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之前也找了这家4S店，而且也我觉得两三回吧，三回左右找了比亚迪这个厂家，在前期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在给比亚迪厂家在施压，在监督报道，事情有了一点进展。车主留言，因为我前两天我没上节目，车主留言说，杨老师，这个上次连线以后4S店整改了一半，核心内容、工单类型、车主权益、车主 APP、 送修描述都没有更正，并且工单和车主 APP 记录不一致，其他授权网点能查到了。他之前说因为是联网了，但他查不到，但点不开，详情修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今天继续连线一下这个车主，上海的乐女士哈。你好，乐女士。
6: 啊，杨老师你好。
0: 你的电话信号，您离电话近一点，您离电话近一点，不要用免提。
6: 没有用免提，离得很近了。
0: 你现在声音特别的小，不要用免提，离了你要是电话不好我就直接挂了啊。
6: 啊，我离得很近，我已经
0: 现在 OK
6: 好多天了。
0: 现在是 OK 的，你等我好多天，你也得尊重我们山东的节目，好吧？我要保证我的音质，我不能让人评价我的节目音质是一个次等节目，好吧？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事情有什么进展？还存在什么问题？你大概的说一说。
6: 就是上次通过你的连线之后，他们确实有更改，就是三大违规项目还是没有更改过来。就比如说工单的类型他没有写，然后的话车主权益他是空白的。
0: 导播你现在帮我连比亚迪厂家给我接进来。 OK 在了哈。好，车主您接着说。
6: 就是他的工单类型按道理应该是写索赔的，他没有。然后的话那个叫什么来着，车主权益它是空白的，也没有写我这个是三电质保权益什么的，也没有写，也是空白。还有一个就是我
0: 是在 APP 里没有写吗？我打断一下，
6: APP 也没有写， APP 写的更，它写的更笼统了，只写两个字故障，然后写检查结果就写更换电池包，然后呢其他数据它还给我写故障，并且那个还检单的那个签字确认都不是我签的字，他们冒充我签的字，而且是瞎签的，就是也没有正规写我的名字。就是他现在这个叫什么工单他也没有给到我，是通过上次你节目施压了他才说让我去领取工单，让我去签字。我说你这个不对，我不能签，等你更改过来我再签。第一个他没有索赔单、索赔类型。
0: 工单我已经看到了，工单上写的是，稍等，我那个放大一下啊。工单上写的是仪表盘报警，请检查动力系统无法行驶，是吗？
6: 对，这个报警这两个字是不是用的也太硬了？我上面没给他说是报警，我之前我们谈好的是说提示，就是仪表盘提示，请检查仪。
0: 我能插一话吗，女士？我能插一话吗？是这样的哈，车老师，你看我说了这个对不对哈？有一些企业，他后台对于一些事儿的说法跟用词，他们可能是既定的。
2: 对。
0: 在如果说这个事儿非常的大，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求他去说明白的。但是如果说他是个提示还是个报警，我们就不要按自己的语文的理解去要求那个字儿，没有任何意义。
6: 没关系的是吧？因为我不太专业，所以要请教你嘛。
0: 所以你不能说我认为你这儿不能写报警，你应该写个提示，或者你不能写提示，你应该写个报警。你去争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陈老师，你觉得对不对？
6: 报警他是提示，他没有想啊，他只是写他那个。
0: 好，接下来您听我说，来，那个陈老师。
2: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报警还是提示啊，因为每个4S店也好，或者说是修理厂也好，因为他们对于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术语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解读的吧，算是。啊，都是
0: 有的可能是在系统里直接勾选的。
2: 哎，对，是的，尤其是你像4S店，因为他们的一些专业术语都是一些就是也算是厂家固定的一些说辞、一些说法吧。
0: 对，所以说你不要去， 你听我说，所以你不要去纠结他那个字儿，只要你这个事儿他给你注明。

0: 你就是动力电池本体故障，就完事儿了。
1: 哦，那主要是他现在
0: 你在这个事儿上你太抠了，你太故意，太没必要就那么纠结了。所以我现在我就问你一个，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跟我去说那些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他现在你这个车现在的后台记录，包括一些维修凭证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给你注明你这个车是动力电池本体出现过故障，因此给你更换了动力电池包？
1: 没有，目前都没有。
0: 好，好，
1: 因为我都工单还没有拿到呢。
0: 好，
1: 他没给我工单，
0: 就要这个，其他的你跟我说那些都没有用，咱不要在这扯家常。来，连比亚迪，比亚迪厂家你好。
2: 你好。
0: 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人家车主现在还在反映你们上海的那家比亚迪4S店还没有给人把这个事儿给注明到这个系统里边？为这个是为什么？你们比亚迪的服务这就这么拖拉了吗？现在？
2: 这是非常抱歉，主持人，关于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再跟进处理的。
0: 车主，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车主，从你找到我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我虽然前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多久了？
1: 有一个多月了，我印象中有一个多月了，因为中途我回了一趟老家，有急事。
0: 一个多月了，比亚迪啊，一个多月了。这个车主虽然挺裸裸，但是他的要求是对的，
2: 嗯，
0: 是不过分的。人家就要求我是什么毛病，你给我写什么毛病。不，怎么你们比亚迪怎么这个事儿是你们厂家的行为，还是上海那家4S店的这个混账行为啊？为什么不给人改啊？为什么就改了一半啊？上海那家4S店叫什么名？那个车主，
1: 叫上海会议4S店。
0: 我再次提醒你们，比亚迪4S店，去查一下。我再提醒咱们比亚迪厂家去查一下这家上海什么会议比亚迪这家这个4S店，在这里边我都怀疑他们居心不良了。人家是动力电池本体故障，你就给人这样写，你给人写什么别的？再给咱们最后一次机会。
2: 嗯，
0: 再给咱们最后一次机会。
1: 担心影响我的三店。
0: 我知道，你不用说那些，你不用说那些。
1: 嗯。
0: 我再给咱们比亚迪厂家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你们是绝对不想看到一个省级、一个媒体、一个有影响力的省级媒体天天在这喷你们的。这个事儿今天是周四，明天下午之前解决，可不可以？
2: 我会如实备注清楚的。
0: 明天下午下班之前，给车主方案，给我方案。最后一次机会。
1: 杨老师，我再说明一下。
0: 你尽量简单说。
1: 他就会给一个人来联系我，然后就是拖延我、敷衍我，说是给你弄，但是最后都是没有核实、没有检验完成的。就像上次他也承诺给我说啊，你放心吧，我一周之内肯定会给你弄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核心内容三项都没有更改过来。就是我说的工单也没有，有什么索赔类型，车主权益，还有那个什么，我明明是质保索赔单下面写的。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什么？
0: 好，知道了哈。好了，比亚迪，你这么小的问题，我们有网友说你一直就这么小的问题一直拖，你非常让人失望的啊。抓紧时间去解决吧，好吧。
1: 还有我的车主 APP 也要改过来。
0: 车主 APP， 车主要求能改过来。如果你们的后台的系统能改就改，如果实在改不了，给人车主说明白。然后给人车主另外的证明，你们不是厂家的回复？
1: 我要求就是
0: 厂家的回复，不是说 APP 系统改不了吗？车主，你不要你要求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你的要求也不一定它立马就能实现。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5: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6: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7: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
8: 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6: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8: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8: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8: 咨询热线0531-8292-6000-8292-7070。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们快速收尾啊。所以说呢，来，比亚迪厂家客服还在哈？
2: 啊，还在。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是这样的，车主提出在他的这个手机的后台 APP 当中也要注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在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如果能，你们就给他改；如果不能，你给人第一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第二给他一个别的证明，只要证明他这个车有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2: 嗯，
0: 车主。乐女士，因为据我了解，有人告诉我说他后台的 APP 是没法给你单独这样设置的，所以我才提出了我刚才的观点，无论后台 APP 有没有，你只要有一个别的凭证，它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保障，这个能理解是吧？
1: 我能理解。我现在的要求就是他们一直在敷衍我拖延我，也不跟我整改，只是口头承诺。我的意思要么这样，厂家给我出具一个就说明他因为这次篡改的问题导致就后期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权益不会受损，厂家出一个书面证明给我就行了，他那些改不改问题都不大了。因为他们这个 4S 店的经理他老是敷衍我，他拖延我，他根本就不处理问题，他明明那个叫什么空单都不是正确的。
0: 好，可以了可以了，乐女士
1: 都有的，他却说没有。
0: 打断，我节目时间不够了。来，厂家乐女士以前说过的我已经知道，我已经说过的话就不要老是在这重复，好不好？
2: 嗯。
0: 厂家，我再给你们比亚迪最后一次机会，我就接到明天下午17点，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拖了一个多月了，大厂不应该是这样的售后服务，他这个问题不大，很简单的问题，人家试试毛病，给人家登记清楚。我说完了，最后一次，好吗？好，车主联系方式你们有，我的办公电话你们也有，抓紧时间办，我明天我继续连你们，我看你们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好嘞，再见。车主啊，
1: 你
0: 不要车轱辘话啊，好不好啊，说重点，这个咱们你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当中咱们绕来绕去的干嘛，是不是？请也请你理解哈，我因为我时间不够。好嘞，再见啊，拜拜。明天我们看你这个事儿会不会解决，会不会推进啊。好嘞，再见，拜拜。陈老师对于这次比亚迪的这个售后评价是怎么样的？
9: 其实我觉得比亚迪
0: 太不应该了，是吧？
9: 对呀，不应该啊，非常
0: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事儿出在4S店。
9: 对
0: 啊，好吧。来，各位，我这个广告已经都压到最后了啊！这个朋友们，趁着618最后几天，分享一个大牌捡漏的机会，香奈儿山楂花洁面150毫升，广播特惠价只要399。重点呢，这次是加量不加价，买一支直接再送一支，官网一支就要500多，大家可以查一下，咱们折算下来的话，一支不到200，比较香啊！因为货源呢是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省去了中间各种加价，才能压了这么低。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货对质地、气味不满意或者出现破损、过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由我们来承担。所有上面包装上都有溯源码，支付宝或者微信扫一扫，什么时候过的海关，咱们全部是有据可查，保证正品，假一赔三。390带走2支香奈儿洁面150毫升，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购买方式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产品，日常滋补养生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省心食材特别关键。今天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听友口碑回购的好物——大连长海县极致海参刺身。很多人都想这个滋补养生啊，但是干参的泡发很繁琐，费时费力很难坚持。那么我们这款叫极食海参，全 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非常足。我就不再说了，原价499一斤的深海刺身，听友专属价只需要299一斤，1490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证是十斤，而且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关键字，也可以一键下单，好吧？我们还有一个，就家里有没有这个高考的孩子们啊？这个我们这档节目每天结束之后啊，是这个高考进行时，这个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25号，今天高考成绩已经出炉了，对吧？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考出了心仪的好成绩啊！下周上线高校名单，提前了解。6月22号已经过去了，今天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明天是山东交通学院，后天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是青岛科技大，29号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将上线我们的节目直播，请密切关注每天晚上6点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届时我们热线是开通的，您可以拨打0531-8292-6060或8292-7070来这个咨询，好吧？我抖音不连线啊，有朋友问就抖音怎么来连线啊，是吧？这个有人说我买了新车，驱动电机坏了，10多天就坏了。你很不巧，10多天坏了，你是无法一票退车的，因为你超过了7天了，7天之内电机有问题，这个是可以退的。来，导播准备下一路电话，在热线上等候了很久了，是吧？来，淄博的冯先生啊，你好，冯先生。
10: 哎，你好，杨山老师。
0: 你好，欢迎你，久等了，久等了。
10: 我给那个女孩子选个车
0: 啊，女孩。
10: 她在烟台开。
0: 哦。
10: 我也看了几款车，一个是那个海狮零五。
0: 女孩开海狮零五。
10: 啊。
0: 我觉得女孩应该得买个海豹啥的行，你开海狮零五这不，好，您先说。
10: 就是还有一个那个叫，那个不是博越 L。
0: 博越 L。
10: 我还看了一个，他因为他开的不多吧，一年也就是10000来公里。还有一个那个在那个不是长安新出的那种轻混的那个，那叫
0: CS75 智擎。
10: 那叫智擎。还我最近正好还看了一个，不是他那给那个 CX35， 因为我那个他这个预算是在10万到12万吧。还有那个 CX35 那这几款车，现在很纠结，不知怎么选。
0: 第一。你选了一个你喜欢的车，你选了三个，前三个你选了一个你喜欢的车，
10: 啊。
0: 第二，你前边那几个10万的车，你掺一个 CS35进来干嘛？你再添点钱就可以买他两台车了，
10: 啊，
0: 对吧？对，我们有朋友说你这不是给你自己选的吗？你是给女孩选的吗？我也表示诧异。我们听听那个陈老师的分析。
9: 对，是这三台车，我觉得大哥开比较合适。
0: 对啊。你肯定是你自己挑的。
10: 我这现在孩子，他在烟台开嘛，一个是就是跑的不多。你杨老师有好的推荐吗？
0: 女孩开，我还是建议买点时髦的。我们先看比亚迪这波投诉处理的怎么样？处理的好，我推荐他的车；处理的不好，我封杀掉他。
10: 啊，我明白。
0: 先看买车，先看售后。
10: 啊，对对。
0: 其实添点钱看看领克呢。
9: 也可以啊，
0: 车虽小，但他就女孩自己开。
10: 他看了个领克06，
0: 哎，对啊，
10: 06那个车有点小，就是
0: 那是
10: 有点小，
0: 那是你觉得小
10: 啊？
0: 所以我就说是你在给自己买车嘛？那他当然小，但你女孩开啊？
9: 我觉得足够啊，这个车真的够用。
0: 我始终觉得女孩买车在年轻的时候应当买点洋气的车。
10: 啊，
0: 博越 L 还行，但是我感觉还是接地气。还有一个是什么车来着？CS75 那个车也是适合你的，它有点大，有点威武霸气了。
10: 那个三，杨老师，咱那个往下探探那个 CX35 那个车。
0: 三五不要考虑了，三五六万级别的车不要考虑了，那质量已经快被淘汰了，不要考虑。
10: 哦，好。那个领克06耗油油耗怎么样？
0: 不高，1.25T 的那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陈老师，你给分析一下。
9: 其实还好，个人觉得就是油耗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大那么一点儿。啊，但是也不妨碍，平常这个保养啊这一块花费也并不多。
0: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啊，我女儿就是开的领克06，很好的。还有朋友说领克06很适合女孩的，就是应当买点洋气的车。你一说话我就觉得你看那几个车都是给你自己挑的。你是不是想的是以后闺女换车了，这个车淘汰下来直接给你开？
10: 哦，不是
0: 啊，
10: 那孩子因为是我那个外甥闺女开吧，他因为他也不得懂，他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30多了，他就是选，他倒是看了他的一个同事开了06， 咱后来不说说烟台没车是咋着，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他又不太懂，就问问我说我说在电话里问问杨老师看看能给有好的推荐吗？这是这个。
0: 行，刚才已经说完了，有朋友说推荐新帝豪啊，省油，你拉倒吧，人家女孩，你个你们别乱推荐行吗？好，
10: 行，那就领克零六吧，
0: 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
10: 啊、
0: 那个博越 L 是台好车
10: 啊，
0: 是台好车啊。然后
10: 有点长，有点大，我也看着有点大。
0: 嘿，你都给他选 CS75 Plus 智擎混动了，那个车不更大？
10: 是
0: 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
10: 行，好，谢谢杨老师，
0: 拜拜。
10: 好嘞。
0: 618，我们的那个香奈儿山楂花洁面乳150毫升，我们今天特惠价只要399啊，买一支直接再送一支，官网一支要500多块钱，大家可以查一下啊，折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很香的。货源是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省去了中间的各种加价。今天下单，明天就发货。收到货对质地、气味不满意或者出现破损过敏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由我们来承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直接包邮到家了。我们所有的正品都是有据可查，假一赔三的。399带走两支香奈儿洁面乳150毫升啊，最后几十组了。发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可以再减30块钱。陈老师，我们解答一个修车的问题。
9: 嗯，
0: 宝来1.5自吸快10万公里了，4S店建议更换五油和正时皮带，有必要吗？应该怎么保养？
9: 十万公里了，按道理来说的话，如果这些没有更换过啊，比如说什么发动液啊、变速箱油啊这些，10万公里该换了。
0: 嗯
9: 啊，但是至于这个正时皮带，啊，有的说是跑10万该换了，有的说跑8万，有的说跑12万。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跑到10到12万公里的时候，最好去更换一下。
0: 嗯
9: 啊，这个能保险一些。
0: 行，参考哈。这个有人说，你好，我的车在4S店购买才半年，后尾灯破裂，4S店拒赔，怎么解决？老师，我们不要说都买了半年，说才半年就问，你得先看它是怎么破裂的，是由内而外的破裂还是由外而内的破裂。如果是由外而内的，你得先得证明一下哦，先得证明一下自己是不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它搞破的哟。
9: 对，因为毕竟时间有点长啊，
0: 法律是保护双方的，兄弟，咱得先把自己先宅一宅啊。山东交通广播，车辆天下，欧洲德法翼瑞四国深度12油，陈耀宁和我们一同荣耀启程，8月8号还有少量名额。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仅限20级左右，主持人全程带队。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尼泊尔，想去的话，我们直接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儿啊。7月28号跟8月6号出发，高标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舒心，全程5星酒店。另外呢，每位5999元。另外还有北疆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把7月最美的新疆风景打包给你。啊，喀纳斯啊，赛里木湖啊，天山啊，禾木啊，我们都会去到。另外7月12号跟19号2班，另外还有7月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婺源古村、徽州水乡田园都能去到。7月28号到8月2号和8月4号到8月9号2个团期，都是6天5晚。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今天节目结束了，后边有很多热线来不及接，明天吧，我明天还来，兄弟们，我还来。陈老师有一个账号叫做陈老师。
9: 程主任修车日记，
0: 程主任修车日记，各位去关注一下啊！这个陈老师今天也非常辛苦，那咱们就散伙吧。
9: 好啊，
0: 咱们就散伙吧。各位去加一下我们的群，关注杨洋侃车的抖音账号，去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发送天下的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群。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再交流，好吧？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汽车天下节目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为您直播。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高考进行时，明天。咱们再见，谢谢陈老师。
9: 嗯，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拜
9: 拜。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高考进行时特别直播现在开始，我是武红，非常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高考进行时做客。今天出分了，很多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此刻肯定是翘首以盼啊，想来看看自己能对标的哪一所心仪的高校。今天呢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招办主任郑健主任，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支招。如果大家呢正好家里有考生或者是考生家长，我们通过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和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此刻呢也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有任何想了解的都可以回复关键词高考，扫描二维码入群，或者是拨打电话直接来问询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的想法，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一起来欢迎一下郑健主任。郑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家长、学生们，大家好，
7: 非常欢迎您啊！之前的时候呢，咱们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忙报的时候啊，曾经有过模拟，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哈，也是参考去年的一分一段。那现在今年出来了。

0: 那么今天就是每一个家长可能特别激动或者是特别在意的，看到分数线立刻就在想说，那接下来咱先说说干货啊，什么样的分数，什么样的位次，您觉得可以来报考我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呢？
1: 好的，其实今天下午出分之后，我自己也挺惊讶的，因为当时高考结束之后，很多人就说有些题很难，但是出完分之后，你看一划分数线，看到跟去年应该是相当的，比如说我们，我们整体的本科线就在442分，比去年高了1分，然后特招线呢比去年多了4分，就是说没有，反而没有降，不像有的省就降了很多，说明我们这个山东考生的这个实力非常高，
0: 太强了。
1: 对，所以从我们这个对于大家的位置推荐来说的话，我觉得已经也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是要以特别热情或者说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欢迎我们的山东考生。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到一说干货，那我也先说说干货哈，就是说对于山东考生的报考建议，那么我首先一个观点就是说，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来说，不管大家熟悉还是不熟悉，那么对于高分考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没有上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高分考生，或者是15000，或者是10000以前的，因为这两年我们通过一些人才培养的改革，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高分考生。那么对于这些高分考生呢，我觉得可能入校之后会有更多机会享受到我们这种高等教育的平台，以及我们更多的这种升学的机会，包括奖学金等等。所以说包括去年我们新加入的精英班还有拔尖班等等，都吸引到一些高分考生。所以这是我对高分考生同学的一个欢迎，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比如对我们招生目录里面的一些精英班感兴趣的，拔尖班感兴趣的呢，那么你的分数优势包括你的位置可能就必须相对得靠前一些。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对于我们以往18000位次以前的考生，因为今天下午我看到18000位次以前考生大概就是在600二左右的这个考生，那么620左右的考生呢，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在我们学校呢应该选择余地也是很大的，就是他的专业选择权来说应该很大，但是我们建议他就不要集中在一些热门专业上面，因为你可以选择适当的热门，但是不要全部都是热门专业。那么对于那个23000左右的考生呢，也就是610多的考生，610左右的考生呢，那么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适当的热门专业，然后再考虑自己的这个位置的情况，然后不要集中填报热门专业，应该录取希望也是非常大的。对于28000以后的考或左右的这种考生，也就是在600几的这个考生的话，那么应该选择这种合适的专业，就是根据历年的录取的情况来给自己选择合适的专业了。可能对热门专业来说，只能适当选择，而应该选择更分数更相适合的一些分数专业。那么再往后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我觉得任何时候，只有自己冲一冲、试一试，才会有机会。因为我觉得对于这种年轻来说的话，必须去尝试。那么对于28000或者30000以后的这个考生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选择自己合适的专业来填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来试一试。
0: 刚才说了哈，就不同的分数不同的位次，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只要有心仪我们学校的不同的专业，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有的放矢来去选择。那刚才你也说了，今年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新增了一些专业，而且这些专业呢相对来讲也是应和了当下时代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新增的这5个专业具体有什么可以值得关注的吗？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对，因为确实是这两年无论是教育部的精神还是我们山东省的，整体来说我们学校一直在我们调整我们的专业布局，我们学校总结的就是叫强化拓展提升。强化的呢是我们的能源主干学科，那么拓展的呢就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智能制造这一方面的，提升就是我们通用学科。那么具体到主持人说的今年新增的专业呢，我们列入招生目录的一共是5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材料，还有遥感科学与技术，还有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以及运动训练。当然运动训练专业呢是针对体育类专业，它前期已经录取完毕了。但对于其他4个呢，都是属于这种新兴的工科专业，应该是当下一个是产业急需。你比如说我们的电子信息材料，它聚焦的就是半导体、人工智能、5G 通信以及量子信息等这些前沿的领域。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呢，它就是希望助力到我们国家芯片的自主可控发展。还有我们的遥感科学与技术，服务的就是生态环保、我们城市建设、国家国防安全等这些重点的领域。包括我们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呢，也是重点聚焦的是大数据在管理呀、运营以及营销等领域方面的应用。所以这个跟当下的这个就业市场应该是非常契合的，也是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人才培养与这个市场端的这种适配度。 所以我觉得这些专业应该能够受到当下很多考生的这个喜欢或者是选择。
0: 嗯，这几个新增的专业应该说呢都是当下热点啊，
1: 是
0: 也是未来的一些产业培育，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山东有这种炼煮经济，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契合某些炼煮经济现在主流的一些这个发展方向啊。另外其实传统作为我们来说，尤其是有些工科领域当中都是很强势的，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对，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特别对，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怎么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我们新专业如何契合我们山东省的十强产业等等的，我们新动能转换等等，我们会去做一些工作。但另一方面，传统的这种优势学科也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为什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它存在的意义可能很大家都知道，服务于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么如何去服务呢？我们可能就要不断的去在这方面有培养出更多适合这个行业来发展的人才。那么所以我们今年学校整体是增加了招生计划，那么我们投向的专业方向呢也是我们双一流优势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石油工程，我们的资源勘探工程，我们的油气储运工程等等，这都是我们的强势的石油主干优势专业。所以有这块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有志青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

0: 传统的这个优势专业啊。今天呢正好做客直播间是我们石油大学华东的招办主任郑坚主任。很多车友朋友们如果此刻刚刚调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上，您家如果有考生或者您家的亲戚正好是有考生的话，那此刻呢别着急啊，有任何想问的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的，随时可以通过那几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个呢是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和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高考来扫描二维码入群，包括呢可以直接打热线来直接问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我孩子在多少分，大概能不能报什么专业啊？尤其这种非常具体的，此时此刻招办主任在，大家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啊，直接可以问。刚才呢说到了一直强调有很核心的精英班，那么作为您刚才说了没上限，这就说明说我们对于很多考生来讲的话啊，如果他是有志青年，在这个方向呢本身可能从小就有这种励志啊，而且成绩也非常的不错，跟我们来家说说看啊，咱的这个精英班有什么特点
1: 啊？那谢谢主持人，这个精英班确实是我们非常希望一些高分考生能够关注到的一个点。因为我们首先来说说他的专业吧，我们在去年资源勘探工程和石油工程两个精英班的基础之上呢，今年又新增了两个，一个是化学工程与工艺，另外一个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两个精英班。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优秀的学子能够通过高考执照这种方式进入到这一卓越的平台。那么说到精英班，刚才主持人介绍到它主要是聚焦我们的国家战略和科技前沿，因此来说的话确实是主持人说的要有这方面潜力和基础的一些学生们，然后呢我们也是依托我们的双一流学科以及我们的生成油气全国重点实验室，所以我们也是院士领衔，包括我们一些行业的大咖来担任导师，然后希望能够培育我们能源领域复合型的这种领军人才。从为什么说他对分数要求比较高呢？整体我们实行的是这种全学段的培养，所以整体的他是大概是最对最短的时间能实现他的博士毕业。
0: 非常难得啊，确实是机会难得。那这样我们在中差宣传过后跟大家继续来说说精英班怎么招培养的特色，请我们郑主任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 奔赴商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特别直播当中，我是武红，非常高兴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们一起在特别节目高考进行时里见面。今天也非常荣幸有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招办主任郑建主任再次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呢，对于很多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来说确实是个大日子，因为出分了，一分一段的这个情况之后，很多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呢都会特别谨慎，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分数大概的排位能报什么样的专业，能报什么样的大学，可不可以有一些更针对性的指导呢？今天就特别巧哈，是我们石油大学华东的招办主任郑建主任在，若各位呢有任何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的，家里面的考生或者是有考生家长，或者您家亲戚就是考生，您想替他问没问题，都欢迎大家呢直接可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可以，包括呢此刻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刚才啊，郑主任您跟我们介绍了今年新增咱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呢非常不错，有精英班，在去年精英班两个基础之上今年又增加了，包括新增的化学工程和工艺、新能源科学和工程，听起来就非常高大上，哎，确实是很厉害。而且您说了难得这个呢依托我们自己双一流的学科有院士领衔，说实在话啊，我其实非常的羡慕，因为我是学文的不是学理的，我当年啊确实是因为偏科偏的比较厉害，我对于那些理科条件特别好的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啊，有的时候聚会我也会说，你想在大一的时候就能有机会跟院士去接触去聆听，这不是一般的孩子能有的，确实是非常幸运了，这个说实话不能说他凤毛麟角，但是全国来看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见，所以这么好的精英班啊，朋友们，您家的娃娃如果成绩今天出来了，您觉得位次确实也能看到很不错的一个位次，非常建议您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增的这两个精英班，包括原来传统的这两个精英班啊也很强，尤其是在我们的有志青年小的时候可能呢就受到家里面的影响，或者是自己在某些方面其实就特别的痴迷，大家呢可以来这个真的关注一下，包括新增的这两个，因为我家父亲是做化学的，做化工的有关的，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您刚才说到的新能源有关的，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关乎，往大里说是我们整个的国家战略，往小里说可能在以后的就业方向上来讲的话，就已经是真的先人不是半步，绝对是先人一步了。
1: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确实是整体他已经抓住了我们的核心，我们做这个精英班呢，因为我们全国来说的话这四个专业总共才招80个人、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是小而精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全国来招生的是5180人，那么只有这80个人有这种机会、因此来说的话肯定是凤毛麟角的、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主持人说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围绕这个国家能源领域的这个能源安全战略去培养这方面的符合性领军人才，所以我们希望是以后我们经常说的是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那么在我们的能源领域的科技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自立自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肯定需要有人才能实现我们的自立自强，因为光靠一些其他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块呢，我们无论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资源勘探工程，还是刚才提到的石油工程，这两个传统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化工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整体它都是属于能源行业发展的一体的这么一个设计，因此来说我们确实是欢迎一些有这方面有意愿的一些同学们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刚才说到他用最短的时间能实现你的博士毕业，那么这里面呢你就可能会给你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参与科研，去做与能源方面这方面的一些实践和练习，那么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方面的素养，
0: 相当的我觉得 有前景啊，因为它的这种复合型和一般的这个大学培养的路径还是稍稍不一样，它非常讲究。一是我觉得从导师的团队来讲，就已经是精英当中的精英了。再有一个，它能够很快的可能比别的孩子要早的参与到实际课题当中来，这是非常难得的。有的课题可能就是国家级的，
1: 对，
0: 这个绝对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你想想，你比别人早不是。真的不是半步，至少是一步了。而且刚才说到的这80个孩子，我其实挺想替大家问一句话啊、
1: 嗯，
0: 你觉得他的分数大概在什么样的分数，或者是段位在什么样的段位，其实希望更大呢？毕竟只有80个名额。
1: 对，因为全国是80个，所以在山东呢，我们也还是放了比较多一些，可能将近1/4左右。
0: 嗯，
1: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那么。在山东虽然说有1/4、20个左右的计划，但是实际上还是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们在参考去年的录取位次，我们差不多在石油工程录的最低是在13000左右。
0: 嗯，
1: 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刚才我说到15000以前或者10000位以前的考生关注到，可能录取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0: 嗯嗯，而且我其实挺想说的哈，今年还有一个变化啊，2020年的综评。
1: 嗯，
0: 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原来替孩子关心过，或者是现在孩子都特别有主意啊，你知道的，现在的小朋友都特别的厉害，都自己特别的有主意。来，咱今年试试看啊，综评的变化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综合评价招生，我觉得如果经历过前期的报名，包括我们上周也组织了我们的面试考核，所以说从新一级家长来说的话，他可能一直在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一期间了，也肯定关注3年了，在准备，突然发现今年变化、确实总体6个字，淡化竞赛导向。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淡化之后呢，发现大家出现了很多，跟自己准备材料呀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综合评价招生是这几年不管是山东省还是我们学校在坚持做这个事情，我们做过一些跟踪，就发现综合评价这些孩子们他入学之后的发展，也可能是在高考之后，有些人的初衷可能觉得，哎呀，我想用它来保底，或者说我想用所谓的低分来上好大学。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没有差别。就是说，如果你确实能通过一关一关，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初试报名到初审到面试到再到录取，一关一关的都属于过关斩将。
0: 嗯。
1: 如果能经过这一波又一波的这么选拔或大浪淘沙这种，最后留下的这些孩子们，我们跟踪这些孩子真正录取的孩子们，他们的未来发展或者他们在这4年里面的发展，因为咱们是2016年在山东省实行综合评价招生，2020年就有第一届毕业生，所以我们跟踪了这么几年之后，发现这些学生们虽然说高考成绩可能会比普通学生少那么一点或者差那么一点，但是并没有影响他未来任何的发展。他们在校期间，无论是在我们当时跟踪了有9个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学科竞赛，我们的4-6级，我们的入党，我们的评优，包括我们的成绩以及我们的科研论文等等这些指标里面，基本上我们综合评价的学生可能高考入学成绩不是最优的，但是后期的发展都优于我们普通生。可见就是说综合素质这个对人的长期的发展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周也是公布了我们的合格名单，那么符合我们合格名单并且呢在我们录取条件，我们有一个全省50000名，包括今天下午有很多家长就问我们，我们没有到50000名还有没有机会，因为我们这个是宁缺毋滥的一个选拔，如果说超过50000名，我们是肯定是无法录取的。那么在50000名之前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录取呢？也不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综合分来录取，就是高考成绩占85%，我们的上周的校测成绩占15%，然后形成一个总的综合分进行排序录取。
0: 是，
1: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既在50000名以前，然后又拿到我们的这个综合评价校测的资格的呢，非常欢迎在我们这个月的志愿填报之中填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0: 因为综合评价大家听着关键词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一个解读了，它其实维度还比较多，可能每个学校自己对综评来讲细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肯定导师在去评判的时候看到的维度不绝对不是单一的。
1: 是的，
0: 肯定是一个综合。虽然说可能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所谓硬指标，就是那个硬门槛啊，那我们有一些原来同学们精心准备的，你懂，拿了各种比赛的成绩等等，虽然可能取消了，但不代表说这个就没用。你要知道，每一个你自己的努力，你可能在默默的付出，其实对你的将来都非常的有用。就像刚才为什么我们这个您提到的综合这个细项有9项，跟踪了之后 包括从他这个入学到毕业的这整个维度来看，我觉得其实都能考验出孩子们要上大学还有一个人生必须的分儿，只是一方面啊，他需要在进入社会之前的那个过渡要考验的是什么，你要快速去成长，对吧？你原来可能专注学习，到大学里你不光专注学习，你的人际关系呢，是吧？你跟同学们在一起，你可能还会有一些竞争，因为你原来只是在省里，你到了大学可能要跟全国的学生、四面八方的学生在一起，而且你考虑到宿舍也特别有意思啊。我其实特别想问那个郑主任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些您刚才提到这一堆的专业，听起来都特别的高大上，有一些家长是就觉得说，哎呀，我家那个是个姑娘，我觉得女孩子啊，她理科其实也还不错，但有可能性格比较内向啊，诸如此类的，我能报吗？包括就咱说句实话啊，我为了能让孩子先上一个大学，我不管怎么样子，我得先保他能上上。那我保他上上了之后，可能这个专业真的不是孩子喜欢的，那我接下来我有没有机会去做调整呢？这可能都是家长最迫切关心的一些细项的问题，来咱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信息量非常大，然后我得分几个方面来回答。
0: 嗯，
1: 首先来说的话，刚才说到综合评价招生，这个确实是人综合素质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是符合我们资格的，然后也在50000以前呢，欢迎他们来报考，因为后期可能
0: 希望挺大的哈。
1: 对，希望挺大的，就是。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女生报考中国社会大学华东，这个我们其实也非常欢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这些家长或者考生一听到哎“石油”两个字，就会觉得是不是很艰苦，或者说是不是不适合女生？其实不是，就是从我们这几年的这个，我们也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些分析过，就是说我们这两年女生在中国社会大学华东这个比例也是越来越高，去年是在2.2多一点比2.21:1，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女生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哎呀是不是很少那种状态，并没有那么少。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女生呢在中国社会大学华东她还是发展的非常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石油大学有个专门的节日，这是我估计全国其他学校都没有，就是叫思美节。思美节的话，它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英文单词 smile， 就像主持人一样这么爱笑 smile。这个，然后呢，所以这是我们单独为我们女生每年3月份为女生准备的一个节日。
0: 哇，
1: 确实，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女生比较少，这个节日起源于2000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举行各种游园活动呀，或者女性知识讲座呀，或者说一些评选。
0: 哦，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啊！我们一会儿呢，请主任继续给我们分享。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来。2026高考进行时特别直播正在进行，我是武红，非常欢迎新老朋友们。此刻一定会有新朋友刚刚调到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或者是打开了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这个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非常欢迎各位。今天呢，非常荣幸也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办主任郑建主任再次做客直播间。一年又一年，真快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我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在招生方面的一些变化，包括刚才讲到了综评的变化，讲到了一些专业的一些新增的变化啊，非常非常欢迎。如果说咱们的考生家长此刻也在有点焦虑啊，每一年都看着孩子今天出分了，哎呀，这个分火热出炉，新鲜出炉之后，怎么能报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专业呢？有任何的疑问，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的，都可以随时提问，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方便直接发微信的话，也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可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留言，也是没问题的。刚才郑主任跟大家说到了啊，我们在这个刚才综评的情况之后，也说到了我们的女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家长不用担心啊，就听见石油两个字别害怕。我们这个石油大学华东还是有很多非常棒的专业，很喜欢或者是很欢迎女孩子们一起来报名。因为有些女生她相对来讲性格学理之后会比较的内向一点点，但实际上她的成绩真不差，真不弱。而且学校为了丰富女孩子们在学校更好的这种体验，你看增加的这个节日全中国可能都相当少见啊，至少是我没听说过的。
4: 对，刚才继续介绍我们的思美节。我们的思美节呢，刚才说到我们会有一些游园活动，我们一些女性讲座，包括一些特别适合女生的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每年会在这个思美节的期间呢，会举行一个思美之星的评选。那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可能每个高校的这种奖学金的评选就叫神仙打架
3: 啊。对，
4: 对我感觉我们思美之星评选就属于仙女打架啊，真是，就是说啊，你能看出就是说现在的女大学生，或者我就说在我们石油大学这些女大学生，她就是那种无论是在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在科研或者体育或者文艺或者志愿服务各个方面都特别出色。所以就是其实每年，其实我觉得我曾经去当过评委，我觉得哎呀挺难选的，就是发现每个都特别优秀，然后把那个优秀的之后 因为
3: 不忍心，对吗？
4: 对，你就会觉得啊，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就每一个人都是处于所谓的这种时间管理大师，会把这个时间管理特别好，无论是学哪个专业。所以说我们石油大学有特别的专业能够适合女生，包括刚才与我们刚才前面介绍到的我们的石油主干专业，比如说我们的石油工程呀，我们的资源勘探工程，就是在我们的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在我们的石油工程学院，我们都有很多女老师、女科学家在做这方面。因此来说，我觉得专业属性不是限制男女的一个，而是真的是不是符合你的兴趣，你是不是愿意去投入去学习，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别我觉得不是说区分专业的一个门槛，或者说是一个钥匙。
3: 而且我觉得其实各有各的优长啊，你看咱们的核心优势专业当中，女性可以在后来你刚才说的女性科学家，其实在大学培养的时候，她就可以去用她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她可能更细心，比如说她的耐心，
4: 对
3: 吗？因为男孩子嘛，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非常的活泼好动，但是女孩子可能相对来讲就已经比较沉稳了。那么再去有一些数据统计分析，或者有一些再去，咱们有很多实践，因为我们勘探这可能是需要有一些这个非常大量的一个实践过程当中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特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优势所在，然后结合我们的专业学以致用，非常非常好。而且进到大学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高中其实大家挺苦的，实话说，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奔着那个最终的目的啊，要上岸嘛，
4: 对，
3: 可能就低头学习的机会非常多。但是大学反而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词，就每个人如果变成时间管理大师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去绽放青春的色彩。你想想看，现在是几月？六月份，朋友们，咱们有句诗说什么？六月风光不与四时同。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大学的话，那也真的是人生阶段里非常有光彩的那个一段，因为精力非常的充沛，然后好学的精神又特别的棒，而且思想也渐渐趋于更比小时候比初中高中肯定要成熟的多，所以这段时间非常的难得。我特别期盼啊，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大学能够创出全中国大学不一样的一个独特节的大学里面，反而是一个工科类为主的一个大学，是不是？想不到吧？这个事儿没有在艺术院校出现。
4: 对，因为确实是
3: 对吗？
4: 有很多惊喜在那里面，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的评校长奖，每年我们只评十个，这个校长有一个女生给我印象很深，这是一个我们新能源学院的一个女博士，她的体育成绩特别好，他科研发论文也发得特别强，所以你就想象不到，就是说一个其实比较弱小的一个女生，长得可能也就1.6米左右，瘦瘦小小的，但是她的爆发力，包括她在科研方面的专注度，像主持人说的，她可能用她自己独特的一方面的一些特长，然后在大学里发光发热或者释放开，我觉得真的是变成自己一道光去照亮别人那种感觉。
3: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好比什么呀，好比一朵云召唤了一片云彩，一朵花唤醒了一束花开。如果说我们有机会，是吧，如果大家喜欢某一个专业，在我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边可以找到的话，也可以一起这个人以群分，到时候看看有很多同好的小伙伴们啊，真的我觉得可以让在大学的时光更加的精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啊，您刚才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女博士，
4: 对，
3: 这个我们不得不说就业了，因为很多朋友们大家进到一个大学实际上也是更为了往后找工作呢，说实话跟这个专业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来说说看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尤其是有一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实在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可能一听中国石油大学，自己的理解和真正的我们这些年的数据统计还是有误差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看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专业的就业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可能大家想不到。
4: 对的，我觉得跟着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因为很多家长或者说很多考生会对石油有误解，或者说有一些偏见的话，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话，他会想象中我学石油是不是要去很艰苦的地方，我的比如说我的实习时间很多，那么是不是以后会工作会很累。大家就像我们有个老师曾经总结过，一说到石油大家能想起一个人和一首歌，什么人呢？王进喜。什么歌呢？我为祖国献石
3: 油，
4: 就是那种大漠荒滩，在那种感觉上，那个那其实就是说确实在那个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话，我觉得环境确实不太好，或者说工作状态也不太好。当然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行业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到现在我觉得 石油行业可能只是一个代表，各行各业都发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3: 嗯，
4: 包括我们那段时间有些老师开玩笑说，如果现在你去一些油田或者相关的中石油、中石化相关的单位上班，想去野外的话，你不是队长你都去不了。而且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一些新技术、新赛道出现之后呢，可能不需要你去做这些事情，它可以通过一些自动化、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东西，实现了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工，代替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能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研究上，放在了一些通过
3: 科研上。
4: 对，就是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工作状态的一方面。当然刚才主持人说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我觉得确实就业是我们学校一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名片，
3: 是
4: 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工为主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在当今大家都很焦虑就业的时候，就业在我们学校我觉得一直是一个
3: 亮点，
4: 是一个亮点，就是说不管不是它就业率很高，而是它就业质量真的很高。就是说从每年我们从招聘单位来说的话，我曾经跟我们就业部门的老师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我说大概有多少人，他说2500家，我说怎么啊，才2500家，我说也不多呀，他说因为我们已经聚了很多我们觉得不是很合适的一些单位，就是说你想来学校招聘他要进行前期的筛选，他觉得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国企呀、央企呀，或者说行业头部企业呀，或者说一些政令企业等等的，他对首先把这个设了一个门槛。其次更多的另外一个数据就是80%的签约毕业生，就是如果签工作了，80%的学生不出校园，直接在校园招聘会上就能找到工作，这也是解决了我们同学避免就东奔西跑到处投简历，然后找不到就业，然后增加这种焦虑的那种过程。
3: 这一点是相当的有吸引力的，朋友们，你要知道现在孩子投简历可能投几百份的都有，但是能做到像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样校内就能解决的，这个不容易啊，这实话说不容易，
4: 是就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优势和我们工科的优势，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说来还比较遗憾，就是有很多单位在那宣讲的时候下面的观众比较少，因为他已经签约工作了，所以另外一部分升学，所以说就业的学生并没有那么多。这就导致了这一个就业质量比较好的。那么说就业质量好，那还有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就业去向整体来说的话，有就刚才提到我们中石油、中海油，还有我们的中石化，还有国家管网，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三油一网，去的学生大概占了签约毕业生的22%，40%左右的学生呢签约到我们的能源行业，然后50%左右的学生去到了世界500强或者是国央企，所以整体就是说这些单位都非常好，
3: 包括我知道的就是机关，
4: 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一些，那个可能比例就稍微略低一些。总体来说的话，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吧，如果说大家熟知的一些就业企业，刚才除了三油一网以外，比亚迪，中国建筑、国家管网，然后海尔、海信、中电科等等，都是说我们去向比较多的一些单位，所以说大家如果知道这些单位的话，都知道就是说在目前就业环境之下，这些单位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
3: 向往的，
4: 非常向往的一个，
3: 是，
4: 对。再说回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数据和这么好的质量呢？可能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全程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分不开。我们从大一开始就给他们有这种职业类的课程，进行教育，就是你如何去规划你的未来。有未来规划之后，如何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个事情。希望他们就是说，在石油大学能够有好的出路，但绝对不是说天上掉馅饼，或者说偶尔的事情。我们希望好的比数字和好的质量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事情。
3: 确实不是一蹴而就啊，是这些年来沉淀厚积薄发，才有了现在不仅仅是在人才的培养梯度上哈，我们有很好的这种机制，是从大一开始就是奔着以后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和就业深度的结合，对吗？另外还有一个保研，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会儿来说一说看啊，毕竟还有一些朋友是有自己自我要求的，对吧？大一就开始已经开始想自己怎么这个保研，根本不是大三开始的。我知道有些孩子非常厉害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看，在我们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咱们的保研的情况，就是考研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跟这个学校相关的，不管是专业还是分数，都可以随时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或者是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
5: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6: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2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 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7: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7: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7: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7: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7: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7: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朋友们好，欢迎此时此刻继续回到2026特别节目《高考进行时》的直播当中，我是武红，非常高兴能够跟新老朋友们此刻呢，在我们2026高考进行时今天的特别直播里，请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办主任郑建主任和大家一起来支招。因为今天呢，对于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来说，非常的期待，就是因为分数公布了啊，很多的考生此刻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分数和位次，而且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开始各种门路都开始吵，都开始。是想说，哎呀，这个多少位次能报什么样的学校，能报什么样的学校的专业，好专业能不能上，或者是说还是有一些方法，我得保证他先上上大学，回头看能不能再想办法再调剂啊不同的专业。没关系，今天呢正好郑建主任非常的有经验，因为一直在招办这个前沿工作啊，也跟大家呢留了很多机会，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呢可以来直接问题直接问，或者是直接回复关键词高考，扫描二维码之后入群来问，包括呢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啊，因为我们的就业方向非常的给力，质量很高，我听着都很羡慕，可惜那会儿学习不好，要不然我也想办法能考一考咱们的大学啊。但是呢跟大家讲到了，咱们在这个大学当中，除了跟就业这个培养方向息息相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是特别专注在我们的这个梯度教育上。我们研究生的教育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接下来说说看啊，大家也是很关心保研啊。嗯，
4: 确实是，主持人，我刚才说到这个跟石油大学可能没有那么多缘分，但我觉得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潜力，所以我也希望说喜欢石油大学的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因为其他的选择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我们希望来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同学们呢，刚才说就业很好，那么我们觉得希望你在自己的规划上会有自己的收获。刚才主持人说一路花开嘛，
3: 对，
4: 那么对于就业是一部分人可能在大学四年的一个规划，那么另外一个规划，主持人切的这就是我们的升学，
3: 是
4: 有升学之后呢，那么 大家都很了解，现在的升学就两个途径，一个就是保研，另外就是考研。那么对于保研的学生来说的话，确实他不是临时的一个想法，而是他从可能从大学一年级或者说从收到通知书那一刻开始，他就有这方面规划，我以后至少要上研究生的呀，那上研究生有什么途径呢？所以可能努力并不是一刻的，而是需要长周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说要揭示一个高中班主任的一个谎言，说哎，努力学习吧，考上大学就好了。考上大学可能是另一、
3: 哦、刚起步呢。
4: 对，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对自己曾经有基础好的同学，特别是我们山东的同学，因为基础确实打得非常牢。如果在山东考生能够以一个优异的成绩进到我们学校的话，我觉得冲着自己保研这个目标应该是一个不难的一个目标，或者说自己是一个小目标，我得去努力去实现它。那么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学校的保研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2%，所以说这个比例并不低。那么对于同学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比例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拿到这个资格呢？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大家的规划。刚才说到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给大家上职业规划这方面的东西，你的规划不是说我怎么去上班，我怎么去就业，有可能你会规划我怎么样实现我的升学。那么可能你从大一开始每一门课包括军训都得去认真对待，也可能每一次这种点滴的努力都会为你最后的保研能够水到渠成，促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如果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做考虑好，我也不知道我要就业，也不知道我要考研这方面，那没关系，你先做好自己当下的事情，把自己当下的学业弄好，然后明确方向之后再做选择也不晚。
3: 是，还有跨专业呢，
4: 对
3: 吧？对，
4: 还可以跨专业
3: 呢。
4: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说有时候吧，这里面也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有些同学的高考志愿，无论你怎么选吧，他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靠感觉更多一些。所以说这个以后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能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发展下去呢？这个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打问号的。那么我们一个是在入学之后呢，你可以好好去考虑考虑，通过自己的认知，通过老师的介绍，通过一些课程去了解我是不是适合这个专业。那当然如果说不适合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学校也提供了非常人性化的这种转专业的通道，非常友好的政策去帮助大家转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去。一个我们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选拔转，另外一个是选课转。选拔转呢主要是针对大一的新生，有这么三类同学，一类是学业优秀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成绩好可以转专业，这个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第二个就是特殊需求。什么叫特殊需求呢？有可能我高考选科没有选这个方向，因为大学里需要这个方向比较多一些，我没有选这个东西。或者是说因为我可能是有点身体上的障碍，我去到了一些不适合学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我口吃，我去到了英语专业。那这种可能你就得提出我要申请转专业，这是特殊需求。还有一类就是学术专长。学科专长来说的话，有些同学比如说像主持人这样，可能一直从小就在语言方面有天赋，但是他没有入到汉语言专业去。那么他可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成绩或者是作品，那么就可以以此客观的角度来支撑他转到新的专业去，这是对于选拔转。那么对于选课转呢，我们因为学校实行的是学分制，学分制的话，你就是说你通过类似于去网店买购物车买东西一样，你把你自己要上的课加入购物车去上完之后，如果离目标专业相差十个学分以内，你就可以申请转到新的专业去。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对自己的学业有自主规划的话，那么转专业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当然不是说100%。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自己目标专业首先要认知非常明确，我是不是要转过去，然后转过去之后我选课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我选不上课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及时调整方向，而不能一头撞南墙不回头也不可以。所以说综合各个情况来看，近三年我们转专业成功率在80%-90%之间，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前提可能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未来或者认知或者说这规划比较明确一些。当然主持人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我还是学了这个专业，因为一开始没有发现我不合适或者说怎么样的，那么通过考研也可以实现跨专业考研，然后实现自己转向自己目标专业的一个方向，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总归来说的话，在我们学校我们会
3: 路径还挺多的呢。
4: 对，因为我们校长提的这个我们有一个333人才培养体系，它其中一个三就是三化。什么三化？跟学生最相关的就是个性化、最大化和全面化成长。这个我觉得一直是我们这几年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怎么实现你的个性化。那么转专业可能就是一个怎么实现你的最大化和全面化呢？可能我们通过不同的培养模式然后实现他们同学们的发展。
3: 你看当年啊，齐鲁大地上说因类施教因材施教，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在实践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4: 对啊，刚才说到精英班、拔尖班，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属于学术研究型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还有符合交叉型的，我们还有工程创新型的，就是说你不同的性格或者你不同的这种特长，你在不同的赛道上，你不用跟别人比，不是说我做科研强，我就跟别人动手能力强的比，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说，不同的人跑在不同的赛道上跑起来。就能到终点、
3: 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我非常非常期待啊，跟很多有焦虑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去介绍一下。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没有谁不是对自己的孩子好，
4: 对，
3: 出发点没有哈，一定是好，但这个好我们的解读可以其实就有很多的维度，
4: 包括学校也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发展好，
3: 没错，但是我们总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来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就好了。所以核心在于什么呢？不要对于孩子有一些过多的，这个时候是家庭矛盾非常突出的时候，对吧？
4: 对，
3: 家长永远会觉得说我是为你好，但是有些孩子就会觉得说我不喜欢。
4: 所以我跟主持人端点特别一样，我们特别希望家长们在这里志愿填报的时候多听听孩子的意见。
3: 是的，
4: 我要选什么样的大学，我要选什么样的专业，跟孩子多沟通多交流，相信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一代孩子他的认知面已经比我们当年好太多了。
3: 嗯，
4: 所以真的是多听听孩子的建议之后，我觉得这个选择一定会更完美一些。
3: 万事不绝的话问春风，那么春风还没有解决的话就问问心，一定有解决方法，对吗？对，而且还有一个其实是哲学命题啊，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说，你看是上一辈人看下一辈人看得更清楚，还是下一辈人看上一辈人看得更清楚呢？此刻不知道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你，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什么样的答案，想想看哈，其实是下一辈人更容易看得更清楚，因为真的是不断的在发展，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好了嘛，对吧？
4: 啊，我给你
3: 充分尊重他。嗯，
4: 讲个小故事，就是曾经我们有一个孩子，北京的一个考生，他当时跟爸爸去青岛旅游，然后在我们学校南门附近骑那个脚踏的自行车、
3: okay、
4: 然后他说啊，这个学校好漂亮，我以后要上这个大学，他三年级说这个话，然后九年之后考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后来他录取之后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啊，我们觉得这是缘分，就是说就像你说的，上一辈下一辈互相看那种观点一样，有时候冥冥之中可能就是一种缘分。
3: 嗯，哦，对了，我非常期待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如果入学啊，这一点是特别棒的一件事儿。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说一说，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很多家长不就关心一个问题吗？我甭管是家里是我姑娘哈，还是儿子考到了学校，我其实挺想关心的是，我住啥样，我吃是怎么样子啊，有没有黑暗料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稍稍说一点点吧。啊、
4: 嗯，可以，就是我们学校因为。说是离海最近的大学，因为我们学校出了南门就是大海，所以每到冬天的时候，西伯利亚的海鸥在我们的南门带着盘旋，我们同学就拿着油条拿着馒头去喂海鸥，在我们那就是属于很平常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学习之余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海，听听海的声音，顿时我觉得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会让一切阴霾都过去、
3: 嗯嗯、
4: 所以我们比较高层的宿舍就是属于海景房，
3: 真太棒
4: 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在我们方面，特别在青岛，我觉得也很凉快，夏天就包括今天的天气，我觉得在青岛来说也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天气，因此这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校园，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现场来感受一下。
3: 嗯，我们最后一句话啊，不同的分数段和位次的考生来给个建议吧。
4: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继续送干货，因为对于山东考生来说的话，我们的建议就刚才说到，一个是高分考生没有上线，特别欢迎全省位次在15000甚至10000以前的考生录取之后呢，有希望更多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多的保研机会，比如我们的精英班还有我们的拔尖班。那么对于高考位置在18000位置以前，可以适当的选择自己喜欢的热门专业，那么越热门的专业对分数的要求应该是越高的，23000位次以内的呢，录取希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建议不要集中填报热门专业，28000位次以内的呢，建议就要根据位置的情况以及历年的数据来选择合适的专业，再往后的呢也不要放弃，我们也非常同样欢迎那么选择自己选科排名有优势的，符合选考科目要求的专业都可以来冲一冲试一试。
3: 嗯，非常期待大家有机会的话哈，能够选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你心仪的那个专业，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可以随时找一下我们的郑主任，来咱说一下热线电话吧，咱们的咨询电话、
4: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532-8698-3086，这是平时全年都开通的一个咨询电话，0532-8698-3086。那么录取期间呢，同时我们还开通了几个热线，因为一部电话是不够用的，还有0532-8698-3085-3087-3088。
3: 嗯，如果有任何问题，回复高考两个字，我来给大家解疑答惑啊！非常感谢郑主任，谢谢您。
5: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0: 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44，0531595-4644，0531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咱们这个十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

0: 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在寒，遇寒就发作。这些病的根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形，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畏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0: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 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0: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变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 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遇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它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十年二十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0: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火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两片三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10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儿，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得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 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

0: 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四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药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0: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

0: 肠胃更难受。这两年瘦了十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肠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

0: 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是梁教授啊。
4: 哎，您好，是我。
3: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4: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3: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4: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的，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当老朋友了。
4: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3: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呀。
4: 严格控制饮食。
3: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4: 是这个比较痛苦。
3: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五更泻。天天可准时了，
4: 是
3: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4: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3: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4: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 越使劲越糟糕。
3: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4: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3: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4: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3: 对呀。
4: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3: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4: 这就对了啊。
3: 它
4: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3: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4: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3: 我还先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4: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3: 谢谢您了。
4: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5-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4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教授吗？
4: 哎，你好，是我啊。
5: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4: 啊！嗯，
5: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4: 啊，
5: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啊，
5: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4: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5: 哦，
4: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5: 嗯，
4: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5: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4: 啊，
5: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4: 试试。
5: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4: 啊，
5: 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4: 啊。
5: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4: 嗯，
5: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4: 啊，
5: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所以。
4: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5: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4: 嗯，
5: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4: 嗯，
5: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4: 嗯，
5: 结果呢到了十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4: 嗯，
5: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4: 嗯，
5: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4: 啊，
5: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4: 哦，
5: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4: 嗯，
5: 哎呀，大夫说这挺
4: 严
5: 重的，偏严
4: 重了，嗯，
5: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4: 啊，
5: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4: 嗯，
5: 哎呀花不少钱呢，
4: 啊，
5: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4: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5: 是啊，
4: 嗯，
5: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4: 嗯，
5: 心跳的特别快
4: 啊，
5: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4: 嗯，
5: 还有这个胆囊炎
4: 啊，
5: 这也一年多了吧，
4: 嗯，
5: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4: 嗯，
5: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4: 是
5: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4: 对呀，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5: 的
4: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5: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4: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 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打，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5: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6: 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5: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前年不得了脑梗嘛，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胃也不好，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6: 怕不够，
5: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进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6: 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5: 哎，好，
6: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5: 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6: 好多理解啊，再见。
5: 好，应该的，行，谢谢，再见。
6: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梁教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梁教授，我是新朋友。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6: 是。
7: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有抢上。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6: 对，
7: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6: 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7: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6: 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7: 好的。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6: 啊。
7: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6: 理解。
7: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这些大大小小的档啊上了好几次。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保命壶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6: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7: 是是，
6: 嗯嗯，
7: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6: 啊，嗯，
7: 还不贵。
6: 嗯，
7: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嗯，也别错过了的好药。
6: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7: 好的好的。
6: 嗯，
7: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6: 嗯，
7: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6: 啊，
7: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6: 嗯，
7: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嗯，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6: 嗯，
7: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6: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7: 嗯，我现在怎么说呢，
6: 嗯，
7: 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喊20多粒
6: 啊，
7: 少了都不好吃。
6: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7: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6: 嗯，
7: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6: 啊，
7: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6: 嗯，
7: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6: 嗯，
7: 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6: 是，
7: 就是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6: 嗯，
7: 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6: 嗯，
7: 沉甸甸的，
6: 嗯，
7: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
6: 啊，
7: 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6: 嗯，
7: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6: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
7: 哎，
6: 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的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的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7: 是是，
6: 嗯。
7: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
6: 啊。
7: 也贴过膏药，
6: 嗯，
7: 也吃过不少药，
6: 嗯，
7: 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6: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7: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6: 啊。
7: 哎呀，还经常上当。
6: 嗯，
7: 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
6: 啊，
7: 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
6: 啊，
7: 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6: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7: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6: 啊。
7: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6: 啊，了了这个幸运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7: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6: 好，再见。
7: 谢谢你了。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升级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8: 哎，你好，梁教授。
6: 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6: 嗯，
8: 哎呀，我谢谢您呐，当时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6: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8: 行行，
6: 嗯，
8: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6: 啊，
8: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
6: 啊，
8: 你得帮帮我。 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6: 嗯，
8: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6: 嗯，
8: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
6: 嗯，
8: 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6: 嗯，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8: 对
6: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8: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6: 嗯，
8: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
6: 哦，
8: 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6: 嗯，
8: 有坏疽的倾向了，
6: 嗯，
8: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6: 对，
8: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了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6: 啊，
8: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6: 啊，
8: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6: 嗯，
8: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
6: 嗯，
8: 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6: 嗯，
8: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6: 哦，嗯，
8: 嗯，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6: 谢谢，嗯，
8: 嗯。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6: 嗯，
8: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6: 啊。
8: 完，啊，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6: 哦，
8: 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6: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8: 对对对，
6: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8: 那肯定不会。
6: 嗯嗯。
8: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了
6: 啊。
8: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嗯，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
6: 嗯，
8: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6: 嗯，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8: 嗯，
6: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8: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6: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

0: 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573，某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敬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咱们这个10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

0: 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儿在寒，遇寒就发作。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形。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0: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 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 0531-595-4654。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0: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变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御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他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10年20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0: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活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2片3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10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得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10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四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要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0: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2年瘦了10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 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肠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经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800-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融鹅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您好，是我。
2: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2: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
0: 啊，
2: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当老朋友了。
0: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2: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严格控制饮食。
2: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2: 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都5更夜，他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2: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2: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 越使劲越糟糕。
2: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2: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2: 对呀。
0: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2: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0: 这就对了啊。
2: 它
0: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2: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2: 我还先再用点呢，或者说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2: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573，某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3: 嗯，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0: 啊，
3: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3: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3: 哦，
0: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3: 嗯，
0: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3: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0: 啊，
3: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
3: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3: 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3: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3: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
0: 啊。
3: 所以
0: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3: 是
0: 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3: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结果呢到了十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0: 偏严重了，
3: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3: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哎呀，花不少钱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3: 是啊，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心跳的特别快
0: 啊，
3: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3: 也1年多了吧。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3: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我这。
0: 对呀。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3: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0: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 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达，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3: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3: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4: 嗯，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3: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儿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4: 嗯，
3: 前年不得了脑梗嘛，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4: 哦，
3: 胃也不好，
4: 嗯，
3: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4: 嗯，
3: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
4: 啊，
3: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4: 啊，
3: 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4: 嗯，
3: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4: 怕不够，
3: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定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4: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3: 哎哎哎，好好，
4: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3: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4: 好多理解啊，再见。
3: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再见啊，
4: 再见。
5: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7: 哎，梁教授，我是新朋友。
4: 嗯。
7: 哎，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4: 是。
7: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抢上。
4: 哦。
7: 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嗯，
7: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4: 对，
7: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4: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7: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4: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
7: 哦，
4: 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7: 哦，好的好的。
4: 嗯，
7: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4: 啊。
7: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4: 理解。
7: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
4: 嗯，
7: 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呀，这些年呢，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4: 哦，
7: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保命壶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4: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7: 是是，
4: 嗯嗯，
7: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4: 啊，嗯，
7: 还不贵。
4: 嗯，
7: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嗯，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4: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7: 好的好的。
4: 嗯，
7: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4: 嗯，
7: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4: 啊，
7: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4: 嗯，
7: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
4: 嗯，
7: 经常啊就是心慌，嗯，有时候气喘闷得慌就那种，
4: 嗯，
7: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4: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7: 嗯，我现在怎么说呢，
4: 嗯，
7: 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4: 啊，
7: 少了都不好吃。
4: 啊，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7: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4: 嗯，
7: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4: 啊，
7: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4: 嗯，
7: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4: 嗯，
7: 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4: 是，
7: 就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4: 嗯，
7: 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4: 嗯，
7: 沉甸甸的，
4: 嗯，
7: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
4: 啊，
7: 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4: 嗯，
7: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4: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
7: 哎，
4: 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7: 是是，
4: 嗯，
7: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能缓解缓解
4: 啊，
7: 也贴过膏药，
4: 嗯，
7: 也吃过不少药，
4: 嗯，
7: 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4: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7: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4: 啊，
7: 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4: 啊，
7: 哎呀，还经常上当，
4: 嗯，
7: 哎，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啊，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
4: 啊，
7: 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4: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7: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4: 啊！
7: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
4: 嗯，
7: 这是太幸运了，
4: 啊，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7: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
4: 好，
7: 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4: 好，再见。
7: 谢谢你了。
5: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8: 哎，你好，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4: 嗯，
8: 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4: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8: 行行，
4: 嗯，
8: 我们今天吧，所以是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4: 啊，
8: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
4: 啊，
8: 你得帮帮我。 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4: 嗯，
8: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嗯，
8: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
4: 嗯，
8: 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4: 嗯，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8: 对 对，
4: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8: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4: 嗯，
8: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

0: 脑血栓、肾病，然后腰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1: 对。
0: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1: 啊。
0: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啊。
0: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1: 嗯。
0: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绿。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1: 嗯，
0: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1: 谢谢，
0: 嗯。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1: 嗯，
0: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0: 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1: 哦，
0: 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吧，
0: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0: 那肯定不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0: 嗯，
1: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0: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00。

0: 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肖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13集。
3: 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呢，最多也只能支撑2个月，2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4: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
4: 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3: 老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5: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
4: 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
3: 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
4: 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
5: 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
4: 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公的意见。
5: 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
4: 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
5: 哦，
4: 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
5: 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

0: 恐怕是天方夜谭吧。江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佛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事，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啊。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啊。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呵呵，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朝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2: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0: 蒋介石见面便问：
3: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0: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
2: 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说说李济深，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
3: 是的。是什么？
0: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3: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
0: 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
3: 啊，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
0: 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
2: 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
0: 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
3: 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2: 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
0: 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
3: 我们自己。
0: 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
2: 啊。但说无妨。
0: 毛人凤赶紧汇报：
3: 宋子文去找过你。
2: 蒋介石又不耐烦了：这个我知道，
3: 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
0: 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
2: 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
0: 毛人凤头一低：知道，知道，总裁。
2: 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3: 我。
0: 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
2: 背两句给我听听。
0: 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
3: 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
2: 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
0: 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
3: 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
0: 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
2: 其他人呢？动静如何？
3: 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0: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
2: 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3: 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
2: 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
3: 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
4: 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2: 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
3: 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2: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
3: 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
2: 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3: 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
2: 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
3: 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请放心吧。
4: 那就好那就好。
3: 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
2: 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
3: 左向民回答他，
2: 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
3: 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4: 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
3: 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
2: 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3: 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
2: 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
3: 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
2: 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
3: 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
2: 程汉云问道。
3: 左向民点点头，
2: 对，就是这个人。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四集，
2: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 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三四百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啊？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星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 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姜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姜世飞不说话，姜世飞想了想，不过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
3: 下一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姜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姜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姜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小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
4: 好啊。
2: 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哼，这个孙维文怎么看

0: 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
1: 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
0: 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车。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

0: 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2: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3集。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心学教的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我随表兄去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甄籍贯。我缴纳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

穿着讲究，很少有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乡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乡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乡乡哪一乡来的。乡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的一首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到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也学到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毛泽东接着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府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乡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待了半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名利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

起义和72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由于修筑汉川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多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细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涌到街上去。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但是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欲请召开国会，与断职以送。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沉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这时有许多学生逃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渎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抗辉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

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来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一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他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政法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政法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他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我向政法学堂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1个月。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1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集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火药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的学生却感到很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爆炸着，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
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袁现在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湘明接替了谭延闿，开始为袁筹备登基。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集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2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丘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我那时住在湘湘会馆里，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湘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了，士兵袭击学生，要想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我在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的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画图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完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科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4集。
8: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他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仿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 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倒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常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了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越野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70-80名学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健杀害，肖子章，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荣，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肖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他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他的领袖恽代英。 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他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1912年进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7: 在毛泽东追溯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作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说下去。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青年为他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习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师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康白琴，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 K 党。段锡鹏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用北海东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1919年初，我要和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卓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明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心血。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记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游历过这些地方。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演义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媲美的。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 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华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奔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通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了，长沙建立了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纲领。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我在那里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质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的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主张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当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的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和歌功颂德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这雨。
1: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

0: 补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1: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咱们这个十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

0: 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0: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45 0531-595-4645。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0: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遍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御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它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10年20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 一直拖到

0: 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1: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火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两片三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10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的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10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4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

0: 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要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0: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2年瘦了10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长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金不怕火炼， 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融合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你好，是我。
4: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 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4: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呢先说一说，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当老朋友了。
0: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4: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在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呀。
0: 严格控制饮食。
4: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4: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5更泻。他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4: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4: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糕。
4: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4: 我感觉现在无病一身轻的，
0: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4: 对呀。
0: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4: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0: 这就对了啊。
4: 它
0: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 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4: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4: 我还
0: 先
4: 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4: 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46544 0531595446544。
2: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5: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5: 这一次呀、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4副药、
0: 啊，
5: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呀，我想再补定上2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5: 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1副药、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
5: 说实话，梁教授， 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5: 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5: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5: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的给买够了的。所以。
0: 啊，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5: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0: 嗯，
5: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5: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5: 结果呢到了十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5: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5: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7次，
0: 嗯，
5: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0: 严重了，嗯，
5: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5: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5: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啊，
5: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5: 是啊，
0: 嗯，
5: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5: 心跳特别快
0: 啊，
5: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5: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5: 这也一年多了吧，
0: 嗯，
5: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0: 嗯，
5: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5: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0: 对呀，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5: 是的
0: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5: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0: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打，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5: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5: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嗯，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嗯，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5: 哎，
0: 这个复合态 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5: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5: 前年不得了脑梗嘛，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5: 胃也不好，
0: 嗯，
5: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5: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
0: 啊，
5: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服
0: 啊，
5: 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5: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
5: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两服药，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儿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5: 哎，嗯，好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5: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好多理解啊，再见。
5: 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六五四四零五三幺五九五四六五四四。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亮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0: 嗯。
6: 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6: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有抢上。
0: 哦。
6: 哎，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6: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6: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0: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6: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6: 哦，好的好的。
0: 嗯，
6: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6: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6: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
0: 嗯，
6: 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呀，这些年呢，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0: 哦，
6: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6: 是是，
0: 嗯嗯，
6: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0: 啊，嗯，
6: 还不贵，
0: 嗯，
6: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嗯，也别错过了的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6: 好的好的。
0: 嗯，
6: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6: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6: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0: 嗯，
6: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嗯，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0: 嗯，
6: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6: 嗯，我现在怎么说呢？
0: 嗯，
6: 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0: 啊，
6: 少了都不够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6: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0: 嗯，
6: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0: 啊？
6: 啊，这个你看，要是砖头啊，
0: 嗯，
6: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0: 嗯，
6: 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6: 就整天呐，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0: 嗯，
6: 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6: 沉甸甸的，
0: 嗯，
6: 胳膊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0: 嗯，
6: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的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的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6: 是是，
0: 嗯，
6: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
0: 啊，
6: 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6: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6: 哎呀，还经常上当。
0: 嗯，
6: 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0: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6: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6: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6: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7: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7: 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7: 行行，
0: 嗯，
7: 我们今天吧，所以是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7: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0: 嗯，
7: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7: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7: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7: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7: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0: 嗯，
7: 有坏疽的倾向了，
0: 嗯，
7: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7: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7: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7: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8: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尔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0: 嗯，
8: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0: 哦、
8: 嗯，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嗯
8: 嗯。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0: 嗯，
8: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啊。
8: 完、啊，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0: 哦、
8: 嗯，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8: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8: 那肯定不会。
0: 嗯嗯。
8: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了
0: 啊。
8: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 嗯，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
0: 嗯，
8: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嗯、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8: 嗯，
0: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8: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0: 人之一。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咱们这个10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 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儿在寒，遇寒就发作。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

0: 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畏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那怎么办？
0: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6。

0: 045-5945-6544。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2: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变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遇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他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10年20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2: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 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火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两片三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十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的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10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4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2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 好不了了。

0: 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要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0: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2年瘦了10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长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10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去订购。好了， 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顺其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融合龙虎组合。10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2: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您好，是我。
4: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10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4: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2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2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呢先说一说，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当老朋友了。
0: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4: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
0: 哦，
4: 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啊、
4: 哎、
0: 严格控制饮食
4: 啊。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啊、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
0: 啊，
4: 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4: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 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都5更夜，他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4: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4: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糕。
4: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4: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4: 对呀、
0: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4: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
0: 啊。这就对了啊。
4: 它
0: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4: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4: 我还
0: 先
4: 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4: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1: 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2: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5: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5: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4副药、
0: 啊，
5: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呀，我想再补定上2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5: 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1副药、
0: 啊，
5: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
5: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5: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5: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所以
0: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5: 是
0: 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 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

0: 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1: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0: 嗯，
1: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1: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1: 结果呢，到了十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1: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啊、
1: 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1: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1: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哦、
1: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0: 嗯，
1: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0: 严重了、嗯、
1: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1: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1: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啊、
1: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1: 是啊，
0: 嗯，
1: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心跳特别快
0: 啊，
1: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1: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1: 也一年多了吧。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0: 嗯，
1: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1: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0: 对呀、啊，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1: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0: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打，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1: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1: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嗯、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哎、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1: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1: 胃也不好，
0: 嗯，
1: 又有慢性胃炎、嗯、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1: 所以 这一次的订的这个四副药
0: 啊，
1: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0: 啊，
1: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1: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
1: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儿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1: 哎哎哎，好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1: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好多理解啊，再见。
1: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再见啊，那个。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亮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0: 嗯。
4: 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4: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抢上。
0: 哦。
4: 哎，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4: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4: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0: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4: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4: 哦，好的好的。
0: 嗯，
4: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4: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4: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呀，这些年呢，只是打那啥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0: 哦。
4: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是是，
0: 嗯嗯。
4: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0: 啊，
4: 还不贵。
0: 嗯。
4: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4: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4: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啊。
0: 嗯，
4: 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0: 嗯，
4: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4: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喊20多粒
0: 啊，
4: 烧了都不好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4: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0: 嗯，
4: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0: 啊
4: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0: 嗯，
4: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0: 嗯，
4: 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4: 就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0: 嗯，
4: 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4: 沉甸甸的。
0: 嗯，
4: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0: 嗯，
4: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4: 是是，
0: 嗯，
4: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
0: 啊，
4: 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4: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4: 哎呀，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0: 啊。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4: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了了这个幸运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4: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4: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5: 行行，
0: 嗯，
5: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5: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嘛，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5: 对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5: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5: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了，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5: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5: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5: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疟。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尔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
5: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完、啊、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0: 哦，
5: 那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5: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5: 那肯定不会。
0: 嗯嗯。
5: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了
0: 啊。
5: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
6: 嗯，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
0: 嗯、
6: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嗯、
0: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6: 嗯，
0: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6: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

0: 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哥哥不吱声，乔

0: 多年从父亲手中接过银洋。
1: 独秀同志，我就带延年同志收下了，谢谢你，还有谢谢高君曼同志。
0: 我给你们带的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两册新青年第六卷的第五号第六号，虽出版两个月，但由于有李守常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便觉常读常新。知道你们看过，但我想请你们多看几遍。延年瞥了一眼封皮儿。
2: 我有这两册新青年。
1: 延年同志带上吧。
0: 哥哥不置可否。
1: 独秀同志，我带延年同志收下了，我们会多读的。
0: 送给你们的第三样东西是一句话。两个儿子闻言皆一愕。是的，一句话，临别之赠言。兄弟俩的神情都专注起来。陈独秀走了几步。到了国外不比国内，当街一站便有八面来风，风中有沙，风中有叶，风中有星，风中也夹有横贯宇宙之气。人类生存之道的善丑，眼下看来都集大成于欧洲了。望两位小同志万物拘泥于一城之见，若欲真理所在，便要顿生见异思迁之心，如此头脑才不至于僵化。
2: 这就是你的临别赠言？
0: 是的。
1: 独秀同志，我收下了，我也带延年同志收下了。
0: 他实在怕哥哥又说出什么唐突的话来，他知道哥哥的倔劲儿不亚于父亲，也知道父亲的倔劲儿丝毫未变。
2: 不用乔年同志带，这句话我自己收下。这句话好，我喜欢。独秀同志，谢谢你。
0: 此言一出，气氛更见缓和。乔年终于放下心来，陈独秀凝望着大儿子黑瘦的脸，忽觉鼻子有些发酸。这些年让你们过了一些苦日子，但是于今想来，我也不觉后悔。你们果是长大了，长得很快，明天你们就要登船去欧洲。今天我能用欧洲的礼节拥抱一下你们吗？
3: 延年很干脆地走上前一步，陈独秀与大儿子紧紧拥抱在一起。延年忽然很动情地说：
2: 独秀同志，我们喜欢你。
3: 陈独秀松开大儿子，又与二儿子拥抱在一起。
0: 乔年的劲儿不比哥哥小，他抱父亲抱得更紧，父亲的两个肩膀甚至都给他夹痛了。而就在乔年与父亲抱成一团的时候，延年又上前一步，与他们两位拥抱在一起，父子三人抱成了一块石头。
1: 我喜欢你爸爸。
0: 陈独秀忽然松开手，神情讶异。你叫我爸爸了？
3: 乔年望着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又叫了一遍：
2: 爸爸。
3: 延年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叫了一声：
2: 爸爸。
3: 父子三人复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独秀现在觉得自己的脸上真的湿了，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鼻翼流了下来。
0: 我很高兴。
3: 旅馆的电灯由于电压不足昏昏黄黄，这就更使得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凝固得像一块黑褐色的岩石。由于这一分钟的紧密拥抱，陈独秀的心弦得以彻底松弛，他觉得这几年花在孩子们身上的心血全洒在要害处了。虽然这种心血的某种象征仅仅是每人每月的5块大洋。1920年2月15的午后，太阳刺眼， 陈独秀的黑色皮鞋踩着正在融化的积雪。

0: 眼睛了。在上海送儿子赴法之后，陈独秀乘船溯江而上，到达武汉。四天之中，先后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做了立论鲜明的演讲，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报纸为此做了大量报道，全国各报都对陈独秀演讲的内容做了摘要刊登。陈独秀每一次演讲都神情激动，辅以有力的手势。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国之心脏所在，我希望武汉知识界、武汉市民能尽力谋取工商业之发达，以心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强劲后盾。我更希望武昌市能开全国之先河，摆脱军阀统治，实行市民自治。全场响起掌声。一位穿灰布棉袍的先生大踏步走上讲台，对陈独秀鞠一躬，躬成九十度，如日本人一般。
1: 什么事啊？
2: 鄙人万分惭愧，然有些话不能不说。先生言论过激，当局已有微词，能否暂停演讲？
1: 已经有先生要求我停止演说，说是当局不予许可。但我以为这张讲台并非当局提供给我，而是你们提供给我的。决定我陈独秀能不能说话的，不在于当局，在于你们。你们愿意我继续演讲吗？
0: 全场愕然，但紧接着呼喊声就像暴风雨大作了。
3: 请陈先生演讲，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
1: 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陈独秀向来鼓吹民主，这一回也不得不顺从民众之意愿，继续本人的演讲。
0: 灰棉袍先生瞠目结舌。
1: 哼，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吧，那拖腔也是必须拖到底的。
0: 那位先生说了一句请便，低脸而去。陈独秀继续他的演讲。
1: 好吧，诸位先生，我现在想谈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我的主张是，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社会改造的方法有四：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受苦，有产的安享；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归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绝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0: 陈独秀每一次讲话，不管在何处，总是辐射全国。现在北京中南海里，一名程宣官手持一份来自武汉的报纸，急匆匆地往内廷赶。白雪铺地，程宣官滑了一下，差点跌倒。北京这几日连续下雪，程宣官手里的《国民新报》是通过京汉铁路直送北京的，油墨未干，陈独秀三个大字醒目地嵌在粗黑的标题之中。大总统前几日还问到过陈独秀，答复都是说他上肢减速，如今此人却像长了翅膀似的，公然在黄鹤楼畔大放厥词，此事害人已急，不能不紧急禀告。大总统徐世昌此时正身着西服，端坐于书案前，案桌上堆着一叠又一叠从各地查抄来的各类 一端书报和小册子。警察总监吴炳湘躬身在侧，向大总统细作介绍。步军统领王怀庆也侍立于侧，双眉紧皱。徐世昌翻翻第一堆书报，这些书报是《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的解放与改造》《湖南的湘江评论》《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公报》《原闽粤军陈炯明所办的闽星杂志》，吴炳湘躬身指点。
4: 大总统，这一类书报宣传的多是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工农作主，这一类的报刊取缔者亦有不少，比如湘江评论，湖南督军张敬尧已明令查禁。
5: 马克思哪里人？
4: 德国人。
6: 德国？他们不是打败了吗？
5: 多嘴。
0: 徐世昌不满地瞥了他一眼。步军统领王怀庆自知说话唐突，再不敢吭声。
5: 这些呢？
0: 大总统指指面前的第二堆书报，这些书报是由吴志辉创办的《上海劳动杂志》、《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报》、《社会动态杂志》、《广州的民风》、《山西的革命潮》。
4: 林大总统，这些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政府者就是不要政府。
0: 徐世昌用手摸摸唇边两条肥肥的白须。
5: 不要政府？这不对，天下之事都是要章法的，哪怕日月惊天也需循规蹈矩，政府就是管秩序的，社会失去政府那不是乱套了吗？街上马车踩死人谁来管？农人种田不纳粮谁来管？粮车不进城，城里人不都饿死了吗？
0: 一位长相精瘦的程玄官趁大总统说话的间隙轻声奏报。
4: 林大总统，还是有区长请愿团人员群集新华门外不肯退走，非求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很多。
5: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不要政府，湖南的土地能长粮食吗？嗯，你再介绍下去。
0: 瘦瘦的程玄官迟迟不肯离去，王怀庆挥挥手，
7: 就说大总统今日不在总统府。
0: 程玄官应声而退。吴炳湘接着介绍第三堆书报，这些书报是《太平洋杂志》、北京学生办的《曙光》、上海张东孙办的《时事新报》。
4: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这些是宣扬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主张社会实验。
0: 徐世昌两绺长长的花白胡子抖动起来。
5: 好了好了，实验，国家呀，国家呀，国家能实验吗？他们全然不懂社稷之重，重于泰山之理。
0: 程玄官再一次入房。
4: 禀大总统，请愿团已群集100余人，欲强行闯入新华门。
7: 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0: 徐世昌举起一只手，示意且慢。接着，他缓缓地把第一堆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报从案桌一股脑地推落在地上。
5: 他们不懂中国。
0: 书籍发出凌乱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如一大堆波涛撞破在礁石上。徐世昌又伸手推落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报。
5: 他们也不懂中国。
0: 徐世昌站起来，从这些书籍上踩过，每走一步，他那两撇上翘的花白胡子就重重地抖一抖。良久，他摇摇头。
5: 张敬尧一介武夫，也不懂中国。 他若懂得中国，湖南民怨也不至于沸腾到这一步。
0: 众人听着皆不吭声。
5: 哎，说到底，我徐世昌也不懂中国，然我懂得一条道理，我中华泱泱大国延绵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请愿请愿，撤职撤职。毛孩子徒会喊叫，光喊叫能成事吗？再说张静尧有兵有枪，我许世昌在北京下一纸空文，能隔得了他的职吗？程宣官出个面吧，代表本总统见一下，敷衍一番便是了。
0: 程宣官应声而去，还没走到门口，另一位手持武汉报纸的程宣官又出现了。这位程宣官上前一步，低声禀报：
8: 请大总统审看昨日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也说张狂得很。
5: 陈独秀，他不在北京吗？
0: 徐世昌一听陈独秀三字便有些吃惊，转眼看定警察总监乌炳湘。
8: 他能在武汉？不会吧，
7: 这还有假。
0: 王怀庆一把接过报纸，瞅着大声念：
7: 陈独秀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是：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
0: 徐世昌举手制止王怀庆继续念下去，然后眯起眼睛看定吴炳湘：
5: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之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动尚之简述吗？
8: 禀大总统，警员每月都去陈宅视察，不曾懈怠，授予接令者日记表上回回都是这么填报的，且有陈独秀本人的签名，警察厅实不知他已擅自离京。
5: 哎，不是本总统要对他怎么样，实在是他自己过于张狂。就这样吧，此事着京师警察厅重新办理，严加惩处。
0: 徐世昌现在说话再不能不带一点肃杀之气了，他知道窝在天津的段祺瑞早就在评说他的手腕过于柔软，这种评说自然用心叵测。看段祺瑞兵权在握，新华门里的大总统开枪总也不能不吐几颗子弹了。当日下午，一脸阴气的吴炳湘便带着一帮随从直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大院，慌慌张张的署长奔出来迎接，还没等站稳，脸上就挨了吴炳湘重重的两个耳刮子。
4: 我问你，陈独秀在不在北京？
0: 署长目瞪口呆，讲不出话来。
8: 紧急集合，
9: 紧急集合。
0: 警员集中之后，吴炳湘直接如此这般的布置了一番，他要求此番设伏擒拿陈独秀必得万无一失，切勿打草惊蛇。于是五六个警察受命进屋脱去警服，换上各式小贩的便服，这些衣物署里都是早先准备的，派过好几次用场了。警察署长命令：
9: 吆喝一声。
0: 一个装扮成小贩的警察便拉长声调喊：
10: 切糕喽，豌豆黄喽，矮窝窝喽，
9: 吃矮窝窝喽，白糖桃仁芝麻馅喽，又糯又软喽，又香又甜喽，
10: 冰
11: 堂鼓喽。
12: 哎，行了，

0: 此时从京汉铁路返京的陈独秀正挤出前门火车站，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扬手招呼马车。一辆围着棉围子的单套马车应声而至，棉围子外面镶着蓝边，挂着金黄色的流苏，模样挺漂亮。
1: 先生，这是新车，车价不涨。
0: 陈独秀钻入马车，他吩咐车把式挥鞭紧走，以便及早返家。外出数日，家小安全如何，他其实心里也惦念的不行。飘动着金黄色流苏的单套马车马上跑了起来，蹄声踏踏，陈独秀撩开棉围子看，街旁的屋顶和店铺招牌上都是积雪，白花花的刺眼。他不知道就在此时，在他所居住的箭杆胡同，脸上挨过两个耳瓜子的警察署长正在悄悄部署便衣警察的潜伏位置。
2: 四子，你在这儿，刘嘎达，你到那个胡同口，别吆喝，一发现案犯回来就堵上去。
0: 就在署长的布置接近完成的时候，一片马蹄声从远而近的响了起来，漂亮的新马车抖着流苏转过弯来，一路擦过警察身边，嘚嘚的往前走。坐在马车里的陈独秀眯着眼冥思默想，一时没有注意到棉围子外面有什么动静，而那些特殊的小贩们一时也没有想到这辆跑过来的马车载着的就是他们的猎物。陈独秀打门的时候，警察还没有发觉，开门的是儿子黑子，脸颊红红的，手上握着血团子。
3: 爸爸，
0: 父亲搂住了孩子，儿子把冰冷的小手伸到父亲的脖子里，冻得陈独秀咯咯的笑。警察们没有听见这番笑声，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悄悄走进胡同，逼近了九号门院。警察署长亲自部署了一个最重要的伏岗，这个岗位就设在九号门院外。他对一个卖冰糖葫芦的便衣说，
2: 你就在这里，眼睛给我盯着两边。
4: 是，
2: 吆喝一声
4: 冰糖葫芦。
0: 吆喝的腔调还真是那么回事。
2: 行了，我走了，你们脑前脑后都给我多长几颗眼珠子。
0: 署长举步回署，觉得心里踏实不少，脸上的火辣之感顿然消失。布下如此严密的罗网，不怕缠不住回京的陈独秀。举着冰糖葫芦的便衣一直在九号院门外站得笔直，而另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则准备敲门进屋。此人的任务是以日常检查为名，向家属刺探户主的回京时间。已经回宅的陈独秀丝毫不知门外的布局，他刚在火炉子旁换上一双老棉鞋，便听到黑子说，
3: 爸爸，冰糖葫芦。
0: 陈独秀知道是门外那声悠扬的叫卖勾起孩子的馋劲儿了。
1: 喜子，你要不要？
5: 要的。
0: 高君曼为丈夫端过热茶。
6: 黑子，喜子，别馋爸爸，让你爸喘口气儿。
1: 我去买，我去买冰糖葫芦嘛。
0: 他兴冲冲地冲过院子，一拉开门就愣住了。刚要敲门的警察一见拉开宅门的陈独秀，一时也愣了。两人面对面地愣了好长一会儿，警察的脑筋转不过弯来。
7: 你是谁？
1: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姓陈名独秀。
7: 你不是陈独秀。
1: 什么话，我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7: 你是陈独秀的兄弟？
1: 你怎么比我还犟啊？我再说一遍，我就是陈独秀本人。
7: 不对，陈独秀昨日还在武汉宣传阶级斗争，你不是陈独秀。
1: 那既然先生认定陈独秀不在家，那我就关门了。关门之前，我要买一串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的，
0: 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却并不上前做买卖，反而与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耳语了几句。
7: 你若真是陈独秀先生，那么是否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0: 陈独秀想一想，便伸手从衣袋里摸索，果有名片尚未分完，他犹豫着递出一张。警察读了一遍名片，又狐疑地朝对方打量了一番。
7: 好吧，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0: 警察说完很快走了。陈独秀复又招呼那个卖冰糖葫芦的，你来你来呀，你到底卖不卖冰糖葫芦啊？陈独秀完全意识到了什么，这个突如其来的感觉让他心里一跳，他不再说什么，缩回脖子，轻轻关上门。黑子奔过院子，
3: 爸爸，我要冰糖葫芦。
0: 陈独秀不语。高君曼走出卧房，见他神态不对，走上几步。
6: 怎么了？
5: 坏事了。
6: 啊？
5: 外面有警察。
0: 高君曼拉开丈夫，轻手轻脚地拨开门栓，将木门拽开一道细细的缝。他把目光投入门缝，果然看见外面已经聚拢了许多可疑的小贩，一齐在那里探头探脑，指指点点。高君曼立刻把门合上。
6: 坏了，门封住了，
5: 怎么办？
6: 你得走啊。
5: 往哪儿走啊？
6: 除了监狱，往哪儿走都行。
5: 怎么会这么快呢？
6: 你又在外面大骂政府了是吧？
5: 不骂政府还叫陈独秀啊？
6: 那你就赶快走，我可不愿意再给你送牢饭了。
0: 黑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高君曼赶紧捂住孩子的嘴，远在外右五区警察署里的署长倒不会听见孩子的这声欢哭，他只是把一张名片放在手里，颠来倒去的琢磨，如果是陈独秀，他怎么会回来的这么快呢？他又一次长翅膀了？
8: 就是他，还愣着干什么？吹哨子集合！
0: 尖利的哨子声立马响了起来，惊得屋檐下所有挂着的冰凌都跌落了水珠。高君曼不是以耳朵，而是以心听到了警察署的哨子声。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爬上木凳，把北房厨房内熏黑的窗栅小心翼翼地拆取下来。陈独秀站上小凳子，伸头朝外面看了看，冷清清的，没人。这是另一侧胡同。
6: 快一点，当家的。
0: 他的手心戳进了一根木刺，很疼。
6: 哎呀，哎呀，
5: 你不要紧吧？
0: 陈独秀拼命蠕动身体，以图挤出窗子，但是姿势不对，一只肩膀出去了，另一只肩膀无论如何出不去。高君曼使劲拖他，拖的都快要哭了。
5: 哎呀，你轻一点，
6: 已经在大门了，你快一点。
5: 这是骨头，不是面团。
0: 黑子冲了进来，哭丧着脸。
3: 妈妈，他们在砸门。
6: 你倒是出去呀。
0: 高君曼鼓着劲儿帮助丈夫使力，陈独秀终于出去，扑通一声，仿佛是摔在了雪地。高君曼的一颗心也同时落了地。
6: 定期嘛，不用送牢饭了。
0: 接着高君曼就听见了窗下传来笨拙的吧嗒吧嗒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迅速远走，像是一种退潮。他一时觉得很欣慰，一时又觉得很沮丧。儿子和女儿什么时候依偎在他两侧，他也浑然不知。在胡适家里，任何时候都有调得很可口的咖啡，咖啡冒着热气。陈独秀久久地盯着器物看，看了半天，随后陈独秀举起瓷杯，一扬脖子就喝完了。喝完之后咂咂嘴儿，一边咂嘴儿一边观察着胡适的反应。胡适踱来踱去，黑皮鞋敲着新铺的木板地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神色很有点忧郁。
9: 说话了。
10: 唉，不是我胆小怕事，仲父，实在是因为你我这密切关系，校内校外都是一清二楚的。我是由于你的力荐才进的北京大学，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
9: 好了，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小壁炉烧着几根木柴，噼里啪啦的响。
10: 仲甫，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话是我胆小，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
9: 你扁不扁，圆不圆，现在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必须躲过警察的抓捕，我不能再有98天了。陈独秀站起来拉开门就往外走，胡适追上几步。
10: 仲甫，盘缠有没有代购？
9: 你家里唯一正宗的是咖啡味道。陈独秀笑一笑，举手点点他鼻子，走了。胡适拦在他面前。
10: 仲甫，你不能这样说，你这么说我伤心。我虽说话没有你尖锐，但也是个有决断的人，你躲藏于我家肯定是不行的。你再仔细想想，我不是为我，我是为你。我不止一次说过，在现今中国不能没有你。如果你硬不相信我的这番话，你就住下来，到时候警察来逮坐大牢，我俩一起去。
9: 陈独秀想一想，觉得胡适的考虑还是周全的。好吧，我收回我的话，那么你也保重，失职。
10: 唉，
9: 胡适让开了道，叹了一声，有点百感交集。现在该去哪里呢？出了门的陈独秀一时还真没了主意。先叫一辆马车吧，他想到。雪停了，满口无牙的石花用手指在窗上抠了个洞，神情木然地朝外观看。北京老是下雪，真的比湖南冷多了。福佑寺的大殿外，一柄斧头在寒风中扬起又劈下，毛泽东热得只穿一件无袖短褂，一段段粗大的树根在他的利斧下纷纷碎裂。石花看着飞溅的木屑，呆呆想着自己的牙齿。毛泽东捧着一大堆木柴，用肩膀推开大殿的木门。福佑寺大殿门楣上写有平民通讯社字样，殿内一架已两日没有工作的油印机和一沓沓传单摆在香案上，一盆柴火烧于殿堂的中央，火势微弱，20几个区章代表袖手围坐火盆，情绪显得低落。帮毛泽东放下木柴的一位戴皮帽的姓刘的代表说，
11: 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9: 毛泽东有点明白这位刘先生要说什么。
12: 说吧说吧，嘴辣才是湖南人。
11: 毛团长，事情明摆着，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总统府口里说要罢免张静尧，楼梯轰轰响不见人下来，北京的风也是每天轰轰响，冻得骨头都疼，不撑下去难为大家背井离乡一腔热血，撑下去又怎么个撑法。毛团长，我们平民通讯社一天发出50条消息，北京报馆现在连3条也用不上。
12: 你想怎么做？你说实话。
11: 我也没想妥。
12: 你已经想妥了。
11: 那就恕我直言，毛团长，已经有人回去了，我也想回去。
12: 你姓刘，你知道你有个了不起的祖宗吗？
13: 刘邦。
12: 他那个时候显不显？显得很哟。你说他打了多少回败仗？ 最后硬是赢了。
11: 我知道毛团长的意思，毛团长是说哀兵必胜。
12: 对，就是这个理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叫得道多助。你们看，天津学联刚刚又来一封电报，念给你们听听。代表团诸军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赴京，从事曲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
11: 毛团长别念了。
12: 怎么？
11: 另辟曲张思路成不成？我们别一条胡同走到底，成不成？
9: 毛泽东一时不说话，他确实发现许多双眼睛此时都在悄悄地看着他，而且眼睛里的光是一种颜色。毛泽东扣上所有的衣纽，突然腰一叉，
12: 都怎么了？我们是乡人，是不是都是吃辣椒长大的？北京风冷，可是3000万乡民的心还热着，他们每日都在等北京的消息。有人想拔腿，那就走吧，我毛团长不强求，既非出家之人，何必庙里常待？请便，请便。你们别管我毛泽东，我毛泽东是学过打坐的，我不轻易挪屁股。我认定一条死理儿，只要他张敬尧还在湖南一日，我就一日不返长沙。
9: 大殿一片肃静，唯有守庙的老喇嘛如一匹老猫在殿外廊檐下悄悄走动。李大钊的声音就是这个时候传进来的。毛泽东一惊，殿外分明是他熟悉的爽朗的声音。
11: 喂，你们毛团长在哪里？
9: 毛泽东快步出殿，他看见李大钊正在指挥两位工友将送到的两大车木炭卸下。
11: 润之，快来，两车木炭是我们北大图书馆送的，这筐鲜辣椒不知道对不对湖南人的胃口。
9: 毛泽东一时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14: 李先生，
11: 还有我联络好了，明天8所学校联合举办慰问曲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推派代表发言哦。润之，你怎么了？
9: 毛泽东揉揉眼，他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他此时确实有些百感交集。不在福佑寺苦撑2月有余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心情。李大钊探头看看大殿内压抑的气氛，又看看毛泽东，心里明白了大半。
11: 润之，找个地方聊聊。
9: 老喇嘛打开福佑寺后院的小屋，多望了一盆炭火，让这对师生促膝谈心。毛泽东坐在李大钊面前，什么话都想痛痛快快地说。他细细谈了2个月来的曲张，又提到杨昌济，再讲到陈独秀，最后还说到了湖南一省独立的前景。他对三湘之地率先于全国实现民主的潜在可能性始终抱有抑制不住的热情。
14: 从中外历史来看，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有5代10国，各省各地不都建有国家？我以为湖南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建国，已成为全中国的先进省。唐代诗人谭咏之那一句秋风万里芙蓉国，叫乡人千年自豪不已。 如今全国兵动，若湖南率先开放一批芙蓉之花，不也很好吗？李先生，您说呢？
11: 先要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14: 对，此为前提。
11: 想把他赶到哪个省？
9: 李先生提了这么个怪问题，倒叫毛泽东打了个愣。
11: 千万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哦，要这样就逼得我也要率团驱张喽。润之，说实在话，我是实心实意祝愿你们驱张成功的，但依我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证博引，引了斯巴达，引了普鲁士，我也来给你引一个外国的例子。
14: 俄罗斯。
11: 俄罗斯。
9: 李大钊拨拨炭火，细白的灰烬扬了起来。
11: 以俄国而论，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他的一切问题通通不能解决。今日呢，通通解决了，政治问题解决了，法律问题解决了，家族制度问题解决了，女子解放问题解决了，一切的前提就是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润之，你是知道的，胡适不喜欢谈主义，而我是越来越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了。
9: 毛泽东拧紧双眉，李大钊站起来走了几步，炭火把他的脸烤得很红。
11: 所以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没有太大用处，独裁者的耳膜一般都是铁皮打成的，唯有刺刀，锐利之刀才能戳得进去。
14: 李先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大学教授打的比喻。
11: 我是管图书库房的，不是管刀枪库房的。依我本性，不想说刀，也不想说枪，但是看起来也只有在刀枪说话之后，一个国家的教授才能真正像个教授。
14: 李先生，您的话总是能说到问题的骨子里去，学生要好好想想。
9: 刘姓区张代表推门进来。
11: 毛团长，留客吃饭吧。
14: 啊，留饭留饭。
11: 不用不用。
14: 几点了？
9: 那人掏出一只旧怀表，一看指针却是停着的，摇一摇还是不走。李大钊从怀间摸出一块打黄金表，递给毛泽东。
11: 润之，赠你一块表，你驱张日以继夜，如何能没有时间？
14: 李先生，这怎么好意思啊？
11: 我别的送不起，一点时间还是送得起的。
9: 毛泽东思忖了一会儿，收下表，退一步鞠躬。
14: 谢李先生。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黎明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体质，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掌握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依然针对体质来谈养生化健康，咱们接着深入浅出的去学习掌握这个体质。之前跟大家谈了一些体质，当然这些体质还有欠缺，还有很多朋友啊拥有的这个体质没体现出来。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我这个体质身体的状态跟你讲的都不一样，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是容易出现这个浑身疼痛啊，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啊，这刺痛那刺痛啊，要么我后背疼，要么腰疼，要么腿疼，要么肩膀疼，要么我头疼啊，像针扎一样疼。

呐、都什么颜色？红润润的，对吧？这个人的口唇呐、黑紫黑紫的。啊，别人出这个血放这个血是鲜红的，他放这个血是黑紫的，甚至还不愿意往出流。这个在女性身上最明显，女性为什么最明显呢？特别是有这个月经的女性，她这个月经啊黑紫的，人家这个月经啊是鲜红的，她的月经是黑紫带块，而且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她得吃止疼药，得吃止痛药，不吃止痛药她受不了，真的特别疼，她工作没法工作，疼到这种程度，专心的疼啊，肠绞痛这种痛，这个血都是一块块下来了，人家是鲜红的血液出来了，他不是啊。那么还有的人啊，不单单是这个血块啊，嘴唇发青发紫，有时候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说这块我也没碰着啊，他怎么青一块紫一块了呢？就青一块紫一块，特别这个牙龈容易出血，出血恶臭，牙龈发黑发青，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人，我告诉你还会容易得什么疾病呢？疙瘩啊，长肿块，比如肝脏的肿块，腹部的肿块，容易长肿块，容易长血栓，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啊，颈动脉硬化淤结，心梗脑梗，就是梗阻，到处梗阻，腔心脑梗，不是这淤就是那堵，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有人说老师我就是，你说对了，我就这样啊。那我告诉你，我恭喜你喜提淤血体质，哎，八大偏颇疾病体质，你就中了这么一招，淤血血脉淤结。淤血体质的人，就是全身的血脉，就是你围地球绕两圈半的这么一个血管淤堵了，不是这淤那堵了，不是这淤就是那堵，到处不通。这个血管可比说我们手指那么粗，小手指那么粗，有的人这个粗度淤结了，就淤结了三分之一，甚至严重的三分之二。有的人检查说老师我淤堵了95%了，快堵死了，是吧？有的人说老师我都快堵死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生命危急呢？因为你这块不通那块通啊，你这个不通的部位只能慢慢出现什么呢？坏死。有的人说老师我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就是心脏这个部位血栓堵塞不通，这块心肌就坏死了。脑梗死就是这个脑血栓堵塞，这个部位这个组织通不了了，所以这块组织就坏死了，这一片的组织坏死了啊，其他部位继续绕道走，明白了吧？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人身上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淤堵堵死了。为什么腿部静脉曲张的人最后整个腿坏死截肢的？为什么？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朋友，糖尿病并发症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身血脉淤结，全身血脉淤结啊，凡是有血管的地方都堵塞，最先堵塞的部位是足皮肤，因为皮肤末梢神经啊特别多，皮肤末梢这个血管啊特别丰富特别细，所以皮肤啊先坏死。你看皮肤怎么样？痒变硬死疙瘩，对不对？然后脚变麻变木，脚是血液下体容易上来难，所以它也不愿意流动了，末梢这个脚就发黑发紫，先接脚趾，脚趾不行再整个足，足不行然后呢慢慢就到腿了。当然到腿的时候这个人肾脏也血管也堵塞了，心脏血管也堵塞，脑血管也堵塞，眼底血管也堵塞，他全身血管都堵住了。为什么糖尿病的人说血管都堵住了呢？大家想想，这个糖它代谢不掉，天天在身体，我们吃的饭都会变成糖，我们进食很多食物都变成70%-80%-90%都变成糖了，能量了，
这个

0: 糖能量它利用不上去啊，它不单单胰岛素的问题啊，它利用不上去。有的人说是胰岛素，打胰岛素，天天打胰岛素，其实吃降糖药，那最后这不也这样了啊？跟那没关系，它跟代谢有关系啊。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咱今天不讲糖尿病，咱就讲讲它的并发症血脉淤结，所以最后得个坏死，肾脏坏死，心梗、脑梗、眼底坏死、眼底出血，最后看不见，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其实所有的疾病啊，这些并发症都是血脉淤结，所以只解决这些疾病，解决这些这个并发症，就是改善淤血体质，包括肝硬化的，包括脾大的，肝硬化啊，脾大的，包括肺结节的，就是淤结导致的。所以说呢，就是改善淤血体质。淤血体质有没有？有，这就是我说的这种现象。我们身边的朋友看一看啊，你的淤血体质可能是先天形成，也可能后天形成，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这个环境，或者因为饮食，或者因为作息时间，不论你因为什么，你体质偏颇了，你形成了血脉淤结不通，就得改善淤血体质。不论你脑梗还是心梗啊，不论你中风还是偏瘫，听好了，你最后都是血脉淤结了。不要天天盯在疾病上，改善整个身体。你今天能心梗一次，我告诉你就能梗两次，能梗两次就能梗三次。你不改善淤血体质，一次比一次重，最后就要了你的命。不论心梗还是脑梗，能发展一次就能发展两次。你能健康的身体都能发展了，你想想，何况你已经产生这个梗阻的这个疾病了，能发展一次的了。不要抱侥幸心理，说老师我已经发展了，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是吧？这好几年了，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么想，我告诉你，你原先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呢，你都能发展一次，何况你发展一次的人已经引个头了，已经有这种环境了，只是还没有一下爆发而已，或者是没有达到累积到病态而已。再赌一次，你直接就躺在床上了。你看看那些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瘫痪不能自理的，不是就得一次。不是一次就这样的，一次这样的有没有？有，都是极少喝酒啊，过度熬夜一下导致的。如果普通平时发生的，我跟你说他能一次就能两次。这些人半身不遂、中风偏瘫不能自理的，前期都是哎我很好，我调理很好了，哎我好几年没犯了，没事儿，然后最后发展了，幸运的留下半条命，不幸运的直接就走了。一定注意啊，一定改善体质。体质有的人是后天，有的人是先天啊。这个体质分先后天，先后天，先天不足啊，有这种情况。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特禀体质。除了刚才我讲的淤血体质，还有一种特禀体质，今天我给大家谈一谈什么叫特禀。特禀是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说老师啊，我家有家族史，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就是高血压，到我父亲，我父亲高血压，到我现在传染我了，啊，我也高血压，啊，老师啊，我姥姥啊，我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个血糖高、糖尿病，我父亲也是血糖高，或者我母亲也是血糖高、糖尿病，然后现在又传到我们这一代了，好像这个疾病啊是家族史、家族病，就没法治，就得这样了。就好像被施了魔法啊，就不能改变，只能控制，只能任天由命。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疾病都能改变。禀赋，什么叫禀赋？禀赋是爷爷奶奶有了，父亲有了，到你这代有了，或者外公外婆有了，母亲有了，到你这代有了。它只是禀赋，不是刻在基因里的，它是一种环境。大家听好，体质这种传承的是一种环境，不是基因。举个例子，你的爷爷奶奶呀，他俩任何一方阳不足体寒，那你想想，你爷爷你奶奶，你爷爷体寒阳不足，那么他这个种子就会出现阳不足体寒的这种现象。或者你母亲阳不足体寒，这个种子放在这寒冷的环境当中培育出来之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生之后也就是阳不足体寒。 你看他都阳不足体寒，那么他再给下一代，如果他不改变，他给下一代他依然是阳不足体寒。如果他不改变，如果他改变了，说我阳不足把阳补足了，我寒我消除了，我没有阳不足体寒了，那么你想想他这个种子，他把这个种子传承下去之后，他的种子就不存在阳虚体寒了。那大家试想一下，这种情况叫传承吗？叫遗传吗？不叫遗传，这叫禀赋。大家一定正确理解禀赋，禀赋就是先天不足啊，父母的环境造成的，但我可以改变，改变我，然后叫我下一代不再这样了，我这一代虽然是先天不足，但我后天可以给养，我也消除了，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禀赋啊，身体这个家族史这个疾病啊，都是可以改变的，叫特禀体质，叫特禀体质。听好了，比如说你母亲或者你父亲任何一方，他们身体走向偏颇，湿气特别重，记住，那么你可能湿气特别重。那么如果说你父亲你母亲湿气特别重，在有你之前他们就把身体改善了，没有这个湿气了，不论你父亲你母亲身体特别好，那你想想你的身体会不会好，这个种子健康，那么孕育这个种子的环境也非常好，这个种子长出来之后就非常茁壮，不会有任何偏颇，这叫先天充足。先天充足啊，先天充足，这个孩子起步就比别人好，就不爱生病。当然也有很多孩子啊，先天非常充足，父母给的这个基因特别好啊，先天这个体质特别好，但是到十四五到二十来岁之后啊，天天熬夜，天天不科学的饮食，不正确的这个作息啊，不呵护自己，挥霍自己的健康，然后身体慢慢怎么样，就偏颇了，要不阳虚，要不气虚，要不痰湿，要不湿热。你看有多少人吃来吃去吃出痰湿了，痰浊了，小小年纪高血脂高血压了，父母并没有啊，这叫先天充足后天失养。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有一方面一直传承下来的疾病，不论糖高亚高脂高的还是什么疾病的，心脏病的，我告诉你这都是禀赋，凡是禀赋疾病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消除的，它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这种诅咒，听明白了，不是被施了魔法的诅咒。如果说你认为他是施了魔法的诅咒，但是我告诉你，很幸运的告诉你，你遇到了中医，生在了一个很好的国度啊，神奇的东方中国，有中医，有华夏中医来消除这种诅咒，改善体质，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知道了吧？所以说呢，应该庆幸，应该高兴。如果你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改变，不论哪种体质，大家记住，我们都可以改变成最终的一种体质，就是平和体质。平和就是心情好，精气神足，情志畅，三宝足，就精气神足，情志畅，脏腑调达，气血充盈，经脉畅通，特别这个体质硬朗，而且是形神和合，形神俱足的人，这样的人叫和平体质，也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的体质。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体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这个目标迈进，最后实现这种体质。我们每天传承，每天讲解，每天普及这个知识的目的，最后也是实现这种体质。能不能达到？能达到。说我偏颇了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说我产生了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久治不愈，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解决。怎么解决？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如果着急，盛老师没讲到啊，那么疾病困扰着你怎么办？拨打直播间热线，或者是肠胃专家老师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制定健康化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摆脱病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5: 好，盛老师你好，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啊
5: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我是江苏徐州的。
0: 啊，江苏徐州的，健康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遇到什么困难了啊？
5: 好，我5月份吧，突然一下眼睛眼皮耷拉下来，看不见了。
0: 啊，整个眼皮都耷拉下来了，是不是啊？
5: 就是左眼皮耷拉下来了。
0: 啊，
5: 然后眼睛忽视、重影，走路困难。
0: 啊，
5: 然后三甲医院检查是眼睛型重症肌无力，住了20多天， 吃的是秀比斯和激素，然后呢，右眼上去了，然后回来以后没有几天，左眼又下来了。
0: 好，我问你，你现在消化好不好？啊，有
5: 消化就是感觉，就是吃饭从得了这个肌无力以后，感觉没有胃口。
0: 没有胃口哈。
5: 啊，没有胃口。
0: 那有没有平时睡觉流口水呀？吃多了？
5: 有，这个流口水已经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哈。有没有晚间吃饭吃多了，嗳气打嗝，消化不动，不敢多吃啊？
5: 对，有。
0: 有没有就感觉这个腰有点腰腿发沉，有点酸，使上劲儿特别重啊？
5: 有。
0: 有没有这个吞咽唾沫呀、说话呀、张嘴啊，就感觉嘴呀、舌头特别笨啊，吞咽感觉没有劲儿？
5: 有这个肌无力以后呢，就是过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吃饭就感觉到，喝稀的不行，呛鼻子，吃干的呢好像没有问题。嘴说话呢就是僵硬似的那个东西。
0: 是这样哈。
5: 啊，
0: 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原因啊？你这个病就是属于严重气虚体质。你是身体的气严重不足，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就是眼皮已经不受控制了。啊，我告诉你，再发展就是你的吞咽不受控制，你的腿不受控制，你的手不受控制，你抖没劲儿，抬不起来，越来越没劲儿。这个为什么我问你？我说的你有没有消化不良，而且打嗝，有没有流口水？有。你从十几年，你实际上从十几年你就已经严重气虚了。流口水是脾胃消化不动，没有劲儿了，那个期间就已气虚没劲儿了，然后逐步发生在腰上、腿上。各个器官上最明显的是在眼皮上了，
5: 是吧？
0: 如果说你气力足，你身上气足有劲儿，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得到这个力气，那么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动起来。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啊？这个东西光说重症肌无力，但是治它治不了。
5: 对，
0: 他不知道为什么重症肌无力，只知道啊肌肉没有力量了。肌肉为什么会没力量呢？是因为身体的气不足了。
5: 哦，这样
0: 啊，我这么讲你能听得懂吗？
5: 听得懂。
0: 你的眼皮抬起来需要力量，你肺脏呼吸需要力量，你吞咽需要力量。包括咱们排尿啊，这个前列腺呢、会阴呐、肛门呐，都需要力量。当气不足的时候，这些肌肉都没力量了，关不住了。小便总尿，大便总排，排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想大便，大便的时候想小便，这个一天好几次。
5: 对，
0: 你有没有？
5: 有，
0: 你看看，盛老师没问你，但是你都存在。我说这些情况你都存在，所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这个药，效果特别好
5: 啊。
0: 照两个周期调理，
5: 好的，
0: 好吧。
5: 这个方法吧，盛老师。
0: 方法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到时候给你提电话。
5: 对，
0: 好吧。
5: 谢谢您，盛老师。
0: 就喝点益气茶。
5: 好的，盛老师。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5: 非常感谢。
0: 行了，那就这个问题就这样去做就行了。
5: 好的。
0: 时间半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好。
5: 好的，非常感谢。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5: 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6: 你好。
0: 哎呀，
6: 可以怎么电话了，盛老师。
0: 是，一直想跟我沟通，是吗？
6: 对，我想和你沟通
0: 啊。什么情况啊？
6: 我是咱山东平邑的
0: 啊，山东的朋友是吧？
6: 哎，对。
0: 什么情况？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只要盛老师能够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好吧？
6: 好，谢谢你哈。我今年吧83岁。2001年吧，我是前两天最大，我动手术了
0: 啊，
6: 两次
0: 手术啊。
6: 这个2024年吧哈。有这个脑梗死
0: 啊，
6: 现在已经8个来月了
0: 啊。
6: 我现在最大就是什么呢哈？这个我的舌苔厚，发白，这个我黑的哈，咳，口干，这个有时呢感冒太多，一感冒啊就开始吐这个白痰，去鼻子擤鼻子，我的，我反正就这些病。 叫我请小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真的。
0: 行，你
6: 我眼睛哈，但是看不见。热的也热，我想叫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真的。
0: 呀，你完全看不见了吗？
6: 看见了，就是干干不出来的眼睛。
0: 眼睛发干。
6: 对，发干。
0: 发涩。
6: 发疼，有点疼，有点疼就是。
0: 干疼哈。听力也不是很好哈。
6: 听力是不管了，听力是听不清这。
0: 听不清。
6: 对。
0: 跟我沟通这个听也是僵巴的听，是不是啊？也得努力，也听不
6: 对
0: 听不太懂是吧？
6: 对，听不太懂我。
0: 是这样啊。
6: 啊。
0: 你现在体内有寒，有寒的原因是什么？是阳虚，阳气不足有寒。比如说，在你腰上你就会腰凉，尿频尿急。在你胃上你就不敢吃凉的，你的舌苔白厚说明你胃有寒，明白吗？不能吃凉的，你消化也不是那么好，你消化不是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个，你说老师我经常的感冒啊，
6: 经常感冒
0: 完了吐白痰，这就说你肺有寒，肺阳不足不耐寒，这个寒邪侵袭你的肺脏了，你总咳嗽，经常顿就顿出白黏痰了。
6: 对，
0: 如果说你没有肺阳虚，你也就不存在肺感受寒邪。
6: 对，我肺气肿，
0: 你总咳嗽，什么肺都会出现肿。肺气肿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是因为你经常咳，经常顿，憋着咳嗽，憋着顿，就把这个肺脏给憋肿大了，叫肺气肿。这个疾病你要治，怎么治呢？首先就是调理你的阳虚，驱除你的寒邪。驱除你肺寒，把肺阳调上来，把脾阳调上来。你脾胃阳气足了，那么你的胃就会把你体内的水湿变成蒸汽，就会温煦你。你说老师我口干口渴，你看你的阳虚就导致什么？就导致你胃不能够把这个阴精血给气化了
6: 啊，
0: 叫气化功能异常。就像咱们锅里装着水，但是锅底下没有火，你说这个锅里的水能变成水蒸气吗？
6: 是啊，
0: 不能变成水蒸气，它怎么滋养你身体呢？所以说你就眼睛干呢，口干呢，是不是到处发干？发干不是因为你阴不足，这个发干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因为阳不足，气化功能异常了，叫气化，气化功能。这个病你必须调阳虚。你如果不调阳虚，你这个口干口渴，大量滋阴，甚至驱火，只会越治越重，这个病越治越重。
6: 我现在我就叫老师给我调个方子，好好吃这个。
0: 可以。然后呢，你这块啊，治疗怎么治呢？首先去调理自己的体质，体质是根儿，可比如阳虚，体质是源头。那么虚了之后感受寒邪，这是病因。咱们治病的同时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别光治病然后你不改善体质，这个病就等于白治了。所以调理体质你也会改变过来。除了我们说调理体质呢，这个疾病啊不单要去防，而且也要治。治呢在这块有很多方法，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方法啊，告诉你第一个
6: 我这个什么吧，沈老师这个我也不会死的人，你那个你给我发的这个俺小孩这个手机上。
0: 也可以也可以啊。
6: 啊，
0: 你这块呢我给你讲一下，你这个一个是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还有个用手推小肚子，一定把这个肚子推起来揉起来，然后呢我再给你个茶饮喝茶的一个方法啊。
6: 行行行，你哎呀，太谢谢你了。要到有你这个老师，我不就发的冤枉钱吗？收的对吗？
0: 就是我的课，你跟着听，跟着学啊，好吧？
6: 行。你把这个方子给我调调，你给我我调个来，我给你这个电话号码，你给我发个来，我谢谢你啊，老师哈，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0: 好的，期待你能够早日康复。好吧，
6: 好，再见，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处方药七黄丹牌深溶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喂，
7: 你好，生老师好。
0: 你好，久等了。你好，
7: 辛苦了，
0: 不
7: 您不先给我们传授啊健康知识，还帮我们申请到了调理体质的产品。出厂价每个疗程就能省啊500多。
0: 嗯，
7: 不但省了钱，还为我们争取到了赠送，
0: 是
7: 保障我们用药的充足。
0: 嗯，
7: 也缓解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
0: 是，只要大家说能够通过这一次咱们出厂价用药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少花了钱，减轻了经济负担，让你们受益了，那盛老师这点辛苦，节目组这点辛苦算什么呀？只要大家能受益，通过调理体质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咱们一切的付出都值得，是不是？
7: 是啊。
0: 这次呢调理体质上呢，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该调的调，该用的用，把身体调理过来啊，毕竟能节省不少费用。
7: 是啊，活动是真的非常难得呀。
0: 嗯，
7: 我作为老听众老病号了，
0: 嗯，
7: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
0: 特别开心。
7: 等半年多了。
0: 是，
7: 中医又能定到实惠有效的继续调理体质了。
0: 嗯，是
7: 非常感谢盛老师，也感谢节目组对我们的帮助啊。
0: 嗯，感谢的话不用说，你们就把身体好好调着，你们改善越多就是对盛老师对节目的回馈。
7: 嗯，好不容易啊下来了，
0: 嗯，
7: 我也要报名定两个周期的。
0: 嗯，可以
7: 再把身体体质好好增强一下。
0: 可以，
7: 身体强壮了，
0: 嗯，
7: 疾病就能恢复得更快更好。
0: 是，你有好身体你才有能力恢复啊，一个没有健康良好的体质你靠什么恢复啊。另外本身体质偏颇就是疾病的根源呀，啊
7: 嗯，
0: 哎，岁月调理体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用它调理体质恢复健康
7: 啊。嗯，用的呢调理体质还有补养精气神的产品我都在吃呢。
0: 啊，
7: 嗯，啊，我对调理效果呀，啊，很满意呀。
0: 啊，啊，就是既补养精气神又调理体质呢是吧。
7: 对
0: 啊，而且调理得非常不错是不是啊。
7: 对，很满意呀。
0: 那就好啊，这说明什么呀，一说明咱们方向对了，第二咱们说明用的产品疗效比较卓越比较对路，你说是不是。疗效不卓越不对路，
7: 哎，
0: 也实现不了咱们的目的对吧。啊，你看你用调理体质呢改善得这么好，说明什么呀，符合咱们是吧。
7: 对，
0: 嗯，
7: 现在呀，唯独还就是差点这个手关节有时候会痛
0: 啊，
7: 找不出具体原因。
0: 嗯，
7: 身体其他问题吧，乏力没劲儿啊，
0: 嗯，
7: 人总感觉到慌，
0: 嗯，
7: 啊，觉得累，
0: 嗯，
7: 冠心病二三年半的关闭不全反流，
0: 嗯，嗯，
7: 啊，检查吧没什么事儿了，
0: 啊，这不挺好吗？
7: 挺好，
0: 是调理不错啊，还剩点问题不着急接着调。
7: 是啊，调理后吧，我这个手、脚、身上，
0: 嗯，嗯，
7: 哎，都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7: 又酸又胀，
0: 嗯，
7: 难受那个劲儿吧也消失了，
0: 嗯，
7: 我很开心。
0: 嗯，
7: 就是这个手指头这个关节痛的问题。
0: 嗯，
7: 想请教盛老师啊，你看该怎么调理啊。
0: 嗯，现在有什么症状没？
7: 哎呀，这个呀，疼起来就像针扎似的。
0: 嗯，
7: 也不是总疼。
0: 嗯，
7: 就是我拿东西时候吧，时间长了。
0: 嗯，
7: 比如说拿手机看的时间长了就不舒服。
0: 嗯，
7: 就开始疼了。
0: 嗯，
7: 阴天下雨吧，还没什么反
0: 应。嗯，是这样啊。你看啊，当体质偏颇身体产生疾病的时候，很多地方改善的非常快，唯独末梢改善的是非常慢。什么是末梢呢？手指脚趾就是终端，末梢最远距离，这个地方恢复的慢。所以说我一般的让大家结合点什么，就是锻炼方法，明白吗？
7: 啊，
0: 手指啊脚趾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你调理体质你结合点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手经常捏揉，双手互相捏揉，捏个三分五分，然后臂长轮，就胳膊甩起来，像风车一样，顺时针轮36下，再逆时针再轮36下，啊，就是经常拍打，这通过敲打、捏揉、甩，让末梢的血液循环代谢好起来，通过身体的整体的体质调理，逐步的加强，就会好很多。所以说你在调理体质，结合这些锻炼方法。
7: 嗯，
0: 你集合到位了，你末梢就恢复的就快，明白了吗？随着你调理体质会越来越好，这个不用担心啊，嗯，你只需继续调理，嗯，别中断就行
7: 啊。
0: 嗯，
7: 盛老师啊，
0: 哎，
7: 能不能在您的登记报名啊？我听到说这个精华油数量有限，
0: 嗯，
7: 先定先得，
0: 对，
7: 定晚就没了。
0: 嗯，
7: 两个周期的精华油没了，那我可就亏损的亏大了。
0: 是，
7: 嗯，这可是价值好几百呀。两瓶就多少钱了？
0: 是，
7: 我怕得不到啊。
0: 你这样啊，你们需要盛老师指导方案，怎么治怎么调，如何治恢复的好恢复的快，这个盛老师给你们做做给你制定。至于说你们报名订购啊，你们找场外老师好吧。你这种担心是对的，清虚通络精华油数量就有限，所以越早订越稳妥。现在挂了电话之后马上就跟场外老师沟通，
7: 嗯，
0: 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按照我说的去调理就行了，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的了，好吧。
7: 好的好的，
0: 祝你健康啊，祝你幸运，再见
7: 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
0: 你好。
8: 你做什么？
0: 哎，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
8: 也就69了。你说是我家，说是我，我天天给他好几好几两天就接不
0: 啊，你听我节目很长时间了是吧？
8: 也听了有一个多吧。
0: 啊，有一个多月是吗？
8: 你讲真话，讲真话，这个对的对，适合我。
0: 好，你什么问题呀？
8: 我是甲状腺已经动手术了。
0: 啊，甲状腺做手术了是吧？
8: 啊，做完没劲儿。
0: 啊，做完手术之后就没劲儿是吗？
8: 对，没劲，嗓子哑。
0: 嗓子哑是吧？
8: 对呀、啊。
0: 嗯，
8: 早上起不接下气儿
0: 啊，早晨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儿，是不是？
8: 对呀、
0: 啊，
8: 还闷
0: 啊，憋闷。嗯，就手术之后导致的是吧？
8: 对呀、啊，都有导致的。
0: 嗯，
8: 晚上睡觉，过了眼睛睡不着，呼嘞
0: 啊，
8: 呼
0: 痰啊，呼呼响，还有痰，是不是？
8: 对呀、啊，呼呼响。
0: 嗯，
8: 肺结节11毫米了。
0: 嗯。这个肺结节11毫米啊、嗯，不小了
8: 啊、
0: 嗯，不小了哈。
8: 有9毫米嘞。
0: 啊、嗯，还有9毫米的，嗯。
8: 一个4毫米嘞。
0: 还有4毫米的。
8: 那大概也都有个7、8年了吧？我就是我大概多检查，我这做出来的我一下有小，
0: 嗯，
8: 到医院一问，医院了我没事，
0: 嗯嗯，
8: 这不又一查太多了，
0: 嗯，这一查就多了哈。
8: 对呀、啊。
0: 就说你以前呀、啊，7年前你就发现这个肺结节了。当时医院说没事儿，哈，
8: 对呀、
0: 啊，没想到呢，现在一查，7年之后一查，不但说这个长大了，还多了，是不是？
8: 对呀、啊，都两万个肺，
0: 两个肺都有了，是不是？
8: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
8: 还有冠心病、
0: 还有冠心病，
8: 高血压，这个血脂高，
0: 血脂高，
8: 胆固醇，
0: 血脂高，胆固醇高，是不是？
8: 供血不足，脑梗，脂肪肝，
0: 哎呀，这么多病，哎呀哈，
8: 还有那颈椎，
0: 颈椎病，
8: 昨天就那个腰往下，再把一个腿，麻有点麻，
0: 就
8: 跟过家一样，
0: 这一蹬哈，
8: 昨天头有点晕乎的，现在，这个脑子不清呀，我这第一天搞直播，这个怎么说啊？
0: 病好治，就是你的病比较复杂比较多，治疗起来、比较麻烦，耗时耗力。你的身体复杂呀，治疗起来周期长，费劲费事。
8: 我就想说，我就是说也爱生气。
0: 对了，哎，爱生气，你说对了。你为什么甲状腺结节？你为什么肺结节？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断长疙瘩？气郁，情志不畅，生闷气，爱生气。这个你必须补养精气神，或行开支解郁，不然你即使把这个疙瘩不论手术还是用中药给化下去，它还会长。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疾病都能治啊！咱们有不少学员患者朋友啊，已经通过这个保守治疗用药啊，已经走向康复了。那么他们就告诉他们的康复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疾病不见得必须手术才能没有，通过中药
8: 啊
0: 软坚散结一样可以化掉，知道吗？一样可以，哎，但是你的疾病啊，分两种，一个是内在的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的疾病，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外在身体上的。你手术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伤元气了，懂了吧？
8: 对，就是。
0: 哎，你本身你气就不足，你本身你肺就不好，那么这一手术它不伤元气吗？那么你这一手术伤元气，就导致这个元气更亏，供血供氧能力更差。所以说你现在是元气大伤，气不够用，憋闷气短。那么再加上你甲状腺结节，你肺的结节，再加上这个甲流，你嗓子这个炎症，这个痰就更多了。气不够用，再加上这个痰在一呼着这个气管上，你还能上来气吗？所以晚上呼呼就响，就出现了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更加导致你气血循环代谢差了。本身你冠心病。本身你血脂血粘稠度就高，本身供血供氧能力就差，脑供血供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啊，本身就不足。那你说说你再伤元气，然后呢你再有痰，气管呼吸再差一点，气不够用一点，是不是气血循环就更不足了，雪上加霜了。所以说头晕头蒙，头脑不清醒。
8: 对
0: 啊，就不断地让你这个疾病啊恶化。
8: 那
0: 哎，你现在怎么办呢？你现在一个是内在补养精气神，外在调理体质。你同步进行，你要同步进行。你不用，你这个病你治都治不过来。你的基础病太多了，你的身体体质太差了， 那你就得把自己基础打好，你再说治病。没有基础，没有自身的健康基础，你想治病治不好，还得结合方法。用什么方法？第一步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嗓子气管呼呼有痰的问题，你先把你这个痰化掉，这样你呼吸才能通透。那么第二步你干嘛呢？第二步你就是用小药粉跟这个汤剂啊，小药粉干什么？小药粉去通络去，让你的血脂血粘稠度这个慢慢通开去，脑梗心梗慢慢通开去。另外你用汤剂软禁散结把那个疙瘩治下去。对，你只有这样才行，痰化掉了再说散结的问题，把这个血脂血粘稠度啊，这个脑梗胆固醇呢，再说往下降，再说通透啊。
8: 啊，对，是
0: 老师，
8: 老师，
0: 哎，
8: 啊，爸爸，我打过来不听。
0: 行，啊，这回按照我调，按照我说的调，练习呼吸啊，练习吐纳呼吸哈。
8: 啊，对，是老师。
0: 嗯。
8: 在家我就说就是结囊炎，憋的不住，
0: 嗯，
8: 都憋醒了。
0: 是憋醒了，你就好好调吧，这回按照我说的好好调啊。
8: 行，你给我你把这个药吧，我你打开，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打回来的话？
0: 嗯，好。好吧。
8: 啊，老师，谢谢了。
0: 好，就这样哈，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痰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 同时再赠清虚脱落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脱落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祁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祁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祁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亚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看一看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明天呢是晴间多云，天气都挺不错。那今天我们的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最高温是33度左右，沿海地区最高温27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1度左右。
4: 嗯，到了明天呢，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为主哈，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5到38度，临沂、日照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都是33度左右。
5: 是，今明两天啊，气温出奇的一致，都是33度左右的高温天儿。我们希望大家呢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工作。那很多好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打卡。
4: 嗯，我们看到了这么近那么远来了，说自己打卡已经第78天了哈，已经离着我们100天的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5: 看到这么近那么远啊，天天见，真的心里边感觉暖暖的。
4: 没错。
5: 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14天啊，哦，打卡已经这个好多年了。然后说在早晚啊，就感觉温度很适宜，但是中午的温度比较高，要做好防护措施。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4: 嗯，同样是周村的朋友，我就是我呢，也是过来说周五早上好，已经是打卡第343天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早晨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5: 哎呦，你看每天早晨看到我们的熟悉的面孔，真的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很幸福啊！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打卡队伍当中。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4: 金石路的招摇，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2026年山东高考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举行了，会上公布了夏季高考各类别分数线的划定情况，其中普通类特招线525分，一段线442分，二段线150分。
5: 2026年夏季高考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类，按类别分批次依次进行录取。2026年春季高考啊，录取工作分三个批次进行，依次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以及专科批。
4: 也关注啊，欢迎我们的这个高考生还有家长们可以关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
5: 是
4: 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播出。那昨天啊，高考成绩也是陆续公布了。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还有下周将要上线的高校名单吧。
5: 是，你看今天晚上在6点到7点要做客高考进行时栏目的高校是山东交通学院，明天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后天是青岛科技大学，到了29号是中南大学，到了下周二是北京科技大学上线直播，每天都有我们的招办负责人和您面对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首先记住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和招办面对面咨询的号码，在每晚的6点到7点拨打，是0531-8292 6060 0531-8292 7070。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啊，关注第一手的嘉宾预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就能扫码入群。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驾管业务。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历经前期的试点运行、流程打磨还有系统优化，车驾管业务电子委托服务将于7月1号起在全市全面推行，逐步取代传统纸质委托的模式，实现车驾管代办业务全程线上办、安全透明办还有便捷高效办。
5: 是，据了解呢，电子委托操作流程是3步即可办结。第一步是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更多这项栏目当中找到便民服务板块，进入业务委托申请。
4: 第二步呢，就是按需选择机动车或者驾驶证的业务类型，准确填报您的业务信息、代办人的信息。第三步呢，就是核对全部信息无误后提交申请，成功生成电子委托凭证，代办人呢凭借着这个凭证就可以到窗口办理相关业务了。
5: 是，为我们的大济南点赞。再来关注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目前济南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啊正在有序进行，为了方便旅客换乘，缓解济南站南广场的交通拥堵

0: 客出行需求，保障战区的通行秩序。
1: 是方便再去青岛看一看，暑运即将到来，青岛机场集中新开，加密了国内外的热门航线。七月十号起啊，青岛机场将开通青岛至敦煌的直飞客运航线。这条新航线将搭建起黄海之滨与丝路明珠的便捷空中桥梁，为两地的旅客提供更高效的出行选择。
0: 这条航线由东方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一三五日执行，每周四班。而在下一步，青岛机场呢也将密切关注旅客的出行需求，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为旅客打造更加便捷多元的出行体验，助力区域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是说到我们青岛的文旅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关注宠物也能在青岛坐船出海了。青岛推出了宠物友好的海上游。
0: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将会关注到夏季车辆暴晒后应该如何快速降温呢？
1: 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新闻方面，我们会关注济南深夜接警三辆电动自行车上高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都是开启招募了，出发日期呢是7月24号，邀请大家一起来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1: 是主持人杨洋呢，他是汽车天下栏目的主持人啊，在第一季是带各位去了欧洲，第二季准备带各位前往英伦三岛，开启12天的美好旅程。是7月24号出发，一共12天，28人精品小团，并且是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价格呢是36800元，目前呢只剩下个位数的家庭组名额了。如果说您想了解第一天一直到第二天第12天的行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哎英国两个字，先解锁行程。
0: 那这一次呢也是为广大粉丝高端定制的英伦行，藏着大家对于英国的所有期待。比如说我们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来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小孩子心中啊这个围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
1: 对，
0: 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同时呢也会乘坐泰晤士河游船，来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还会打卡到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在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还有历史的碰撞，乘坐着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来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
1: 是，当然我们也会带各位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的学子啊讲述求学的故事。无论是带我们的小朋友来点燃学习的梦想、成长的动力，还是您自己在伦敦的街头 City Walk 一下啊，都可以来我们7月24号12天的美好英伦之旅。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我们在伦敦不仅是玩的好、吃的好，当然整个英国之行十二天呢是推一罚十，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全程呢是连住4星级的酒店，并且吃的也特别好，不让您在国外只吃中餐，是7菜1汤搭配炸鱼、薯条、吉南豆丝、烤鸡啊，帮您来解锁英伦的地道风味。当然这个细节也特别贴心，每个人都配备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还有转换插头，以及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总之您跟着杨洋出发就对了。
0: 详情呢大家可以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着与大家的同行。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4: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看到我就是我老师说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43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3: 嗯，欢迎瞌睡兔来了，说亚欣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15天了。同时呢，也看到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说周五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呢，今天是一个天气晴朗哈，温度升高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98天了。
14: 是，当然也欢迎我们的知足常乐，还有我们的 精卫坊、老顽童影子以及很多的微信用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头像就能够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打卡，只要是您来写上打卡两个字，那么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我们去青岛来看一看，因为青岛推出了宠物友好海上游。哎，就是近年来啊，咱们的青岛持续优化完善宠物出行游玩住宿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宠物友好城市的标杆城市。你看像这个宠物友好的海滨公园还有餐厅还有咖啡厅还有酒店还有商场等等，所以养宠物的朋友建议您去青岛一趟。
1: 嗯，比如说唐岛湾呢，就是青岛西海岸的核心景观区，水域平稳，航程适中，宠物应激的风险低，非常适合宠物的出行。那唐岛湾的沿岸风景也是非常优美的，配套设施完善，是打造海上文旅新场景的优质载体，也非常适合率先试点宠物友好航线。
0: 没错，据了解呢，唐岛湾作为海上看青岛首条宠物友好航线，填补了咱们青岛海上宠物文旅的空白，契合了城市文旅创新的需求。嗯，为了确保航线安全还有所有乘客的体验 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1: 消防员提醒，夏季高温，室外停车时最好停放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或遮阳帘，避免太阳直晒，降低车内温度。此外，在上车前也可以在车窗喷水，消除车内气温高造成的不适。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了。都说日常养生滋补贵在坚持，如果大家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啊常年进补的话，选择对于这个省心的食材特别的关键。
5: 是。
4: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听友口碑非常好，而且呢回购特别多的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深海刺身。
5: 这是我们交广商城复购率最高的一款单品，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海参好，海中人参嘛。那它好在哪里呢？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一些健身人群，或者抗老人士，或者家里的老朋友小朋友，如果想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补充一下优质蛋白的话，海参真的是您的好选择。那复购率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是好产地，好工艺，好价格。你看很多朋友他想要吃海参，但是却被干板参的那个繁琐的泡发步骤劝退啊，又费时又费力，泡不好还影响口感。我们为您准备的工艺是鲜食即食海参，意味着您从冰箱冷冻舱里面拿出来，热水泡一泡，解冻就能吃，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开袋就能吃。
4: 而且呢，这个好产地产出了好海参哈，全部都是产自于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风浪滋养的，自然生长，营养积淀充足。而且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简单的海参还有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像老人、孩子还有一些体质偏弱的朋友都能够放心长期来吃的。
5: 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等等的添加剂，最主要的是能保证很好的工艺， 很好的产地，而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呀。我们的原价一斤8到10头或者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您选择，一斤是499元，但是您只要在我们这儿买一斤尝鲜只要299元，多买呢单价就会越低。你看1495元是买五赠一斤，到手整整6斤，那2380元是到手整整10大斤，而且所有的订单还能再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非常划算。全程呢是顺丰冷链锁鲜发货，今天下单可能明天一早就到您家了。
4: 想要囤货滋补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海参，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后天中西部地区最高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到了后天下午到大后天，咱们鲁中中北部啊有雷阵雨的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和夜间啊，以及明天都是全省天气晴间多云。
4: 那看到今天呢，这个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了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鲁西北地区，都是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都是31度左右。
5: 明天可能会比今天要再热个几度，还是希望大家呢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多补充水分啊，然后中午好好睡觉，咱们来保证每一天的平安健康。然后好多好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老朋友，默契老朋友啊，比如我们的知足常乐说，周五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580天，今天多云，早晨气温适宜，路上一路畅通，祝大家周五快乐。
4: 同时呢也欢迎敬畏坊说，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周五快乐，说车上的广播信号没有了，在直播间溜达溜达，您可以把您所在的城市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一下。
5: 是的，谢谢我们的敬畏坊啊，也公布了2个来看直播的渠道，微信或者抖音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719天，德州凌晨晴天，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4: 同时呢也欢迎影子说，今天是打卡的76天了，周五周五生龙活虎，祝大家周末愉快。
5: 哎呀，谢谢老朋友来相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您只要是留下打卡二字，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4: 我们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大队指挥中心接到了群众报警，称有3辆无牌的电动自行车在工业北高架由东往西行驶。接警之后呢，指挥中心民警迅速调取了沿途监控视频，并且进行了轨迹追踪。
5: 3辆无牌电动自行车上高架了啊！事发是在深夜，而且车辆没有悬挂号牌，追踪难度比较大，但是咱们的民警啊，凭借丰富的研判经验，通过车辆的外观、行驶的路线，成功锁定了3名驾驶人的身份信息及居住地址。第二天，直属大队东线中队组织警力开展精准收网行动，成功将3名违法的驾驶人召回至大队接受处理。
4: 经过民警的询问，3名驾驶人呢，由于心存侥幸，图省事抄近道，驶入到了高架路，完全忽视了自身的生命安全。那针对3人的违法行为，民警呢对他们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5: 是咱们济南市城市快速路啊，是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摩托车、大型客车、危化品运输车以及专项作业车和中重型载货汽车以及轻型自卸货车，还有高度超过2米9的车辆通行，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
4: 交通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了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广大考生还有家长关注的焦点。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 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是不存在的。
5: 是，这个很多的机构还有所谓的升学规划导师，他们就抓住了家长焦虑这一点，但是我们的警察会出手。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了一个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啊，孩子高考失利了，那给你包装成这个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能够进985、211，低分也没事儿。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多万。
4: 高校招生录取是严格依据分数、志愿还有计划进行，公开透明的，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的渠道。
5: 是，昨天我们山东也出分了，再次提醒我们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啊，首先是希望所有的朋友考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咱们榜上有名，再者是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等虚假的承诺。所有的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都以官方统一公示为主，录取结果也是以咱们山东省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是没有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要信，务必通过官方的电话、网站来核实所有的招生信息。
4: 市场监管总局网站近日公布了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呢是由市场监管总局还有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实施的。
5: 方案要求紧扣质量强国、健康中国和好房子建设要求，聚焦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领域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完善全链条风险防控模式，构建全过程多维度常态化的治理体系，推动家装产业链质量提升，切实净化市场环境。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文旅部表示暑期前将会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关心目的地。
5: 我们还会来关注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大学生起诉海航获赔，多家航司取消15分钟门槛。
4: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半个西瓜暗藏风险吗？致病菌检出率最高超13%。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

0: 一路畅通，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人都是来询问我们这个海参怎么购买啊，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首先海中人参它作为海鲜真的很好吃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丰富的口感，软糯同时又不失 Q 弹。为什么？因为它是好产地好工艺，就是我们的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深海刺身。大家能听出来它来自大连长海县北纬39度黄金海域。为什么说鲁参辽参它那么有名啊？就是因为那边海水好，海水的温度更凉，那么海参生长的就会更慢啊。它们在自然的条件下是底波散养的，不是集装箱养大的，所以吃起来就能保证它的口感是丰富有层次的。再者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这个工艺上的优良。你看干参啊，拿回家泡发非常繁琐，泡不好还影响口感。我们为您准备的是即食海参，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热水开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享受海参的鲜美。
0: 同时呢，我们这个海参啊，个头都是非常的均匀，身肉厚实，口感 Q 到劲道，而且呢不软烂。早餐配粥或者是日常加餐都非常的合适，长期使用呢也可以补充优质营养，全家老少啊，这个老少啊都是能够养护身体的。
1: 对，没错，很多朋友都说海参它好，它好在哪里啊？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我们的海参还为大家准备是零添加，意思配料表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那些防腐剂之类的，所以老人小孩放心的补充优质蛋白。价格打下来了，原价1斤499元，在我们这里1斤只要299元。你看两种规格任你选择，1斤8到10头或者是1斤10到12头。
0: 同时呢也是推荐大家，如果你想要试吃的话，就可以买我们的这个1斤的深海刺身，因为它原价呢是499元，现在听友的专属价仅仅需要299元1斤，真的是便宜了200元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订单还能够叠加10元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非常的划算，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新鲜直达。
1: 是，如果您多买呢单价会越低，你看6斤的话就是1495元，10斤的话就是2380元，买1斤呢也不要499，只要299元。今天顺丰啊能够冷链锁鲜发货，明天就到您家了。想买海参的朋友，想选大连长海县的深海及时刺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G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 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看到好多的老朋友聚焦在了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比如我们这位朋友说周五快乐打卡586天。
0: 同时呢，也欢迎完美啊，也是过来打卡了。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或者是最新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文旅部表示，暑期前啊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的观星目的地。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
0: 那根据介绍呢，自然空间、室内空间、移动空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三大空间，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打造移动空间美学场景，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是，同时我们的文旅部门也将推出自驾出行的应季应景产品，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的服务产品，
0: 指导各地建设呢，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文化和旅游部在暑期前呢，还将会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
1: 是，想要在假期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的公众账号。那么再来关注火锅搬进成都的高铁车厢了，旅途充满了烟火气。近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在馆内的动车组上开始上线红汤小火锅、风味披萨以及巴蜀熊猫元气简餐。旅客啊，只需要扫码动车组坐车扶手处的这个二维码，就能够享受到送餐到座的服务。
0: 好，下面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长知识的环节，一起进入到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半个西瓜其实暗藏风险，致病菌的检出率最高超13%。在202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呢，就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了关于北京鲜切水果和蔬菜中食源性病原体的流行情况及特征分析，发现在采集的218份的鲜切水果样品当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的检出率为3.21%。那检出的主要致病菌呢，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还有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
1: 是，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购买现切的西瓜，而不是所谓他们称呼的鲜切的西瓜
0: 没错，
1: 因为当西瓜被切开后暴露在环境当中，西瓜本身糖分足、水分大、果肉软、营养高，特别适合细菌繁殖。再加上商家大多是提前批量切瓜，切好就在阳光下暴晒啊，操作台人手刀具保鲜膜任意一个环节不干净啊，都会交叉感染出更多的细菌。
0: 所以呢，夏天安全吃瓜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下面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尽可能的不买切开后的瓜。第二点呢，就是处理西瓜前或者食用之前一定要洗手、洗瓜还有洗刀。第三点呢，就是切瓜果的时候应该使用专用的菜板。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马上就要到暑假了，不知道大家想好带自己家里的孩子们去哪里旅行了吗？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也是为大家特意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真的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啊，比如说欧洲4国游线路，还有北疆3户线路、江西线路，以及比较新的一个线路就是尼泊尔线路了。
1: 尼泊尔线路是性价比最高的，但是欧洲4国游是最火的，它是德法意瑞这 四个国家，我们去这个四个国家是深度体验12天。8月8号啊，目前只剩少量名额了。8月12号的行程已经成团满额了。我们每一个行程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都是溢价全含，没有任何2次收费，以及坚决不是购物团啊，是真纯玩，而且是主持人加上金牌领队双陪同。8月8号带各位前往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北京直飞，国航往返，20人爆满疾风团，带各位去巴黎、去德国，驻足意大利，去意大利的许愿池，再尝一尝正宗的意大利面和披萨，当然也会穿梭水城威尼斯，也会前往瑞士的五渔村，还会让您吃得很好，红酒炖牛肉，山顶特色餐，专属价格啊，这12天里，8月8号出发前往德、法、意、瑞四个国家是26,999元，3000元定金即可所谓。如果您想要关注欧洲四国游的具体行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尼泊尔这条线路哈，大家不用去担心西藏的高反，也不用徒步珠峰的大本营的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啊，天气晴的时候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里。
1: 嗯，
0: 那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所带来的震撼真的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那这个夏天不妨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吧。我们的出发日期呢是7月28号，还有呢就是8月6号出发。
1: 嗯，
0: 高标准的特色餐饮，您吃的放心，住的也非常的舒服。尼泊尔呢都是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5999元，非常的这个合适哈。
1: 对，
0: 名额非常有限，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抓紧抢占这个席位吧。
1: 没错，那除了我们的尼泊尔以及欧洲四国游，如果您啊在这个7月12号或者7月19号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我们去北疆一趟。新疆啊，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这也是他们的宣传语。而北疆、南疆每一个景点都可能需要我们花好几天的时间去体验感受。我们这次江湖啊，来双飞8日游，是7月12号或7月19号分2班出发，行程一样，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疾风团，溢价全含，会带各位去看哪3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以及天山天池，当然还有和睦的晨雾、五彩潭的落日，以及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坐车啊是2+1陆地头等舱，让您躺游新疆。如果说对我们的北疆三湖之旅感兴趣的话，关注它的价格是7899元，名额非常紧张啊！想报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56-0640-1011。
0: 同时呢，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暑假带娃去哪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呢，也是给大家安排明白了，就是7月份的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呢就是一个省心。大家呢可以记住，有2期可以选择，一个是7月28号，还有8月2号，8月4号至8月9号，均为6天5晚。车友的专享价是每位成人是4999元，14岁以内的儿童呢，每位是4599元，非常的划算。
1: 嗯，
0: 记住我们的抢位热线156-0640-1011，微信同号，名额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手慢可能就抢不到了。
1: 对，
0: 那这个暑假呢，大家不妨一起来开启安徽江西两地的快乐旅行。行吧，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呢是交广帮忙，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
2: 水。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5531-8